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3: 刚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5: 关于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6: 文明城市大家创，创建成果人人享。
7: 交通安全歌。
8: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9: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0: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又到了一年一度贴三伏贴的时候了，那三伏贴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它结合针灸、经络与中药学，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经由中药对穴位产生微面积化学性、热性的渗透，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那么三伏贴什么时候贴最好？贴的时间一般为多久？那在我们贴前贴后分别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今天我们采访到甘肃省中医院风湿骨病中心王爱华主任，为我们一一解答。
3: 三伏贴呢，它是有一定时间的要求的，就是根据中医理论呢，每伏的第一天就是开学的正日子。就比如说过去呀，古时候我们农民怎么办？那个二十四节气是怎么发明的？是根据农历，它这个二十四节气就是为了方便我们农民，比如说清明、谷雨、惊蛰。惊蛰的意思就是说，哎，虫子都复苏了，土都解冻了，可以松松土了。那啥时候种谷子，啥时候收谷子，它都有时间。那么我们的三伏贴呢，一般来说呢，是每伏的第一天是开学的日子，就是这个时间是效果最好的。就比如说因为就是说随着咱们这个科学的发展，现在好多人都吃一些加了添加剂的，平时也不运动，工作也压力比较大，所以当他对三伏贴不敏感的时候，我们会中间有一个提前会贴一次，或者是中间有个加强贴。古时候的古书上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当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当然如果你错过了最佳的时间也不用担心，就比如说它效果会稍微欠一点，但是也不影响大概的大体的疗效，就是这个时段内都可以。

0: 就是说选择一天开始贴符，一般呢每隔10天贴一次，一直到收腹结束。贵在坚持，好多病人呢像都是说他3年为一个疗程，就是说3伏贴可以温补阳气。那还有呢，有些人说是3伏贴能不能晚上贴，不可以的啊，3伏贴一定要白天贴，让我们的阳气生发，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落山了，那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如果你错过了初伏、中伏、末伏，在它这个前后错几天都不影响疗效的。
1: 对，其实就是有现在的人比较生活快，有时候可能因为工作呀、啥，那么错个1-2天、那就是他这比如说在初伏的时候他已经迟了几天，比如说迟了2天，那是不是他还是隔10天？
0: 那
1: 他整个这个周期都是，
0: 如果初伏要是迟了一下的话，那他到中伏的话最好是中伏的那一天，当然是最好
1: 哦，
0: 啊，首选就是初伏、中伏、末伏的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庚日，庚日在五行里面属金，属金就是说我们什么克金呢？火克金，火克金就是这个时间它能把阳气蛰伏的最多，就是相当于这个日子充电，咱拿的是快充，是吧？你平时充个电，它可能就是普通充，那快充在同样的时间内肯定吸收的阳气最多，那道理就是这样的。
1: 那主任，这个3伏贴它贴服的时间一般是多久？
0: 3伏贴一般就是成人来说呢，就是4到6个小时。那么如果小孩子呢，那10岁以上的小孩子一般2到4个小时就够了。那如果是，10岁以下的孩子，一般他就是0.4到2个小时，因为孩子小孩子的皮肤的吸收它不太一样，根据天的穴位和我们的药物，一般就是成分。和我们孩子的体质，一般贴药的时候医生都会告诉你一般贴几个小时的，一般正规的做法他会不但给你贴药，还会告诉你你应该多长时间取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疼痛难忍或者突然间受不了这种，你就要及时接下来，因为有的人吸收度特别好。
1: 贴3伏贴前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0: 一般来说，因为夏天天热嘛，我们的人汗多，而且有些人身上油脂很多，那么在贴敷间呢一定要清洁或者是沐浴，是吧？这样的话身上的油脂除掉之后，它的吸收就是透皮吸收的力量肯定是会更好的。而且是贴完3伏贴就是尽量少出汗，有些人贴完3伏贴还去做运动，汗一出的话它肯定就掉下来了，或者是吸收不好了。再一个就是建议病人穿舒适的宽松的分体的衣服来贴，因为3伏贴的穴位呢它以背腧穴为多，但是4肢也有，那么就是为了贴药的时候方便，当然就是最好穿宽松的分体的这个衣服就最好。那么如果贴服的时候感到皮肤灼热难忍或者是痒痛，就是受不了的这种，那每个人的吸收度和皮肤的敏感性不行，当你有特别明显的不舒服的时候，就取下膏药或者是下次贴的时候和医生再沟通一下到底贴多长时间合适。那么贴服的时间呢，这个期间呢我们饮食要清淡一点，少吃油腻或者过咸的食物，一定不能吃生冷或者是寒凉的。现在天热，好多人吃个冰棍冰激凌，你要贴了3伏贴，那你吃了冰激凌它就打折扣了，是吧？这样就不好。那么一些太发的东西，比如说虾蟹公鸡鱼头，这些太发的东西我们也尽量要减少，因为它对我们的吸收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那么我们贴完之后还有没有什么要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
0: 那当然有了，贴完之后它毕竟是个治疗，对吧？贴完之后当天要清淡饮食，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那也不要吃一些太发的，注意保暖，不喝冷水，不能洗澡或者是游泳。然后贴了3伏贴的部位呢，如果贴了之后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轻度的红肿呀、小水泡呀，或者轻度的灼痛，这是正常的。因为3伏贴最早它就属于天灸这一类的，所以它往往大多数人它会有些泡，所以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呢，就不要抓挠，必要的时候到医院处理。轻的呢，它一般来说它自己就会隔上几天它就会自己修复的，都不要紧。
2: 好的，感谢王主任的讲解。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3: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0: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1: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0: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我那粉红色的包。
1: 妈妈
2: 妈，
3: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

0: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1: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3: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深化文明创建，打造城市品牌。
6: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7: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

0: 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得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12: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11: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是哲霄镇农民赵天，热爱土地，珍惜粮食，让我们从每一天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4: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7: 闺女啊，几点了？
6: 一点了。
7: 啊？几点？
6: 一点了。
7: 什么？几点了？
6: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垃圾分类，让生活更多乐趣。
9: 各位，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了。咦，有一个队员把对方铲倒在地了，看看，哎呀，这个队员叫做食物残渣，不能回收，领到黄牌之后直接进入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哎呀，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击中，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哎呀，原来是废旧电池使用危险动作，作为有毒有害垃圾，当然要进入红色垃圾箱了。好了，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种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张蓝色奖章，期待他们循环再造后重回赛场。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色彩，更多乐趣。
8: 文明城市从语言开始。
10: 老头儿，那马冬梅是住401吗？
11: 马冬什么？
12: 马冬梅。
10: 什么冬梅啊？
12: 马冬梅啊。
10: 马什么梅啊？
13: 小伙子，刚那大爷呀，不是不想告诉你，是你这说话方式呀，太没礼貌了。
14: 良言一句三冬暖，礼貌用语是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是友好关系的敲门砖。使用文明用语，从您好开始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

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6: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买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7: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

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这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啊。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0: 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儿。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

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1: 妈妈，是红灯，
2: 没人看见，快走。
1: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2: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1: 妈妈，还没投钱呢。
2: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3: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1: 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5: 您好，07号客服为您服务，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
6: 喂，我要查积分。
5: 先生，您是要查积分吗？
6: 对呀。
5: 请问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6: 蒋英文。
5: 先生，您叫什么？
6: 蒋英文。
5: 蒋英文啊，我叫您。
6: My name is 蒋英文嘛。
0: 讲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8: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9: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10: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9: 妈妈
11: 妈，
12: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0: 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 拥护蓝天、绿地、碧水，共创文明健康家园。
2: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关于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宁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를 사랑하는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

0: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4: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9: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8: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0: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8: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4: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12: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11: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3: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4: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5: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4: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6: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7: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8: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7: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9: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2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9: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2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 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4: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1: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21: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4: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7: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4: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7: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2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 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7: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

0: 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0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2: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

0: 美军已经在加沙地带部署了两架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队、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 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是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 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 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真藏实教，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

0: 吨，五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当中就有1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汁、捣汁、拍汁、焙汁，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0000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 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

0: 体精致车间两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同人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万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0: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1: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0: 对，8、9年了。
1: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0: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得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叶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物进一步提升。
1: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0: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清。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叶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叶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根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1: 哦，哎，您这一讲真是给 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

0: 这样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1: 对，
0: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5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非常感谢啊，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0: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2: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30%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哈，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1/3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三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0: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加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3: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也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 磨成粗嘅粉啦，

0: 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来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那就是完全是应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1: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0: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的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
0: 对，市场给的信心。
1: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勃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2: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牌，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儿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就是结构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

0: 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复购。
1: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业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后端产业链长，
1: 对，它涉足了美容、美时装，还有医药用品、工艺药品等等。我们讲的美就是美容用品，时就是
2: 美容用品怎么做抹茶？
0: 我记得面膜，
2: 这个我非常
0: 好
2: 奇啊，
0: 好像面膜也有啊，我都见过抹茶面膜。
1: 对，
2: 看来我落伍了，我还是没听说过呢。还有什么？
1: 这种就是第二个就是食品，食品就广了，因为一旦一个健康的食品进入食品行业，那是个吃的，这个是大家都每一日三餐都需要的。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第三个就是妆，就是化妆品，还有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2: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江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晨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0: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他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哈。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初加工啊，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既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实际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呀，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啊，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 慢慢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你各自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它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2: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了抹茶节，这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家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十五五墨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的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铜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儿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的。
1: 你说的这个出口 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
2: 哦，
1: 从

0: 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要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摩擦，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它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它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它有专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浸出物来饮用。所以实际上，它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激凌以后啊，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它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移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1: 也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同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0: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中东对抹茶需求量也非常高，只是近几年中东因为战乱，所以它需求增长不是很快。还有我们东南亚的需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随着这个宣传力度的增加，对抹茶的认识人越来越多。
1: 哎，这个又是给我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我还不知道这个中东的消费者也这么爱抹茶。那看来全世界大家都喜欢这个味道。那既然我们现在的中国抹茶以出口为主的话，那能不能理解为国内的市场可能在一个培育的阶段？我又想请赵晨老师来讲讲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2: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5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20克，也差了至少3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一二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3、4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3、4线城市。 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一二线逐步延伸到这个三四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的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呢，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千亿和万亿的市场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百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饮餐点的时候呢，哎，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啊。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五年我觉得就拿五年来说吧哈，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1: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标的欧盟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0: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届是去年到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在第二届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4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啊、等等，一共发了4个。这个标准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1: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在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0: 对对，
1: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成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 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成老师有什么样的观点？

0: 观察。
1: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事实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增速不够。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抹茶现在的一些终端产品上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讲啊？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早我觉得抹茶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很多美妆产品就单独会出抹茶色，对吧？甚至很多相机的这个滤镜呢，它也会出这种抹茶滤镜。它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这种鲜绿色去出。而是告诉你，这是一种颜色风格啊，它这种颜色风格，这个事实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叫传统色里头好几个颜色的这个表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最直接说来讲，就是它非常适合出片儿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我觉得它的这个文化调性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再拉高到一个台阶上的。你想啊，它同时兼具健康的这个功效，同时呢又复蕴着我们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甚至是东方礼仪和东方精神啊。这个事实上，包括我们在饮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配合。所以我觉得最终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活符号了啊，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力去支撑它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的这种表现与需求吧。
2: 所以未来的这样的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这背后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铜仁抹茶产业呢，它也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3: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我们这个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这个发展。第二，从内在品质这一块，每一个茶树品种它里面的内涵和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打个比方吧，哈，绿茶类的这个品种，它有这个茶氨酸，它含量会高一点。我们红茶类的品种，它茶多酚含量会高一点，所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筛选更多的优良品种，来加工更优质的这个茶叶产品。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管护这一块，我们会根据这个茶树的生长，包括它的投入品，比如说肥料等等，病虫害防控这一块做一些。 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摩擦，第二就是管服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服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啊、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一些优质的对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2: 嗯，还是非常可期的啊，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张生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首先第一个角色我们已经无比的清晰了，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我们叫压舱石。压舱石这个词最近被提到过很多次啊，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占了全球70%的产能了，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有上游的定价权了，这是非常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70%产能的背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生产效率，它不是一个低效产能啊，是一个高效高质的产能，所以这个被替代起来就会更难了。我们是可以完全做到稳定去向全球的抹茶实现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啊，它会获得更稳定啊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啊，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啊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各种自律组织我们去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啊，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啊。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啊，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啊，把我们的种植加工经验呀，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创新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确实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啊、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啊，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啊，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1: 期待他把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列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啊，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0: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他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如约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今天带来的是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我是主播阮蓉蓉，欢迎您的收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好像怎么都不够用，日子匆匆忙忙，手头的事物堆积，属于自己的时光总是寥寥无几。其实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把它漏掉了。改变的关键在于提升每天的能量质量。当你精神充沛，心态从容，同样的24小时便能产出更多的自己。

0: 一，将早晨过得从容一点。有一句话这么说，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早晨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可以稍微早起一点，你就可以更从容地安排一天的任务。比如花五分钟读几页书，听一段早间新闻，为自己做一顿早餐，然后不慌不忙地出门。当你主动从容地为一天拉开序幕，内心便多了一份掌控感，那份早起赢得的时间也会被你真实地投资在自己身上。当早起成为一种习惯，这多出来的一段时间就会逐渐成为你的心理资源，也是用行动对自己说，关于生活我是认真的。解决那些未完成的事，所谓未完成，往往不是事情没做完，而是大脑一直在后台挂着它。那些没做完的事情占据着你的心智空间，让你反复回想，焦虑自责，产生的内耗往往比做事本身更累。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立刻做完，要么明确地告诉自己，我选择稍后做，然后完全放下。当你允许一件事暂时不完成，它反而不会再纠结你。专心眼前事，哪怕只做五分钟，也能让时间开始流动。节省决策时间，每天面对大量的大小决策，如果每次都思考一遍，会花费大量时间，损耗心智资源。你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将决策的时间节省出来。首先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心理门槛，低于一定成本，时间的事，不过度纠结，省下你珍贵的决策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此外也可以把有相似度的微小决策放在一起，一次性处理完。比如提前搭配好几套衣服，每次穿一套洗一套，可以省下寻找搭配的时间。提前为工作日准备好一周的菜单，就可以不用每天花心思琢磨晚上吃什么，让时间服务于自己。刷新别人的动态，揣测别人的看法，比较别人的进度，这些都在无声中吞噬你的时间。多花一分钟去研究别人，就少一分钟用来构建自己。试着把别人怎么看我换成我要成为什么，把他为什么比我快换成我今天可以往前走一步。时间是你最珍贵的原材料，别把它浪费在别人身上。坚持一项长期主义，选定一件你愿意做十年的事，比如写作、健身、学一门技能，然后降低每天的期待，提高持续的天数，比如今天写50字，明天也是。时间会帮你淘汰掉所有三心二意的人，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坚持下来。复利不在惊天动地的努力，而在从未断线的日常中。不去定义时间，我们往往习惯把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家庭时间、自己的时间。这样的心态所导致的问题，一旦某个部分被挤压，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失衡。所以不妨在心态上将所有的时间都当成自己的生命时间。通勤是听书，是学习，陪家人闲聊是维护关系，无聊是发呆，是恢复。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刻都可以是完整的，尝试这样做，你也就没有浪费的概念，因为每一秒你都活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9: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0: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9: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1: 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9: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2: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

0: 事做起。
1: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2: 走吧，上课去啦。
3: 嗯。
2: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3: 晚上回来才倒吧。
2: 哎，等我一下呗。
3: 干啥这么着急啊？
2: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3: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2: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3: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3: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4: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0: 公益事小，公益事大。

0: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 哎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我要跟朋友见面。
1: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2: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3: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2: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3: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2: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3: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1: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50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北京时间22:00，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欣源。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

0: 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接、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两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断裂，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2: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1: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2: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4: 垃圾分类，让生活更多乐趣。

各位，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了。咦，有一个队员把对方铲倒在地了，看看，哎呀，这个队员叫做食物残渣，不能回收，领到黄牌之后直接进入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哎呀，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击中，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哎呀，原来是废旧电池使用危险动作，作为有毒有害垃圾，当然要进入红色垃圾箱了。好了，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种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张蓝色奖章，期待他们循环再造后重回赛场。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色彩，更多乐趣。

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因此这项任务将持续下去，直到完成使命。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19号表示，正在调查有关伊朗达尔霍温在建核电站建设工地夜间遭袭相关事宜。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该核电站目前仍处于建设初期，机构上次到访时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因此目前认为此次袭击不会造成放射性风险。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各方在所有核相关设施周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机构已就有关消息与伊朗方面取得联系，并表示将在获得更多信息后进一步发布最新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 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限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易涝点。 马里政府军一支车队当地时间18号在该国北部地区遭遇极端组织和分离主义武装联合袭击，逾50人丧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决赛后会有颁奖环节，冠军球队除了获得传统的大力神杯和金牌外，还将收获一个新奖励。 世界杯冠军戒指，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 明天，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这里是尚书帝李春业故居。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黎秀珍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地儿挺特别的啊，古色古香。而且像张国立老师导演的布衣知县范如花，
1: 对，
0: 也是在这儿取的，
1: 在这里
0: 啊。当时您也参与了。
1: 我参与做副导演。为什么当时选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明代建筑物，这五栋房子是我们李春业当时我们兵部尚书太守太保的一个房子。他这个房子也比较大，他看了以后，我那时候还在文化局啊，监剧团的书记，是这样子的。那他这个房子呢，当时在这里拍的时候呢，这个画面也比较好，而且这个场数也比较大。他的意思是在这里一直在这里拍，当时总共来了将近2个多月一直把这拍完了。
0: 应该是20多年前。
1: 哎呀，我忘掉哪一年，反正我那时候，还没退休啊，那时候还没退休呢。我是搞了个这个演艺馆，这是在我手上办起来一个演艺馆，就是剧团。当时也是要展示梅林戏。我说我们泰宁是一个旅游，当时还是4A，现在是5A了。但是，这个五。既然是旅游区，我有一个梅林系，那这个房子啊，这些都是属于静态文化。这个是也是国家级的，是吧？那静态文化，那我们动态文化该怎么做？怎么展示给我们的旅游游客呢？当时我就跟县委提出来，我就要求要一个展示厅，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是李家宗祠，当时都没有了，就是。都拆掉了，拆掉了就最早是给武装部当去放枪啊，放弹库了。那以后他就，作为宿舍。那以后就变得邮政局的了。那我就跟县委一个书记提出来，我说我就把我的想法，我们这个书记非常通情达理，因为当时这样子一搞，那演艺馆一搞起来，那游客。这就跟这里连起来，跟这个博物馆，既然参观博物馆，所以那里有个门，就直接可以到我演艺馆去看我们梅林戏了，所以这样不是动态文化跟静态文化结合起来，人家看了我们，泰宁不管山好水美，人更美，还有这个地域文化，是吧？不光是有静态文化。还有动态文化，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当时这样设想，
0: 动静结合，
1: 动静结合。
0: 那个时候您是在县的，
1: 我在文化局那个时候，在文化局当兼副局长兼剧团的书记，当时还兼了文联主席，是这样子的。
0: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李春业，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故居。李春业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那个时候我很好奇，李老师啊，就是李春业，他听戏吗？
1: 这个不管哪一届，他们都有小班。我们泰宁原来有一个江西会馆，所有的要看戏都要到那个会馆里去听戏，来看戏。那据我所知，我主要是研究梅林戏了，后来了。那据我所知，我们以前没有梅林戏，只有泰宁土班呢。土班呢也有江西过来的，也有浙江过来的。我们属于闽西北地区吧。当时属于最早是叫闽北地区吧。那后来我们三明成立了，这个地区以后呢，我们原来属于南平地区嘛。那南平专区那时候还叫专区，以后，就成了三明。那所以说我们在建瓯建阳啊，最后我们三明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把江、泰、建，这三个县全部划到了我们三明来管。过去我们江、泰、建一条线，比如我们泰宁最早，你看有京剧，最早啊，解放前有粤剧，还有一些这。泰宁土戏、梅林戏，是这样子。那粤剧后来是解体了， 那京剧呢跟晋宁合并了，跟晋宁京剧团合并了，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留了，就搞了一个梅林戏。那梅林戏怎么起源呢？那这个东西我是14岁进剧团，它是这样子，它这个传说是传说，但是我去查过很多，我在文化馆那几年几乎上300多天我都在农村找老艺人，跑了200多个村庄。哎呦啊，为什么呢？我办起了12个业余剧团，就是全部唱梅林戏的，我把它你会唱的我通通给你合起来，你这个村有几个人会唱啊，你办一个剧团，你这个人是这样子。后来一直研究找了很多资料，也了解了很多，有的宗祠啊都有写，哎，这个是什么班，哪一年啊什么在这里演出过，演出什么戏，这个都要去对照，是这样子。我们真正剧团成立是1960年，60年4月1号正式成立了梅林戏剧团。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粤剧团，你成立了梅林戏剧团，这个梅林那就主要是以梅

息为主，那乐器慢慢的、慢慢的就解体了，是这样子。为什么叫六零年成立这个剧团？60年4月呢，它是1959年，我们县文化馆搞了一次群众文艺演出，就汇演嘛，就等于汇演嘛。那这个汇演以后呢，这周口公社，他就。

0: 那只要他报化名，他就他挂了没灵犀、嗯。那以后我们省里不是你县里搞的地区那个叫专区要搞，专区搞了要送省里吗？嗯嗯。那当时呢，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就是我们那个食堂啊，哎，这个什么菜，这个什么菜，这个、第一碗菜，第二碗菜，他就写了个报菜名，那报菜名结果就，叫学生拍起来送到省里就选上了，所以一看呀，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而且报上菜名，当时呢就省歌舞剧院，就把它根据这样的排了，就到北京了，北京它是一级一级嘛，到了北京。那就有拍那个叫纪录片，就拍了纪录片了。那报菜名这个剧本，后来我也留下了。当时我爱人是在中学读书，他嗓子比较好了，他也参与了那个报菜名这个同学，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后来呢，就是在省里就引起了很多专家。耶，这个报菜名。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结果那叫文化局，那叫叫我他们就研究这个艺术，那叫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吧，他们就研究这个，后来他们就到泰宁这个研究这个剧种，呀，这个梅林戏什么来由啊什么，结果就调了一些老艺人去省里演出，第一个是演了红字绣苦间，还有一个是卖草店，蓝吉子磨坊推磨，还有高王过关牡丹推药，这个我都记得很清楚。结果演了以后，这艺人一看很有特色，定下来一定要抢救，赶快把这梅林戏成立起来，以后就成立这个剧团了。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呢，主要是文化馆的一个干部，都是文化馆的啊，一个陈祖新第一任的，他那叫不叫团长，叫工作组，但是还没团长就掉了，那魏军也叫工作组，魏老师来这里面，那就任命了一个副团长，是一个民间的，就往民主界的，他从小就会打鼓会拉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曲高的那边的一个黄处的，他是唱梅林戏出来的，是这样子就当副团长，以后这样慢慢的就艺人召集了一些，那我们就慢慢的学生就在这样子学起来，这个所以说就叫梅林戏就正式成立了，挂名就是泰宁县梅林戏剧团。
1: 中国之声，朝花夕。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没有想到咱们这个梅林戏剧团也是跟一个曲目有关系啊，就是从报花名变到了报菜名。您这么一说还以为是相声
1: 报菜名，
0: 对吧？还以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也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是报当时泰宁的一些食堂的菜。那林老师当时成立的剧团名字叫梅林戏剧团，那个梅林两个字是不是就是根据梅林村？
1: 就是梅林村
0: 啊。
1: 这个梅林村它是有18个村庄，它为什么后来我把这一首民谣啊给它改了一下，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很多家谱
0: 啊，
1: 他最早是一个姓周的
0: 啊，
1: 周氏寡妇，50大寿的时候请了个徽班，徽剧，请了个徽班去演戏嘛，就是九月棍在那个田地里啊，就到时割了以后就用那个骨斗啊去打起台，哇，他就感觉不得了，人山人海，那18个村庄就他那个离那个竹口镇啊比较近嘛，那很多人嘛，他就觉得很好玩，他有一点资本，他就每年都请，请了以后呢，就最后慢慢形成每一个村，这18个村庄。

0: 每一年今年你请，明年他请，最后请你请了，就说不要请了，我们就自己请艺人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就有一个戏班了。每个村都有，他这个村不光是有戏班，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戏田。他不是要资金啊？你没资金怎么办啊？那你要请老艺人啊，请老艺人。那我与大家划分了一个戏田，这个戏田呢就专门供这个演戏，每年演戏。九月重阳，是这样子。那以后就久而久之，那这些艺人就慢慢。他当时去学戏，就像我们去上学一样啊，还有。人家还要来送礼啊！哇，今天你几岁了？要去演戏。过去没女的，都是男的。过去不管都是没女的，是不可能去上戏的。那以后慢慢的，这18个村庄一发的，那以后慢慢的就发展整个泰宁，每个区都有办剧团。我小时候呢，我为什么会被调到剧团？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戏，看戏都是我父亲都是。躺在肩膀上看呢、那人山人啊，人多嘛，以前没什么剧场，都是在那个田野里搭那个台就在那看呢、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这个戏，当时也有叫土戏，反正全县各地都每个村大一点村呢都有这个班。那有些艺人呢，他就慢慢的为了就求生存了，他就不光在这了。以前为什么叫四级班？农闲的时候学戏，农忙的时候下田，还有一些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变了什么呢？就是有些艺人就慢慢的跟江西的就去外面了，那么我们这个江西是隔壁嘛，就所以说跟赣剧很相似，徽剧传到赣剧也是婺剧，浙江的婺剧，它这个都是属于徽剧系列的。就在我们这边，那么北上成了京剧了。南下在这边呢，基本上我去徽州也去考察过了。我们也给徽州的徽剧一起参加天下第一团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演出了。演出过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别看这个当时这种，以后这个江西的。赣剧跟我们这个戏就融为一体了，经常可以同台演出了。还有一个江西还有一个采茶戏的。采茶戏也是经常，我们这里有很多采茶调了。那我们这个梅林戏主要是以徽剧为主的，结合我们当地的民间小调、民间这个俚语，还有宗教音乐，特别是这个道士腔。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小剧种，实际上我们这个剧种还是算小剧种啊，隶属于民间的一个小剧种，是这样子。
1: 哎呦，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渊源啊。刚才呢李老师也是掰开了揉碎了大概讲了一下咱们整个梅林戏的一个起源和历史脉络，就是由那个梅林村那18个小村庄，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戏曲的这个走向。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梅林戏？
0: 对，可以啊，因为我这里还少了呀。我们这个梅林戏，它原来就有一首歌谣，
1: 歌谣
0: 就是歌谣，民间的传递这个梅林戏的歌谣。梅林18方，10个子弟9担香。敲起叮咚鼓，唱起梅林腔，毛旦抬石臼，毛旦就是那个我们就叫竹的那个毛旦呢、就挑柴火的毛旦抬石臼，石臼就是我们那个以前那个中米的那个石头做的石臼，抬到段中央，那个段中央呢就是到了九月割稻子了，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到大天光，所以说以后这个民谣呢就一直在传播。我把它用梅林戏的音乐小调，就徽剧小调，就给它编了这个节目，我就给它拍成了一个节目了。后来是我搞了几个戏以后，省文化厅是很重视我，就把我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了一下。我的老师是余秋雨班主任。
1: 余秋雨啊？
0: 对。 是一九。
1: 于老师是您班主任？
0: 是啊，当时是我的班。

0: 出来，他给我几本书来。
1: 哎，那他有没有听过您唱梅林戏？
0: 他不管梅林戏不追逐，他主要是讲剧本、讲文史、讲历史、讲戏剧史。他出了几本书。
1: 那您有没有跟他聊过梅林戏？
0: 我没聊过梅林戏，我就在上海戏剧学院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叫陈多啊，陈多是我们福建人啊，他是当时我班上的，我就写贬官记，写好了啊，写了已经参加了省里调研了啊，但是那时候还没拿很多奖啊，就给他跑到他家里，他给我提的，他看这个剧本非常好。就贬官记啊，他给我提了一些意见，我们就
1: 哎，那您能不能就是唱一下刚才您说的那个民谣？
0: 梅林谣是吧？
1: 啊，
0: 梅林谣，梅林十八方，十八方，十个子弟九坛香啊，九坛香，个推推推林推啊，敲起叮咚鼓。唱起梅林腔，毛旦台十九，台到段中央，打起古戏台，唱大腾的浪腾腾的浪腾，大天光，大天光，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表演我是用反串的。
1: 哦，
0: 老麻子。
1: 啊、
0: 三个老麻子，三个老头子。
1: 啊、
0: 又反串的，所以说很吸引人，拉我们泰宁的那个蒲扇呢、
1: 啊，
0: 那老人家。
1: 好俏皮，
0: 所以说很活跃、嗯。这个节目一直只在演，一直在演，是这样子。一个剧团，一个剧种怎么救活？有一个剧本，
1: 嗯，
0: 你没剧本怎么救活一个？像昆曲没有十五贯，
1: 嗯，
0: 他怎么能救活这个昆曲啊？
1: 嗯，
0: 是吧？那京剧其他剧种就不要讲了。那我说我跟我爱人讲。我爱人是高中毕业生，是吧？我不是跟你讲，他去参加了那个，报花名、报菜名的演出，他嗓子比较好，演的年轻的时候。那我说，他当时还兼卖票，自己他是，要演的戏。我说，你能不能写，帮助写一些剧本呢？
1: 嗯，
0: 我说，既然当了团长哈，那就肯定要有自己的戏了。那他就。边卖票，有时候用那个票，完了就写。最早他就根据一个上海的故事会，就写了一个叫做《三官判案》。
1: 嗯，
0: 耶，我是觉得还不错。结果有一次省里来我们这里，看那个一个现代戏，我说你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古装戏怎么样了？就在那个影院，这一看啊。这个古装戏寓意非常好，
1: 嗯，
0: 他说，结果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们呼起了，福州的古岭啊，
1: 嗯，
0: 那个山上一个赵大叔几个人都在那写剧本，
1: 嗯，
0: 请了很多专家帮我们写，那我们就在那里认真写，大概一个多月吧，写完了以后，1987年，
1: 嗯，
0: 福建省第十七届，那我们就参赛了。
1: 嗯，
0: 就干上去，一干了，剧本拿了二等奖。
1: 嗯，
0: 我自己拿了优秀的，我自己演自己导自己那个，就这样子。那这个戏呢，就华东六省，拿了二等奖，还有田汉北，还有那个水仙花，这个就不讲了，福建。那这个剧目一下就红起来了，我们就拿去全国很多人，这个排这个戏啊。
1: 嗯，
0: 包括啊，辽宁省京剧院。还有我们中国评剧院，
1: 嗯，
0: 啊，很多浙江那就更多了。这个剧本以后就，1986年一月就发表在，我们福建戏剧第一刊，
1: 嗯，
0: 发表在那里，一个发表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总算，我想有梅林戏有自己的写的剧本就这样子了，
1: 嗯，
0: 那等到这个完了以后，一届一届，当时我进去剧团的时候是。整个三民是11个团，十一个县市就有十一个团，当时他们都很强啊，我们那个是最小的剧组，又说哎呀很差劲，结果我80多个人那些很难过这个日子，那我当时既然来了，那我就把一个是消化，我就分成两个队，一个副团长带老的，我就专门带一批学生年轻的。我自己带自己的，搞个慢慢我就 这样搞起来，那个这个

0: 饼干机，当时一搞了，我说光有个饼干机还是吧。后来这个饼干机到我就慢慢的把这个戏慢慢的走出去，不光是走出泰宁，你要走到全省，要走到浙江，到广东、江西，这周边这几个省都懂得梅林戏了，那他就更好了。那我就这样子打开了。1992年，国家文化部下个通知，要举办天下第一团的汇演。那天下第一团，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呢？这天下只有一个团，一个剧本，一个剧组。那我想我们猛试一试了，那我又有一个自己的剧本了，结果这个剧本呢就叫中央文化部就派来人了，我就在我们那个团部我就开始拍了，我就加工。当时有个小生都没有了，没小生啊，那我老婆是演青衣的，那扮相还好啊，他已经调到广播电视台去当台长了啊，已经调到那边去了嘛。
1: 就是您爱人，他是哪个广播电视台啊？
0: 就泰宁广播电视台。那我说那没演员怎么办呢？有一个演员他有点不想演了什么形象啊，那我就说你来演。他说我一压他，我说你来演吧。他说我没演过小生猛士吧，他嗓子非常好，形象也还可以吧。结果就这样子演，结果天下第一团一演，我们就放在泉州南方片，说我们回去那一次。结果文化部的顾部长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还有很多全国的专家，大家对我们这个戏，很多这些专家都给我们提词啊，提了很多，现在那个词还在。那这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陈昌本部长专门，那些我们的厅长叫李连明，他们就单独两个人要接见我和我爱人。当时部长他在大会上宣布，梅林戏进北京演出，上京演出免检进京。大会上啊，那宣布我们高兴的要叫我们进京演出啊，那个就很高兴了。结果呢很遗憾，我们泰宁呢就是经济有限，当时去北京总是要钱呢，连剧场都安排好了，结果呢没办法去。那省文化厅呢就是给我们做工作，那我们省影剧院除了1952年搞了一个小戏在国家都一直没出，就说叫我们把这个戏让给他们去上京。哇，我爱人就是流着眼泪给他们签那个合同，只能让他去。结果1993年6月份就他们去了，
1: 闽剧去了，
0: 这个是闽剧院去了。他一去五个一工程奖啊梅花奖什么奖都拿了，最后到了一样还评了10个金瓶工程，我们是摆在第5个。我当时两个人也去了北京，去了请了，在北京开座谈会上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认识我们。他说：“哎呀，你们怎么？当时啊，看你们这个一个农村来的剧团，小剧团，那演的那么好哈，一个个土香味那么浓，那么是这样子。”就这样子，边关机就背他们。我是拿了优秀全国优秀奖，剧本优秀奖，这个剧目优秀奖，3个大奖都拿过来，才有那个天下第一团。当时全国就是17个。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挺遗憾的呀？
0: 回忆太遗憾，我们两个夫妻只能哭，我没办法，想到这里我们两个人只能抱头大哭，因为我们太人太穷了，拿不出钱，是吧，再加上剧团又那么穷，那能怎么办过呢？那只能让啊。我一在那里看那个演出啊，哇，那个心里真的是难受，因为以前是自己排自己演，我爱人自己演小生，我自己去演那个主角那个县令，因为我们是从生活当中，我们纯属去写一种生活。有一次我们在泰宁演这个戏是什么，全国的记者60多个人在这泰宁看了，哇，就是轰动，结果很多广东报什么很多报社全部都登了，像那个福州报的那个记者，那个是后来当宣传部长一个女的，她写是小品回小品，写那个饼干机，现在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嘛，我那个评论文章现在还很多在那里。那因为当时这个戏，当时我们也没想到会打，确实

0: 我们是纯属的，就是来自生活，演生活。戏我们，所以我这个戏呢，它没有什么，不会再到外面去，好像那个音乐一样，节奏比较快。我自己演，所以人家年轻人很爱看，因为我做了一些改革，因为我们讲节奏比较快，又守正传承呐、是吧？你不要把东西啊，改革一定不能盲从。
1: 所以李老师就是
0: 文化站呢，我就白天劳动，晚上呢就是给这些青年呢拍戏、拍歌舞、舞蹈。后来我写了很多那些海报啊，出来搞了一个文宣队，全县有名。1974年我又搞了一个戏叫《金鸡高唱》。金鸡高唱一打又是在省里打响了。后来又搞了一个《赶猪》，我也是都是自己亲自演《赶猪》，都是代表三名呢。就赶猪就是把我调到那个沙县，那个演员是赶猪，那个跟我搭配的那个是一个沙县一个女演员，她后来哇在省里一演，她就调到省话剧院去了，我呢还是回来了。那回来我那想了，已经太累了，就是有一次把我调到省里去学习，那带学习的那个景辉生老师呢，他认识我，我功底比较好嘛，翻跟都翻得比较好了。那演那个七夕白虎团子的嘛，他呢就是全省六个学生，就是他自己不教，都是我教。那教完了，哇，我就身体不行了，那时就胃出血，到了舞台去抢救，这个胃整个割掉了，这22刀。
1: 那您现在胃呢？
0: 没有胃，我就是那个肠子搞上来，全部割掉了。
1: 哇，
0: 全部割掉。
1: 那什么时候大概？
0: 1974年元月。我以前换更多科，换几十个，到外面都是不会叫名字的，大家一到那，孙悟空来了。但是一般以前还好吧，那以前演戏都是挂牌嘛，名字一挂，谁的那个票基本上满掉。
1: 所以您演的那个更多的都是以孙悟空的形象，
0: 最早是孙悟空，还有武僧呢，那常靠武僧嘛，比如那个挑花车呀、周瑜归天呐、这长坂坡啊，赵子龙啊，
1: 赵云
0: 啊，赵云呐、还有关公怒啊，为什么我跟北大那个上课，关公怒我自己演关公啊，人家都不相信怎么这个人，但是我扮起来我会搞起来也很像啊，还有松江沙溪呀、什么那个我演的戏很多。
1: 那孙悟空唱的话大概这唱腔是什么样啊？
0: 唱腔都唱会调，都晓得。
1: 能不能唱一两句？
0: 那个江城海盗堂当当特得康特得康，他是边唱边舞的啊，在他的动作啊，哎看啊，我们是学台派的、我们那个孙，我那个老师小威王国琴，上海京剧院的啊，他是对我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那个演那个孙悟空很累，我还演猪八戒、没人演猪八戒，我自己演猪八戒、比如说那个苏州城我演孙悟空，到了那个那个我就没办法，那个猪八戒没人，我说我来啊，那只能这样子啊，因为做我们这种团不是像大团那个演员哎，这个专业就是什么这个专业不会的、那我们没有，所以今天这个剧本选上谁主演就谁主，我都只能自己去这个戏是谁的做，像那个贬官记他是老生的行当带小丑他是跨行的那我自己演，你叫别人呢？那我那年搞那个就是泉州那个连升三级那纯是小丑戏啊，我就看了呀，我这个小丑，结果我们部长就王震部长我就演那个给他看了，他看了高兴的要死啊，他说他挺灵，我在那你这个小孩子的啊，实际上我那是哪都归小孩子，我这什么都演，比如三岔口我就有论坛会啊，比如武松打天我就演武松啊，那就这样子了，
1: 所以全能
0: 我也不能算全能就是我们就说你缺什么。

0: 我们小剧团、小剧组，你缺什么？这是循环大，你都要上。所以我教我的学生后面也是，你不要好像你演老三，我就这个不演了，嗯呐，不要。嗯，我说老一人对我回忆常好。
1: 所以那个演孙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形象、眼神，是不是就和电视剧那个
0: 我们这个
1: 可能小灵童那个感觉
0: 差不多啊，差不多。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比如说闹天宫也好，苏州城也好，他那个造型啊，基本上差不多。你不是哇，他就他，他这个、
1: 哦好像啊、
0: 这个一定
1: 哇，好像、
0: 啊、你那个动作呢，他是不一样的。他、啊、有些人呢，他就没了、啊。那我们这边的猴呢，他、啊。基本上这个南派，我们南边的猴子，他喜欢什么？喜欢风趣、幽默、好玩、逗趣。有时候在乡下演，比如说咔咔咔咔，哦，他跪，他那个头，小孩子不是这样子抬着头嘛，一直往看，我就噔噔噔噔噔噔，这搞笑哇的叫，他就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就像我们在这次在三民学院，我拍了一些戏，我拍这戏的我就喜欢什么呢？要有生活情趣，嗯，还要有个节奏，慢节奏。现在人家年轻人不一定，所以我拍的戏都比较节奏比较快，比较接地气。
1: 对，很通俗。
0: 我有一次翻跟斗，胡彦庆打擂，嗯嗯，我演胡彦庆，嗯，那跟斗从下面翻在了，砰翻下翻到那个台板，他那砰就是翻到台底下去了，嗯，那台底下都是老百姓了，啊，老百姓了，我就不感觉，自己也算，你一下就镇住了，嗯，砰，我就给他开一个玩笑，咚一下就翻上去了，嗯，搞得他们以为不是失误了，实际上是失误的，哦，他们就认为，哎，怎么又上去了？我就在那七个缝穿毛上去了。哇，
1: 就雷老师这个一招一式当中都透露着功底，而且冒昧问您一句啊，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跨八十了，
1: 马上八十啊！但是刚才您整个几个动作，包括孙悟空的，哎呦那个眼神就感觉像孙悟空出现在您面前了，哪怕您已经八十高龄了。
0: 到现在我教学，我给他们教学，你看好。举个例子，就那天跟他们拍戏，我还在想，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以前了，嗯，早晨四点钟爬起来练功。
1: 您早上四点？
0: 都是四点。以前在京剧团，你看我八月份来，九月份就送京剧团，去了四个人，三个人跑掉，就剩我一个，是吧？剩我一个，那我一回来，一年一回来我就变台柱了，所以这个一定努力，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懂得没人写，虽然说现在一直在写剧本、写音乐，我现在音乐全部都自己写，导演也是自己。正好我爱人呢，一直在帮我、帮衬我写剧本啊，一起两个人共同探讨。
1: 那李老师，那个赵云、赵子龙大概什么唱段啊？
0: 他那个整个身上是不一样的哦。你比如说，他武生，他生旦净末丑啊，他生又婚了什么啊？有武生啊。有老生啊，有正生，就一正派的生，还有短打武生啊，还有长靠武生啊，长靠就是像赵子龙
1: 有靠旗，
0: 有靠旗的，短打的就像那个，比如说武松打电啊，他那个动作就，他就变得敏捷，他就不一样。那你像那种走雨归天啊什么，他那个就比如火烧赤兔啊，像这样的靠身呢，他的整个的形体。他就稳重了。
1: 哎，有唱吗？这个
0: 有，都有唱，有唱有倒白。你比如说我演老生，比如说演那个，辕门斩子。
1: 辕门斩子。
0: 辕门斩子，比如说那个杨六郎。我们唱的跟别人京剧，当时他们也一样。比如说，听说他老娘亲，扛家刀。上我呀，他是故意装的糊里糊涂啊！人说，哇，交战跟那个孟良啊，跑，我太紧了啊，他故意，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下，未来，劝一劝我的老， 娘亲哪位高才一样，他有的他就不是了，他有的好像这样，因为他知道他老。

0: 娘肯定是来讲情，所以说你就你在表演上你肯定就哦母亲来，你不要跟母亲好像哎呀什么，像公生，我故意拿个头像，你呀公生下拜，故意抖他一下，这样子就已经就不一样了。
1: 哎呦，您的这个架子真好，哪怕真的您都80岁了，但是您这个架子还是非常。
0: 那没有，我从小学那是，你看那么小就一直学习，其他的也没东西。
1: 就喜欢，就是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没灵
0: 犀。其他的我干什么呢？我们也不会，是吧？我们讲，我感谢党和人民，感谢我们当地的百姓，感谢大家，感谢各个。这个媒体经常拿这个给我很多机会，是吧？
1: 那林老师，就是您当时是跟谁学呢？师傅是谁啊？
0: 最早的师傅去南平京剧团哈、是上海京剧院下来支援我们福建的一个猴王，叫小二王桂清，小三王桂清，小老大王桂清，他是小二王桂清，那后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我这边呢有几个老艺人，一个是陈树荣，树就树木的树，荣光荣的荣，还有一个呢徐步高，还有一个呢是陈考柱，还有一个郭宝宝，郭宝宝是从赣剧那边传过来的，
1: 赣剧
0: 一个女的，郭宝宝，还有一个陈树荣，他是唱老生的。他是专门供老生的，就比如说，这个像那个，辕门簪子啊，沙溪呀、这个像这一路的。那我的徐步高老师呢，他是主要是打鼓，他对唱腔，还有开台，八弦，这是仪式戏。为什么那一年浙江舞剧院叫我过去拍那个仪式戏的？他不都忘了，都没了。大八仙小八仙跳加官跳财神，这些他现在留下了很多手稿给我，那都是手清朝时期的都有啊，他就是不传给别人，来你先好好保存，都是字写在那里，所以我办公室很多资料，我都有很多资料，包括申报那个国家会议的那个，整个都是我自己写的手稿。我不会电脑的，
1: 那相当于把各种师傅的一些特点都融会贯通了。
0: 你学东西以前学他没谱啊，也没东西，就研究这个剧种的这个，我写了几本书吧，我要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音乐，比如说我从那本音乐集，比如说郭祖荣老师，他。我去那叫他审稿啊，他说我们专家呀、是我们福建省唯一的也全国有名的，那他呢在医院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了，我就特地收下去，我这本书是肯定要出的，那我的分析的比较多，比如说我是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比如说西皮类、南词类、北调类、小调类，各个类我是分得很清楚，第一步、第二步、清板类什么，那最后呢，这个音是哪里？这叫什么调？宫商角徵羽这个语调，这语调它起音是什么？落音在哪里？我分析得很清楚。他所以说，这你都没学过音乐的人，怎么你搞得这么清楚啊？你呢？他说这个书要拿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去做，我们这里。福建没这个资格，我就这样子，最后还是他介绍我，在北京，在那个戏剧家协会出了。既然做这个事情，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过去是宫词谱啊，是吧？那你要去对呀、哎呀，这语调、这宫调、商调，如果它起音是在哪个音起？它落音落到哪一个？它肯定有个主旋，它是一定要有规则的，那。属音跟下属音，它都也很讲究的。
1: 李老师，就是其实刚才听了您整个的故事，包括您对于咱们梅林戏的研究，真的是奉献了自己一生啊。而且在1974年左右的时候，您的胃就全部切除了。
0: 切除了。
1: 我算了一下，1974年到现在已经52年了。
0: 那时候。

0: 还没到30岁呢。
1: 对啊，那你52年就怎么过来的呀？
0: 就一直当官，我也就当那吃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吃的很少，而且呢，有些领导也不错。哦，那比如说到哪里，有些人家懂得我的，包括我的学生，比如说我演戏，有时候经常在外面演戏，低血糖啊，有时候会晕过去嘛。他们就是那个说巧克力啊、糖啊，他就一看你有问题了。那你赶快要那个，就这样子。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不是昨天在三民学院上课的时候，不是那个江教授也是这样子，都这样子。他们懂得我的人，他们就都会这样子照顾我。
1: 李老师，今天机会难得，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梅林戏？
0: 我唱什么呢？我教你唱那个好吧？啊，教你唱我那个贬官记有4句好吧？
1: 好啊。
0: 这个很好玩呢。嗯嗯，大官呐、
1: 您先说一下是哪几个字儿？
0: 大官小官都是官
1: 啊，大官小官都是官。大官

0: 哎，这就是啊，七平，
1: 七平，
0: 七平八平啊，都是平啊，七平，
1: 七平
0: 八平，
1: 八平
0: 都是个平啊，
1: 都是个平啊。
0: 若回来了，
1: 什么？变
0: 若回来了，我这个扁线呢？
1: 哦，若回
0: 啊，若回啊。我回来了。

0: 谁来审呐、啊？
1: 就是啊，没有我这个贬官，谁来审这个案呐、啊？哦，就这个意思。
0: 其实也是用咱们当地的方言。
1: 我们这个唱基本上是用土官话唱的啊、哦，差不多跟普通话，因为规矩它也是中州韵呢、啊。
0: 对，
1: 它传下来也是中州韵。嗯，都是。规矩。那么有些语言呢，比如说去年叫我去少三角戏帮忙在文化厅，但他因为他是歌舞演员，他不懂得讲土官话，也不懂得、那就要一句一句教了、哦。因为就是我们普通话讲不准的，就只有土官话了，是这样子。哦，是这个意思。
0: 您再来一遍，再教教我那四句。
1: 哎，这样，大官呐、啊。
0: 大官呐、啊，
1: 小官呐、啊，
0: 小官呐、啊，
1: 都是官呐、啊，啊哈啊，
0: 都是官呐、啊。

0: 谁来生啊？
1: 这是给他夫人讲的。哦，他夫人呢？就是你呀、啊，还高兴什么？哦，你是一个贬官。哦，他就说大官小官都是。当时那这段戏，哎呀，我演的时候那是那去年在厦大，前年在厦大，那个叫我去上课，我也演了一段这个，他们就一定要演这一段给他们看，那我演的。
0: 很有意思。
1: 我喜欢那种风趣幽默啊。那贬官就这个人，他本身就不拘小节的一个人啊。虽然说从一个知府贬成县令，嗯。
0: 李老师，刚才您还最开始说过报花名，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词？
1: 三月里来白花红，姐姐报花名啊，妹妹我来听啊，哎呀报的真好听啊，哎呀报的不好听啊，这在京剧里面叫四平调。
0: 哦，是四平调。
1: 在京剧里面统称四平调。到我们这边叫清版，从一月报到十二月。
0: 那李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从正月说到腊月，说十二种花，我说一句您唱一句，有可能吗？
1: 嗯，你看看你怎么说呢？
0: 你需要几个字一个花？
1: 它一般是七个字。
0: 七个字。嗯，
1: 都是七个字。
0: 那行，来开始啊。第一个啊，正月喜看迎春草。
1: 正月喜看迎春草，
0: 二月金银露地腾，
1: 二月金银露地桃，
0: 三月桃花红似火，
1: 三月桃花呀红似火，
0: 四月蔷薇架上升，
1: 四月蔷薇架上空，
0: 五月栀子如霜降，
1: 五月栀子啊如霜降，
0: 六月荷花满池塘，
1: 六月荷花呀满塘空，
0: 七月菱花飘水上，
1: 七月菱花飘水上，
0: 八月丹桂遍地香，
1: 八月丹桂呀遍地香，
0: 九月菊花能烧酒，
1: 九月菊花能烧酒，
0: 十月牡丹芙蓉旁，
1: 十月牡丹呐是露
0: 芙蓉旁，不
1: 啊芙蓉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花落满那地，
0: 腊月梅花傲冰霜，
1: 腊月梅花傲冰霜啊啊啊啊啊傲冰霜，
0: 听了泰宁梅林戏，
1: 听了泰宁梅林戏，
0: 四季鲜花满芬芳，
1: 四季鲜花满芬芳。
0: 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只能站着。
0: 哎呦，就是我就是随便把那个正月到。
1: 不错了，你这个。实际上我们唱的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嗯，那个花的名称是差不多，
0: 对，花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
1: 你不说啊，你还会记这么多
0: 啊？没有，因为我是从小学评书的。
1: 哦，你学评书的？
0: 对啊，所以这都是评书的字儿。
1: 对对对啊啊，
0: 所以，这个
1: 我们老了，我现在很多都记不起来，很多唱词啊，太久了就忘了啊。也没时间太记，也很久没演戏了。
0: 哎呀，真太好了，今天啊太有意思了。刚才呢是完全即兴的啊，李老师完全是根据我说的词儿。
1: 我们要只能即兴，因为那个音乐它是即兴是即兴啊，但是它音乐它的旋律是一样的。
0: 对，
1: 可以。
0: 所以一下子把那个字儿装到那个腔里面，哇，唱的真的非常婉转动听。你把这个十二个月的花啊，就马上就飘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了。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李春叶故居尚书地跟咱们的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秀珍老师聊了这么长时间的梅林系，也在李老师的身上看到了戏曲人的坚守与坚持还有不易。也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到咱们泰宁，哎，一起呢看看这里的风景名胜，再来听一听梅林戏。正如刚才咱们李老师所唱的十二月鲜花一样，正月喜看迎春草，二月金银露地腾，三月桃花红似火，四月蔷薇架上升，五月栀子如霜降，六月荷花满池塘，七月菱花飘水上，八月丹桂遍地香，九月菊花能烧酒，十月牡丹芙蓉旁，冬月雪花落满地，腊月梅花傲冰霜。听了泰宁梅林戏，四季鲜花满分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0年，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古代水利工程白沙溪36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与都江堰、郑国渠等千古名堰并列。这项工程始建于东汉时期，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不仅还在浇灌着27.8万亩良田，还为当地约70万居民提供饮用水源。白沙30有6堰，春水平分夜涨流，每岁田禾无旱日，此乡农事有余秋。南宋宰相王怀笔下的这一派田园景象，赞颂的正是白沙溪36堰。那么36堰究竟由何人所建？一位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东汉将军，为何被历代王朝七次加封，民间建庙36座？从东汉初年到三国时期，近200年间，一座接一座筑起的梯级堰坝，如何成就了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奇迹？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白沙溪36堰择批后世的梯级堰坝群。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是个多山地丘陵的省份，其境内平原主要分布在浙北和浙东沿海，这些山脉环绕的则是一些盆地，金渠盆地就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发源于山地的河流流经盆地，东阳江与武义江汇合为婺江，又接纳了白沙溪等支流，向北流至兰溪与渠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南源。2010年，考古人员在青阳山一带发现了距今约9000年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但进入文明时代后，金渠盆地却显得有些黯然失色。良渚文明的中心在太湖流域，春秋时期的越国兴起自绍兴一带，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著北移，金渠盆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只作为越国的边地存在。从秦汉以后的行政区划建制演变看，具有先发优势的金华地区反而有些滞后。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稻作农业对水利设施的依赖。

早在上山文化的考古遗存里就发现过碳化稻米，证明万年前的浙江先民已开始驯化栽培水稻。水稻需水量很大，种植离不开充沛的水源。浙北的宁波绍兴一带地势低下，灌溉一般依赖湖泊，而金华地区地处钱塘江上游，没有大川巨湖，水力灌溉一般都需要依赖筑坝修堰和疏浚池塘，其对农业灌溉而言可以说是生死攸关。大约上古时期，金渠盆地尚无此人力物力，这也反过来限制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在汉末时期，金华地区就已经建设白沙古堰这一重要的水利设施，进而出现了旱涝保收沃野数百里的粮仓，促成人口聚落的成长。在溪流拦水开渠灌田称为堰，水流可以多级利用。白沙古堰正位于白沙溪上，白沙溪发源于浙江遂昌武义交界的狮子岩，蜿蜒向北流入金华境内，汇集银坑溪、半溪等几十条大小支流，最后于金华市区西部汇入婺江，主流长68.3千米，整个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但也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末初夏常形成梅雨洪涝，夏秋季节一般晴热少雨而受旱灾，台风影响的时候又会形成洪灾，因此需要因地制宜修建水利工程，以改善农业的生产状况。在两汉时期，背塘水利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6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汉中地区的汉墓中，先后发现多件陶制的库塘背池稻田的模型。从模型来看，汉代背塘灌溉工程构筑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汉代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背塘水利工程。东汉初年，邓臣任汝南太守，委派通晓水利技术的许阳主持修复洪隙碑。此外，封建地主对土地拥有自由支配权，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对兴修背塘灌溉工程以提高水田产量，自然大有积极性。白沙古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建造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从地形上看，白沙溪自遂昌流入金华境内后，两岸均为峡谷，很少甚至没有耕地，到了双溪口才有耕地栽培稻黍，到了亭九高如更有了数百亩大的田畈。白沙古堰就建在高如，最初的古堰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盛产的材料建成。从这座白沙古堰开始，白沙溪上先后建起了36堰。就《金华府志》记载，白沙堰广1丈3尺，长60里。显然，如果说的只是一座堰，是断然无法长60里的。从地理上看，白沙溪36堰从山谷地带起，由南至北，一道道筑堰截流，直到平原的金华江处。堰群灌溉网络整体呈现脊椎的形态，以白沙溪为主干，在堰边开灌渠引水入周边的田地。堰坝采取逢正抽新的建造手法，即在河道中心建设一字形堰坝，针对白沙溪水落差大、水流急、深潭多的特点，古人还摸索出了以潭筑堰蓄水、开堵引水灌田的方法。在洞山段七堰密集区一带，每一座堰都配有一个潭，还设有一批泉和井，形成堰潭泉井相结合的灌溉网络。用现代水利学理论分析，以潭筑堰不仅可以提高堰坝的蓄水和引水能力，还可以潭作为缓冲，大大减轻水流对堰坝本体的冲击，体现了古人卓越的筑堰智慧。白
白沙古堰就

究竟是何人所建？南宋宰相王怀在白沙溪遣信中称颂古堰的建立者公持汉室为名将，则批吴邦赐列侯。按照金华当地传说，这位名将便是东汉初年的卢文台。据说此人字高明，幽州范阳人，即今天的河北定兴人。新莽末年投笔从戎，加入刘秀阵营，跟随名将冯异征讨赤眉军，屡建战功，一度官拜辅国大将军。东汉永平三年，也就是公元60年，著名的云台28将诸将均有降，唯独卢文台率部将36人辗转来到雾南府苍山隐居。他见白沙溪水势湍急，晴则旱，雨则涝，连年灾荒，两岸百姓深受其害，遂效秦时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兴建都江堰之举，修建白沙古堰，造福一方。偏偏这位卢文台在汉书、后汉书等史籍里竟无只字记载，较早记录其事迹的南宋白沙昭立庙记里提到，庙里有唐碑2块，其中一块介绍卢文台身世的时候说他诛杀王莽，然而诛杀王莽在汉书中有记载，并非卢文台所为。至于唐碑里提到的上柱国大将军出镇剑南、江南二道，更属南北朝之后的官名、地名、张冠李戴，汉代并无柱国，也无道制，因此白沙昭立庙记里肯定的只有卢文台汉时讨赤眉有功这一点了。既然如此，是否卢文台并无其人呢？这倒未必。汉书与后汉书虽然分别有70和80篇列传，收入人物可观，却仍然无法避免挂一漏万。另一方面，从西汉中期开始，北方移民已在不断迁入江南，只是规模不大且相当分散，史籍少有记载。新莽时期中原大乱，唯独江南比较安定，因此北人纷纷南下避难。无论如何，后世的确相信是东汉初年来此隐居的卢文台将军率先修建了白沙古堰。卢文台的功绩甚至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肯定，历史上先后7次加封，其中4次封侯，3次封王。金华民间尊称卢文台为白沙老爷或白沙大帝，纷纷建庙塑像敬仰。至民国，大大小小的白沙庙共有36座，正巧与堰的数量一样。当地每年农历9月13，传说中的卢文台诞辰的日子，还会举行盛大的庙会。民间传说卢文台首建白沙堰，再建亭九堰，为创建其他30余座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率部将将山上砍来的毛竹藤条编成竹排，顺流而下，根据水势落差确定建堰的地址。建堰过程中，乡民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捐物。整个白沙堰群共有36堰，从沙饭堰、大坟头堰到上塘堰、下塘堰，再到最下边的上河堰、下河堰。其规模之大，用白沙昭立庙记里的话形容说，盖白沙之30有6，首衔府仓，尾跨古城，民受其利，无有终极。在近代未曾建造金兰水库前，这里绵延数万顷的农田灌溉完全依靠白沙溪自上而下36座溪堰水。正是因为这些一座座的河间堰坝，把白沙溪流蓄积成一弯弯滞流引水，前世先民通过疏渠引流灌溉良田万顷，使得白沙流域成为历史上浙江中部的一个重要产粮区。如此规模的堰坝群，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创算起，一直要到三国时期的238年才算大功告成。
成为浙江现存

最古老的堰坝群，这当然不是卢文台一人之力所能完成的。明嘉靖年间的《金华县志》记载，汉辅国将军卢文台开堰36处，灌溉金华、汤溪、兰溪三县土地

白沙溪交界处起，向南延伸，以第一堰堰址为基准，往南为灌区的山谷段，往北则为盆地段。山谷段堰坝顺应山势拦水开渠灌溉，还有堰需用牛拉水车向上提水，灌区面积较小，渠网结构简单。而盆地段灌区面积宽广，村落多，受益田亩面积大，单个堰坝灌溉面积大，灌溉渠网更为发达。其中就包括36堰中规模最大的第一堰，位于琅琊镇山后金村东堰山脚下与乌龟山之间的千年脚潭，原堰高四米，全长60多米，于公元238年开渠放水，灌溉白沙溪西侧20多个村落的田地约2.4万亩。此外，位于第一堰北侧的第二堰灌溉白沙溪东边的泉口长山村一带，其中长山村是白沙溪流域规模最大的村庄，丰庐堰是仅次于一堰二堰的第三大堰，灌溉20000余亩农田，且两岸农田常熟丰收，遂又被称作常熟堰。另外，盆地段中还有被称作洞山段七堰密集区的重点堰坝段落，包括丰庐堰、第四堰等7处古堰。白沙溪上游是山区，中游是半山区，水势都比较湍急，而自洞山段开始是低丘缓坡，溪水缓慢流向婺江南岸河谷平原，两岸伸展面广阔。古人懂得水势落差的原理，在这里建堰是最理想的地方，所以每距离300米就有一座堰。7座古堰的总灌溉面积超过10万亩。洞山段七堰密集区是整个36堰中的重中之重，对白沙溪两岸农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东汉初年卢文台首建白沙古堰算起，这一梯级堰坝群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漫长的时光中，筑堰工艺发生转变的同时，36堰经过不断损毁与修复，实现了堰坝结构的升级，经历了从简便易毁到加固防毁的过程。与此同时，当地民众也形成了一整套堰坝管理制度，官府制定堰帖，明确各堰水权和工程遂修责任，指导36堰的协同管理，保证干旱时期上下游各堰的公平用水。清代的《漫潭堰帖》中清晰绘制了36堰的布局地形图，还记录了清代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白沙溪流域官府调解村民用水纠纷、合理分配36堰运作的协议书。其中尤其以规模最大的第一堰的管理最受重视。白沙水利碑记记载，一不碍，二三不碍，则36堰总无碍。民间保存的白沙第一堰总录中记载了许多与堰坝管理养护相关的内容，譬如要构建科学严密的渠系灌溉网络，不允许私搭乱设，要贯彻坝体的安全性和灌区的生态保护。第一堰至山两片，一片在堰之东，名马面山，作为护堰砍用木材毛竹之用；一片在堰之西，名黄泥堪，作为取土封堰之用。堰区两岸高山，封山育林，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不使泥沙淤塞堰区。每年农历2月春社即着手护堰工作，春社以后一律不许在河面称放木牌、竹牌，到立秋后方可称放，以防堰道损坏。直到现代，古老的白沙36堰仍在发挥其水利效益。20世纪50年代末期，浙江省委要求在金华地区建立继杭嘉湖以后全省第二个商品粮基地。
金华地委做出拦截白沙溪水、建金兰汤水库、保农田灌溉的重大决策。

水库建成之后，第一堰在1962年11月改建成混凝土干砌石的人工湖，堰长38米，高1.2米，引水电站尾水入进水闸至江头，自堰口至正港山水渠6.9千米，自流灌溉面积增加到4万多亩。金华各级政府又相继在白沙溪流域兴建88座小型水库，改造5座堰坝，使之形成中小水库相连、库堰渠渎相接的自流灌溉网络，受益农田从原先的12万亩扩大到27.8万亩，灌区范围包括2个县约20个乡镇。为确保金华市区人民饮用清洁水的需要，1992年，金华市政府决定在金兰水库上游20千米处兴建沙泛水库，大坝建在36堰首堰沙泛堰的堰坝址上。尽管因金兰沙泛水库的修建，数座古堰消失了，使得如今的白沙36堰似乎变得有些名不副实，但截至2020年，仍存有20余座堰发挥工程效益，继续惠及流域内百姓的生产生活。2020年，白沙溪36堰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这座藏在浙中山谷的千年古堰群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农耕水利的高超智慧。一条白沙溪36道堰，2000年泽披万民，一代代百姓接力治水，藏着中华民族顺应自然、共享水土、永续发展的生存哲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在中国民歌史上，一个名为白粉墙村的土家族小村占有一席之地，这里唱出了走向世界的重庆民歌《黄杨扁担》。白粉墙村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那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人们走在田间地头，兴之所至唱出几个长音，不期然对面山上就会立即传来歌声，人们用对歌的方式聊着生活，表达着真挚的情感。
1: 啊，人人说我那勤快啊。
0: 秀山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闻名天下的花灯，另一个就是黄杨木做成的扁担。这种扁担挑东西时总是自然的上下闪动，减重极好，又颇具韵律感。这里的男人都会因为自己拥有一根黄杨扁担而自豪。热爱唱歌的白粉墙村花灯掌调人严思和，曾经和几位民间艺人一起长途跋涉去外地交流，一路走一路学，最终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杨扁担。
2: 严思和他们爱唱爱跳，听到说呢，广西那些人唱歌唱得很好，啊，不妨我们都去走访看一看，他们都跳楼跳米。走起来的呢，可以拿来又挂来煮着吃，又可以啊卖了做盘菜吃。戏呢确实人家唱得好，柳州姑娘也长得好，好，所以说他们去了又盘了转，他们就研究了一首歌，我们黄杨扁担。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渝两地艺术家在秀山采风时找到了严思和，他随口唱了一曲《黄杨扁担》。那独具秀山花灯小曲特色的曲调，极具生命力的唱词，强烈的劳动节奏感，令在场众人喜出望外。作曲家林祖岩当场将此曲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回到成都后，林祖炎将这首原汁原味的土家族民歌交给男高音歌唱家朱宝勇演唱，一时轰动全城。随后中国唱片公司将其录制成唱片向全国发行，很快便唱响神州大地。此后李双江、蒋大为等众多歌唱家都演唱过这首歌，让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更为难得的是，唱遍全国的黄羊扁担至今仍是原汁原味，一个音符都没有修改过。

0: 196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向著名音乐家潘振声约稿，请他写一首赞扬好孩子的儿歌。当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学雷锋活动，潘振声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一所小学当少先队辅导员的经历。
1: 全国人民都在学雷锋，我们的孩子们也不例外。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还有一毛两毛的，都放在我的桌子上，也没留名。我想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潘振声把孩子们捡到钱找不到失主交给老师的场景，和放学时孩子们排队回家对校外维持秩序的交警挥手说再见的场景融合起来，创作了一分钱的歌词，用上海民歌紫竹调的旋律为首尾两句谱曲。每创作完一首儿童歌曲，潘振声都会让孩子们去试唱，然后再根据试唱的意见进行修改。一分钱最后一句歌词原本是我快乐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潘振声发现试唱的小朋友总是唱成高兴的，他意识到快乐是书面语，孩子们并不能接受，于是把快乐改成了高兴。
1: 你别看现在那么多人都写儿童歌曲，实际上老出差错，老用大人口气代替儿童，代替不了的。
0: 收到了潘振声寄来的歌曲《一分钱》后，小喇叭节目开始在广播节目中反复播放教唱这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很快红遍大江南北，并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1999年，上海公安博物馆建成后，找到潘振声，希望把小喇叭节目的约稿信和一分钱曲谱原稿作为馆藏珍品展览，并问潘振声要多少钱。潘振声说，孩子们把一分钱都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当然也要交给警察，我们要让一分钱的精神代代相传。
1: 我写那首歌的手稿还有获奖证书全交给上海公安博物馆。有人说你这个一分钱我们现在不唱了，你不唱没关系，孩子还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
2: 哎，进来吧。
3: 哎，外公
2: 啊，
3: 苏晓和您住在一起。
2: 啊，他特别忙的时候住单身宿舍，一般呢都会回来陪我。哦，蔚蓝姑娘，快坐啊。
3: 哎，
2: 那桌上有沙枣，我烧水啊给你泡壶沱茶。
3: 谢谢外公。外公，您说的什么东西呢？
2: 啊，你等等啊，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你看。嗯，
3: 信。
2: 嗯。
3: 谁的信啊？
2: 是苏晓写给你的。整整52封，一周一封。
3: 他为什么不寄给我呀？
2: 我猜苏晓是不想打扰你，怕你为难。哦，我本来没打算给你看，是刚才我们说到粟特信札时候想起来的。不管怎样，外公不想让你错过了解一个人真心的机会。你要是不想看，外公就收起来，也免得被苏晓埋怨。这是他的隐私，我不该这么做的。
3: 哎呀，我想看想看。
2: 好好好。
4: 蔚蓝，今天是分手第一周，我想用拼命工作来忘记你，或者用天涯芳草的废话来劝慰自己，可我做不到。我在不停地审视自己，是什么让你离开我？难道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吗？我有点绝望，陷入自我否定和肯定的交替折磨陷阱。蔚蓝，我想你。距离分手第16周，我以为我会心如死灰，可是我没有。我心里的那团火越烧越旺，我跑到鸣沙山上大声哭喊，回来后痛快了许多。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工作状态逐渐好转。我是敦煌引进的特殊人才，我不能给外公外婆丢脸。蔚蓝，我好想让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就像从前一样，偶尔接受你的视频查岗。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需要我们做数据采集的人有极大的耐心。蔚蓝，第46周了，我还是很想你。这种思念深入骨髓，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我没有变，我还是你眼里的那个技术直男。今天外公告诉我，要让相机的镜头轻轻划过，注意捕捉每一处细节和色彩。记住，每一次快门声响起，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和记录。蔚蓝，听说你要来，我心里一阵狂喜，过后又陷入深深的悲哀。 想让你懂我，又怕你真的懂我，懂敦煌。经过大半年的基础工作磨练，我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大数据工程师。领导把 VR 场景漫游设计这么高端的任务交给了我。

0: 外公。
1: 哟，苏小回来了。
0: 哎，蔚蓝，你在看什么呢？
2: 我看信不行吗？给我写的信，我不看谁看？
0: 你，我。
2: 写了信也不寄给人家，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等，等，我每天都在等。
0: 什么？你骗我！
2: 你个白痴！我还是那个蔚蓝，外婆没有看错，我让你去英国，你不肯，我以为你不爱我，我是。
0: 蔚蓝，你小点声，你外公还在呢。
3: 外公去买现杀的羊肉，晚上给你们烤大串啊。
0: 谢谢外公，
2: 谢谢外公。

0: 今日天空以晴为主，在阳光加持下，
1: 哎呦，上升迅速。蔚蓝，你敷面膜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吓死我了。你那设计出来没有啊？
2: 没出来，卡住了。
1: 啊？
2: 其实简单依据洞窟里有代表性的九色鹿、三兔共耳等标志图案，很容易出图。可我觉得还是缺内容，就像没有草原背景的骏马，苍白。哎，你给我说说数字敦煌的情况呗。
1: 嗨，数字和数据都是冰冷的，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2: 那可不一定，艺术的天马行空想象力有时能把作者本人给吓一跳。
1: 哎呀，你
3: 把他吓一跳。
1: 你赶紧把面膜拿下去吧，看把橘子吓的还以为来了个白骨精呢。
3: 哎呀，怎么说话呢？
2: 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这阳光灿烂少雨的敦煌可真是费面膜呀。
1: 蔚蓝，你听我说啊，20世纪80年代，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负责编制莫高窟的科学记录档案，当她看到1908年的敦煌图录大吃一惊，对比照片发现当时的莫高窟壁画、彩塑等文物，有的退化，有的模糊，有的丢失，已大不如70-80年前那么完整和清晰。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永远不变，他提出使用计算机技术保存濒临危险的莫高窟壁画，建设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敦煌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3: 哎呦，你可慢着说话，你别噎着。
2: 就是你急什么呀？还有呢？
1: 哎呦，我的大设计师，我没有你那么多松散的时间，我得上班去了。哎，对了，过几天中秋节院里要组织联欢会，领导让我出节目，你们俩赶紧帮我想想
3: 啊。
1: 啊，时间紧任务重，我走了。
3: 哎，
2: 外公，您说苏小这个人唱歌像海妖，跳舞像僵尸。哎呀，这一副好皮囊长在他身上可惜了。哎呀，这要上台演出，这是不是赶鸭子上架呀？
3: 哎呀，你别这么说我外孙。哎，他有个小天赋你可能不知道
2: 啊。什么天赋啊？快说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3: 我告诉你啊，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演过小品，哎，还得了一朵小红花呢。
2: 幼儿园，外公，您的意思是充分发掘一下他这项潜能，演个戏剧小品？
3: 哎，你别说啊，对，哎，刚才啊，他提到了樊锦诗院长发现文物破损严重，其实有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因素。我们不如演一出环保题材的小品，把敦煌文化里的重要内容，已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悬泉置驿站遗址的部分内容搬上舞台。哎，我们俩友情出演。就演那个大风刮出来的40月令照条。
2: 哎，行啊，那可是贴在悬泉置墙上的汉代环境保护法呀。
3: 嗯
2: 嗯，小品的名字就叫40之美。
3: 40之美，哎呀，好名字。这样，苏小演王莽，你演王莽的姑姑皇太后，我呢就演大臣兼旁白。说不定演出以后啊，你的设计啊就出来了。
2: 借您吉言，剧本这就搞起来，我去拿电脑。
3: 好嘞。
4: 下面请欣赏小品《四十之美》，由数字化保护中心的苏晓博士和他的家人表演，有请。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我们从小就会背的童谣，是时间流转的刻画，是这片土地共同记忆的载体。这里是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王莽这个人和他所建立的新朝在历史上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他是聚奸大盗，也有人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让我们进入朝堂，看看王莽递给他姑姑王政君，也就是当朝皇太后的一份奏折。
5: 臣承蒙皇太后和百姓的错爱，担任安汉宫的重任，不敢懈怠。我看到百姓们常常违背天时劳作，随意砍伐山林，捕捉鸟兽，因为不顺应自然规律，虽然勤勤恳恳，但终年没什么收获。想到这里，我心痛得吃不下饭，熬夜制定了不为农时的环境法规，请求颁布全国。
2: 王莽，
5: 臣在。
2: 你果然没让哀家失望，你是我们王家最讲孝道、最为聪慧的晚辈。诸位大臣听令，即日起将王莽的这份使者河中所督察诏书、40月令50条诏书昭告天下，一律执行。
3: 是，皇太后，臣即刻去办。
2: 王莽，
5: 臣在。
2: 你再给哀家和众位爱卿好好说说这个40月令。
5: 是。所谓40月令，就是在春夏秋冬四季和每个月份的法令，记录的是一年四季生产生活中人们需要注意的禁忌和事项。以树木为例，春夏两季禁止砍伐、无焚山林，只在秋

0: 技由太后批文方可砍伐，且砍伐时只能选枯树或枯枝，不能砍伐大树。再有春季不能摘鸟巢、掏鸟蛋和捕杀动物幼崽。
1: 嗯，甚好甚好。
2: 作为西汉行政体系中的边疆基层组织，全权制把汉朝官方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书写在了办公的墙上。2000年后，全权制墙壁上的墨迹虽然已经漫漫不清，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依然在谆谆教诲中得到传承。由此看来，敦煌的历史也是一部环境的变迁史。

0: 演完小品，蔚蓝感觉自己的设计有了底色，睡莲、火焰、忍冬、云气、垂蔓、彩铃这些有代表性的纹样和图腾忽然有了驰骋的空间。在渐渐理解苏晓职业选择的同时，他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加油，我的孩子们。哎呦，看看你们啊，你们两个把这家里当成工作室了。这橘子好像受你们影响，晚上出去的次数多了，那毛啊油亮油亮的，好像吃了不少耗子。
1: 不一定吧，也可能出去抽空谈个恋爱。
2: 我们的橘子啊，在猫界一定很抢手，美商、情商、智商全都在线。
3: 对对对，
0: 都在线。哎，蔚蓝呐、啊，
2: 嗯，
0: 你的设计出来了没有啊？怎么我看，你这几天专心临摹起飞天了？
2: 外公啊，我呀不是在磨洋工，这个项目呢，我要了个大价钱。我想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呢，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很谨慎，边临摹边思考。
0: 我听常书鸿先生讲过，要向世人传达敦煌壁画的真实韵味，必须要客观的临摹。
2: 没错，通过临摹飞天，我发现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的最高准则，不管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你们看啊，哎，这个呢是我临摹的唐代双飞天，莫高窟的唐代飞天不长翅膀，不依托云彩，就靠一条长巾辗转飞舞，轻盈飘渺，翱翔在天空上。
1: 嗯，可以。敦煌的飞天来自印度，进入敦煌后逐渐和羽人相结合，五世纪末转化为飞仙，长眉细眼，头顶圆髻，风姿潇洒，云气流动。
0: 嗯，隋代帝王特别喜欢飞天，按照机关令木质飞天上下飞舞，为帝王卷帘起户，似天上的仙人下降凡间一样，很会享受啊。
2: 这张就是我临摹的隋代的一群飞天。
0: 哦，
2: 隋代飞天发展到了顶峰，千姿百态，成群结队，形成了自由自在的飞天群。
1: 哎，你这还没完成的是霁月飞天十二身。
2: 嘿，有眼光。
1: 他们是285窟南面墙壁上段的飞天，演奏着12种乐器。哎，你们过来看，在我的设计里，他们已经动起来了，正在弹出美妙的音乐。
0: 哎呦！
2: 哇，真是太美妙了！
0: 哎呀，这新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呐，掌握它的人那可了不起呀！

0: 谢谢外公点赞。
1: 哦，这第285窟又叫万神殿，开凿时间是西魏大同五年，也就是539年，是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也是融合东西方文化内容最丰富的洞窟。有来自希腊的日神、月神，有来自印度的诸天，啊，还有各种因缘故事画。哎呀，苏萧啊，你做这个难度可不小啊。
0: 是啊，我现在卡在南壁中段的500强盗因缘图上了。这些强盗放火抢劫，被挖双眼，又被佛祖恢复视力，然后觉醒。叙事漫长，氛围多变，动态视觉呈现非常难搞。
1: 这500强盗是这个洞窟最有看点的故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意义非凡呐！哎，你必须做好。
0: 嗯，明白。我要让世界各地的人，无论身处何处，只要控制鼠标，就能获得参观洞窟的真实感受，甚至比在洞窟里看到的更清晰、更立体、更生动。哎，我今晚通宵，请勿打扰。
2: 橘子回来了。过来，姐姐教你一个龙虾味的猫条。怎么不吃啊？还一副嫌弃的样子。
1: 在外面吃饱了呗。你看那肚子鼓鼓的。哎呀，好样的啊，猫。

0: 各位来宾，永续利用是我们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重要目标。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新产品发布会，欣喜地看到具有全新思维视角、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基础的敦煌新一代保护者闪亮登场，有请苏晓博士。
1: 我们的已故的院长段文杰先生，在他的中西艺术的交汇点《论莫高窟》第285窟书里提到，总而言之，第285窟是一个特殊的洞窟，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信仰思想、意境创造、审美理想、艺术风格、中国画的手法和历程，无不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中从并存到逐步融合的高潮中继承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外国文化，是创造新的中国式佛教艺术的一个转折点。现在请大家佩戴好 VR 设备，我带大家进入285窟。
2: 戴上戴上，戴上啊，
1: 接下来大家将看到人、实体洞窟和虚拟画面三者同时出现在镜头里，飞起来看洞窟的梦想已经成真。大家看，高捧莲花的飞天，手敲莲鼓的雷公，边飞行边降雨的雨神，众神触手可及。
3: 太壮观了，
4: 太震撼了，
5: 这么逼真，真的。
1: 这款新产品只需用户登录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下载数字敦煌小程序，里面包括万神殿、藏经洞等数款产品，可一键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时期，沉浸式体验开凿洞窟、封藏万卷、重现于世等过程，与红遍高僧等历史人物进行互动。那么在这款产品中，我们运用了数字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真实还原了洞窟中的景象，甚至包括上午10点阳光照进洞窟的氛围细节都有完美的呈现。

0: 苏小，
1: 哎，
0: 蔚蓝，
2: 嗯，
0: 都满上。
1: 好啊，
0: 葡萄美酒，夜光杯，玉饮琵琶马上催，说的就是甘肃的葡萄酒。
1: 嗯，
2: 我设计的新商标这么快就用上了，中国速度。
0: 来，这杯酒是你们外婆的，来，为苏小的新产品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现金到账30万元。
2: 不会这么大配合吧？
1: 咋了？
2: 我的第一桶金30万全部到账。
1: 这么多？
4: 哎呦，
1: 那这回你可以安心的回英国了。
2: 我这杯敬外婆。外婆，您送我的双面绣，以前带着它只是单纯的喜欢，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感受到您的爱和希望，它是我的护身符，我会一直带在身上。谢谢你，外婆。苏小，
1: 啊，
2: 给我满上。
1: 哦，第三杯通常都是告别的酒。
0: 哎呀，苏小，
2: 告别还用喝酒啊？矫情。有些缘分，即使一再回首，也终究难以离开。来，外公，
0: 哎，
2: 我给您满上。
0: 哎，好，哎，好。
2: 苏小，
1: 啊，
2: 自己倒。
1: 对，啊，
2: 我希望在以后的敦煌岁月里，
1: 嗯，
2: 你们不要嫌我烦啊，
1: 嗯，
2: 我会尽可能包容你们。我也要做敦煌的女儿。
1: 真的？
5: 这个傻外孙，你没听错，蔚蓝姑娘也要留在敦煌。
1: 太好了，
2: 两位敦煌常住民，
1: 嗯嗯嗯，
2: 不要担心我成为你们的累赘。
1: 哎呦，
2: 我要用第一桶金开一家三只野兔设计工作室。
1: 哦哦，
2: 我呢有一个心愿。
1: 什么心愿？
2: 嗯，我和苏先生的婚礼现场要敦煌格调。我亲自设计，主宾呢都穿飞天服饰，满屋落花飞雨。
1: 蔚蓝，这没问题啊。
0: 哎呦，外公和苏小一定满足你的心愿。哎呀，素手把芙蓉，须步蹑太轻，广带漂浮升天行，来，为敦煌。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剧《敦煌变奏曲》下集，总策划石林，策划马梅，制作人常小丹，编剧王诗畅、常小丹，导演王瑞，新媒体杨祝周、张建兵，责任编辑余华、柴万金，文学编辑郭长怡、王兴斌，音乐编辑赵红、张兰春，导演助理于冠南，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局。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0: 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如何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关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7月17号9时8分，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全力救治，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8名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另有34人失联。
0: 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现场情况如何？救援工作有哪些难点？如何防止救援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我们来连线救援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观察和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我所在的位置是重庆彭水县南渡沱乌江大桥的桥面上，这也是当前因为安全风险的考虑而被划定在救援核心区域实行戒严的这个乌江三桥之外，距离此次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最近的一处跨江大桥，直线距离大约相隔不到1公里。那么相当于是我站在乌江下游的一处视野开阔相对高点的位置向上游观察，前方呢也就是南面能看到距离事发点大概只有100米的这个乌江三桥。三桥的桥面上还待命着若干的救援装备，而核心救援现场就在我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乌江深切峡谷的东岸。那么此刻在远处的救援现场，我依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多个体量巨大的危岩单体，还有这个碎石瓦砾共同组成了这条碎石带，并且覆盖了整片的江岸区域，还有一部分的江面水域。来自中国安能的大型救援机械在江岸上，也就是原本在这个211国道的这片非常狭窄有限的作业空间里，还在不断的调整操作的角度，对危岩单体下的这些废石瓦砾展开清理和搜救工作。那么其实在今天的救援现场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救援增量的，就是大型机械的施展作业有了另外一个有效入口江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救援机械是在路面上开过去的，它怎么会游进乌江中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了不久前在广西贵港遭遇严重洪涝灾情时立下大功的这个动力舟桥，这是来自中国安能的一个救援重器，我们可以很通俗的将它理解为是水上的救援航母。那么据了解，今天的这艘动力舟桥已经正式下水，今晚它将带着重型装备来支撑他们从下至上向着江岸区域来展开作业。那么从17号早上山体崩塌发生以后，在这2000多的时间里面，我在现场能够感受到啊，就是这里的降雨和高温的天气是交替进行的，特别是连着这2夜都有一个强降水的情况，这为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和风险。那么据了解呢，现场救援也是在持续的细化方案来组织科学的救援。不过从今

0: 白天开始啊，救援区域的天气可以说是持续的晴好，这也为救援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因素。不过当然呢，现在救援的工作依然是面临的难点，一个是西岸区域的这个救援作业场地依然很狭窄，再就是处置区域还存在危岩体，地质结构不稳定，二次崩塌的发生风险还是很高。而且相较于滑坡和泥石流，高位崩塌的这种突发性是非常强的，预测也更难。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现场救援的人员能够安全的作业，也希望在他们争分夺秒的救援之下，我们能等到生命的奇迹。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子文，
1: 好，也请你自己在现场注意安全。
2: 灾害发生之后啊，自然资源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指挥部工作机制，组织自然资源系统包括院士在内的120余名专家在现场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应急测绘和调查监测。
1: 经初步调查，本次崩塌体总方量约1.8万立方米，崩塌堆积物最大单体岩块约3000立方米。目前崩塌体顶部及两侧仍存在危岩块体，强降雨条件下再次失稳可能性大。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密监测，及时预警，全力保障搜救安全。
2: 救援安置持续推进的同时，从汉家街道到彭水县全县域同步进行着周边地质情况的摸排。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另一路前方记者管心。管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啊是跟随彭水县此次发生山体崩塌灾害所在的汉夹街道沙坨社区的网格员向福超，对他所负责的片区的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情况进行了全程的记录。向福超告诉我说呢，他所负责的网格呢，这个片区啊巷子多，很多呢也都是老房子。那么在17号当地发生山体崩塌以后呢，他也接到上级要求，再次对网格内的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进行排查。他说呢，实际上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呢，他们都会特别关注地灾隐患的风险情况，如果发现有险情，会第一时间上报街道，由街道来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疑似存在地灾隐情的隐患的这个点位呢进行评估。如果专业分析确认这个地方是有险情的，那么街道呢就会迅速组织群众来转移。那么目前啊，这个彭水县已经对切坡建房、山区道路边坡、还有矿山的废渣厂、景区内的这个山岩脊等高风险的区域，来划定了6个排查片区，开展全域的风险隐患专业排查。那么我今天还来到了彭水县绍兴街道担子社区，采访排查地灾隐患的情况。那么我们在当地采访当中了解到呢，就在彭水县汉峡街道发生山体崩塌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的凌晨，绍兴街道担子社区就紧急转移了一批群众。这些群众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附近的危岩体威胁的影响，大约有4户12人。那么这处浅情呢是新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位，是15号网格员在日常巡查当中发现的。他们发现以后呢就迅速向上级汇报，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评估以后，当地呢就在当天晚上这个决定次日凌晨就开始转移群众。目前啊，这个转移的群众呢已经通过投亲靠友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那么我们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当地呢明确提出来要求是这个将这个就是这次山体崩塌类似地形地貌的区域作为排查的重点，并且在排查当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及时全量动态落图纳管，也就是说要把这个隐患呢给管起来，并且呢进一步加大监测预警的力度，按照人防技防并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增加基层网格员的这个密度，对近期排查出的风险隐患呢，能整治的要立即整治，不能及时整治的要立即增设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测等智能化的监测设备，确保类似情形呢都有警报、 及时转移，有效处置。此外呢，当地呢还在部署加强防灾演练的培训，比如说对村干部啊，还有一些交通啊、景区啊，以及在建的工程的管护员，这些基层的防灾人员呢，都要进行专业的技术的培训，那么切实来提升基层一线的防灾避险的能力，尤其是。就是这个基层的组织受威胁群众，这些一些演练也要提高他们的这种应急突发的这种处置能力。那么应该说呢，当地呢已经开始对类似的这种重点区域呢进行了这个巡查频次的加密，并且呢对查清的隐患点位和划定的风险区呢也明确要是要专人巡查值守，落实一个点位一个政策。紧急情况下要果断采取措施，硬隔离硬管控的措施，或者说启动这个熔断的机制来处理突发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关心。
1: 山体崩塌发生后，当地立即展开了群众转移和抢险救援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一群预警者，他们奔跑呐喊，不计风险来回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来听特写《跑出生命速度》，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7月17号9:08，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他失去了居住的家以及经营了多年的粮油批发门市。当天中午，他被转移至安置酒店，他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听进去了那几声密集的预警。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我们都说就是他跟居委打电话了，叫居委的来排查看一下。8点多钟的时候，我刚好有一车货过来，我就要下在家里嘛，我当时考虑了我们那房子不安全，我就叫他在另外一个仓库去下了，就没有出现危险。当时有3个搬运，1个车夫，加上我有5个人。
4: 龚少群口中的这位兄弟是和他家关系要好，同住在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街坊侯开云。事后侯开云才反应过来，险情信号或许在崩塌前夜就已出现。
6: 头就在晚上就一直掉落石，我们后面那个房子的后面一路，它就是闷死不散，闷死不就住了那个柴岗棚，带路小石头一直给它响。我们那有一栋楼的人都没睡着觉，等一下有火的声。
4: 侯开云几乎一夜未眠，凌晨时他的家人打着手电筒上山查看，但夜色中也并未看清端倪。17号早上6点多天刚亮，侯开云找了把柴刀，决定叫上邻居一同上山查看。
6: 我上山应该是7点多点，我上山的时候还活着一只，他们说是空爆，不晓得是不是放炮一样，很慌张噻。我就在看现场吧，我就看有裂缝那个山上啊，山体后面有裂缝。我拍的照片呢，就是8:11，我就看不对头，我两个人噻，我就迅速返回来，返回就下山，我就喊所有人就先出走出房子，不在房子里面。后来越来越不对头的，我们房子后面嘛就是靠的山上，就一直在掉落石。
4: 侯开云在这里生活了48年，从未见到如此多的碎石落下。且不像是顺着山坡滚下，更像是受力后崩出。6:34，他给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时长1分9秒。在这通电话中，侯开云告诉了何光学落实情况，他想请何光学来现场看看，并将情况上报社区和街道。何光学赶紧上山查看。7:48，何光学已经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了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画廊路25号至33号房子后面有石头脱落。而在侯开云看到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他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用时27秒，言简意赅。何光学飞速消化了这则预警， 他不敢耽搁，即刻转头下山。
7: 下来就组织疏散老百姓，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去了一个专职管委，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四个人组织撤离。
4: 何光学和他的三位战友，正是张维玲收到他的上报信息后迅速召集起来的。他们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更多人通过近两天的新闻认识的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提起这位年轻的同事，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潸然泪下。
5: 龚宝东就是我们的14网格的网格员，
8: 我是早上8点钟跟他发微信电话。

然后他们就一块儿在现场去的，后来九点过的时候就联系不上了。龚宝东是25年的5月份考入我们社区专职网格员的工作。

0: 对全社区的信息采集认真负责的好孩子。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们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 经过半个多小时过后啊，全这个人了，声音都喊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这种情况下，他才到了站起休息一下，休息都没得5秒钟的时间，看到了房子就倒下来的。
0: 张维玲说，此次安全转移的1100多名周边群众均来自沙陀社区14网格和16网格，他们中的多数人被集中安置在酒店里，包括龚少群和侯开云这两家。张维玲和何光学顾不上休息，一头扎进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的新工作。彭水县人民医院里，受伤的彭迪还在接受治疗中，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14网格社区网格员龚宝东的生命奇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一针一线30年》，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胡浩然、王雪杰。
5: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写着"祁宏专业定制"，祁宏是老板的名字。
6: 这两件哪件好看？
7: 应该还是这个好看。
6: 这个好看吗？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7: 都去穿一下吧。
6: 都去穿一下吧，试一下吧。
5: 早晨8点，在前半间迎客的是老板娘许波。店主王祁宏大多数时候坐在客人看不见的地方，那是穿过前厅右侧小门，别有洞天的10几平方米的工作间。他站在台子旁，右手握剪刀，左手按布面，剪刀沿着画粉印出的痕迹，从布的这一头笔直推到那一头。
8: 好多啊，老剪，剪刀的把手摸了30多年，剪时间长了，疼是不疼了，已经剪刀也剪不掉，习惯就好。
5: 37年前，初中毕业的王祁宏跟着姑姑开始学裁缝。
8: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5: 王祁宏学得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独当一面的小王师傅，他只用了1年。那时候 周围街坊带点偏见，爱找女裁缝做

0: 日常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要真能把西装做好，老王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1: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扮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0: 1991年底，王其红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王师傅成了小王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天，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走进了王其红的裁缝店。
1: 那记得很清楚的。她跟她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呢，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特别新潮，她人瘦呀，衣架还挺好的。
0: 王其红从小被长辈夸听话懂事，家里的安排她总是愉快地接受。那是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也有大大的主意。
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1个星期10天的话，给他3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许波当然记得那条裙子和穿裙子的自己有多好看。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王其红打心眼里感谢姑姑带他干这行，也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不然仙女一样的姑娘怎么会找他做了一件衣服又来做一件。许波的衣服他愿意加班做。
1: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给你来打下手锁眼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有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王其红与许波一点点确认了彼此的心意，心意藏在裁缝店一来一回量尺寸的间隙，也藏在定海公园傍晚的并肩散步里。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在船厂绘制船舶图纸，这是一份安稳的工作。爱情让许波也有了天大的主意。和王其红正式相处半年后，他辞职了。王其红大吃一惊，许波说要给他打下手，是真的。
1: 他搞船舶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0: 1999年，王其红和许波结婚了，轮船图纸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没那么大。除了设计，他还负责接待客人、挑选面料，而王其红依然在操作台前。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和新潮的样式，王其红的小店凭什么活下来？他把功劳全归给自己的模特。每次新面料一到，王其红赶制出样衣，先拿给许波上身试穿。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样品打样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4000多个老顾客，他手机一发，朋友圈一发，顾客看到了，这衣服他说我这个款式这个颜色我穿得好看的，肯定你帮我做一件好了，他尺寸我这里有的，就能不用过来了嘛。
0: 1996年夏天起，许波四季的衣服从连衣裙到羊绒大衣几乎全出自王其红之手，爱人的尺寸印在王其红脑子里，

0: 人家是财富自由，我是创意自由。哎，我要想到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我就跟他讲好了，比划几下他就会做了。30年了，我们现在自己老公做的衣服穿得特别幸福呗。出去人家客人讲，这又是你们家老王给你做的。我说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幸福的，真的。
1: 一年到头，许博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天，国庆一天，过年一周，他几乎不给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王启红放下剪刀，出门钓鱼。
0: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1: 新河南路的这间裁缝店，有一个从顾客变来的老板娘，还有很多从顾客变来的朋友。15年前，小店有一次距离不远的搬迁，缝纫机也更新换代了几次，从没有人怀疑启红专业定制能开到王启红很老的时候。
2: 以前是店里面每天人是络绎不断的，现在生意是线上的多，将近一半都在线上。有的老顾客是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包在我们这里的，客人变成朋友的，变成兄弟姐妹一样的好多。
1: 开了30多年的小店里，是最寻常的30多年的日子，也是最难得的30年的爱情。你问他们，爱是什么？爱是柴米油盐，爱是一针一线。
2: 我老婆想穿衣服的时候，我给她做，她就喜欢穿得美美的，从年纪轻做到年老嘛，也算是一直来有相互扶持，给他一个支持吧。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暑期到来，旅游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6: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5: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7: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5: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8: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5: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 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

0: 48万元。申文静介绍，
1: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2: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2: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1: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政府发展了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子文。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晚高峰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赋能防震减灾将发挥怎样的作用？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重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继续召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当人工智能遇到防震减灾，又将发挥怎样重要的作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2: 嗯，陈慧你好。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啊，我们知道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地震防灾减灾方面，目前有哪些重要的成果呢？
3: 好的，那么我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上也了解到，经过多年持续攻关，我国现在其实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 研发出了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也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在多个国际会议上也组织专题交流，显著提升在全球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和技术影响力。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呢，已经在地震核心应用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监测预警领域呢，ARIS智能处理系统呢已经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的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6.8级的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呢，我们已经达到了人工目录的 2.5倍， 大幅提升了震后的响应效率。 那么在震害的防御领域呢，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呢，也已经投入了工程应用。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理处置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上呢，国家地震局势正式启动了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三年行动方案，重点就是推进三方面工作。首先是持续 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领域进行突破。第二呢，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的推广， 实现AI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一个深度赋能。 第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我们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事业。那核心目标呢，是用智能技术来筑牢防灾减灾防线，守护好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然了， 刚才我们其实说的也很多都是速报，也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呢，速度就是迅速对震源地区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每节约一秒呢都会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那现在我们用了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加精准的、准确的进行这个施救工作。具体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张晓东的介绍。
4: 我们的监测大模型现在都有了，预测大模型下一步要建立啊。昨天跟上海人工智能交流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事儿， 都地震监测预测的智能体，这一块呢可能推广起来以后，我们大部分不太懂人工智能的人都能利用起来啊。就智能体就这个，你只要是会给他指令，他都给你做了，区别就在于你给他指令好不好，中间那些过程编码计算上他都做了。说智能体这一块推广起来以后可能有大的推进。
3: 刚才其实我们在就是说这个三年行动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点，因为实际上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看到地震发生之后的话，预测确实是很大的，就是很难的一个难题，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面前，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地壳深度断层的一个复杂变化，那么这样呢，就很难准确的判断大地震的发生时间。但是我们现在也正在通过大模型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 来进行短期的临时来进行判断。那

0: 另外呢，从现在来说的话呢，对大模型进行喂养，其实我们要说地震方面呢，它会需要大量的海量数据，但是地震发生时的这个数据其实并不是那么获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地震波的原因，实际上它的传播路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大模型的这个泛化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举个例子，就是也许这个大模型的数据集它这个学习非常好，但是当它迁移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也许会出现不同性能上的差别，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最终对于地震预测。那虽然是种种问题，但是好消息是，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方面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我们通过地震预测大模型来对我们地震真正进行预测呢，是指日可待的。陈慧。
1: 好的，绵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
1: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5: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4: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5: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4: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5: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这些预报技术。
4: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2.0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模型开源发布。吉布提国家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努尔表示，
6: 我们有7个海港，它所提供的准确预报会非常有用。我们计划在所有港口推行妈祖吉布提 2.0， 对我们来说应该非常有帮助。
4: 从蒙古高原到红海之滨，妈祖正在成为守护全球南方国家气象安全的中国名片。而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同样硕果累累。
3: 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发

0: 布了《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
1: 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普遍认为，十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3: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3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2: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4: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2: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3: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2: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3: 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追问。围绕着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5: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4: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于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6: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4: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7: 概率、领域、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用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会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着以前更容易。
4: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5: 古人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老师的角色，尤其在高等院校碰到这么聪明的学生，是不是能真的做到人生的导师？在 AI 的时代，把我们的 AI 不能取代的特性还是应该做到。
4: 教师的角色变了，课堂和教学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提出了对传统课堂的大胆改造，四五十分钟的课堂时间可以不再是满堂灌，或许只需要三分之一用来讲知识，剩下的都交给互动。
8: 当然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探索找未来的出路，我们老师应该怎么讲，是不是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基本上把概念讲了，然后更多的时间去和学生去互动，甚至学生之间去互动，和 AI 一起去互动，我觉得也许这是未来的一种课堂的方式。
4: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提出，未来学生最需要的不是那些 AI 能快速替代的技能，而是创造力、想象力和情绪意识。大学要做的是减少那些工具性的课程，把时间留给真正塑造人的东西。
7: 哈工大师，我们原来说我们培养工程师，我们会干就行了，但是实际上现在也不行，我们要有原创性的东西，那就原创性的东西怎么受到启发，这个人文的素养就非常关键，包括艺术的刺激，所以要加强这方面的课。而恰恰在这个智能时代，我们认为我们原来可能花几个月学一门课掌握的东西，可能到工作去了过后，很快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用这办法几天或者很短时间就能很容易掌握，这种东西反而是我们应该减少这类的课程。
2: 课堂的形式内容在变，能力培养的方向也在变。当 AI 可以轻松完成作业和论文，大学的评价体系将怎样变化？未来大学教育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当学生的作业论文大量由 AI 完成，大学的评价体系该怎么变呢？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直言，这是教育者共同面临的灵魂拷问。过去查重是查人和人的重复，现在更应该去考虑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 AI 在学术探究当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9: 我们强调在学术的探索中间呢， 核心的独立思考和原创是由学生自主来完成，对吧？ AI 呢仅能作为提升效率的工具，或者是说更加全面系统的来总结问题，这个方面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更核心的啊，是要在评价层面上，我们要把评价方式向过程化和个性化来转型，强化过程的管理，更要关注这个研究逻辑的演进。答辩的环节中间，我们不能光看结果，更多的要关心原始数据、推理的细节。倒逼评价指标从像不像论文转向是不是真的研究。
4: 从作业到课堂，从教师到学生，从培养目标到评价标准， AI 带来的变化几乎触及了大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所有的追问最终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大学最理想的样子是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林给出了他的判断，无论技术如何演变，大学最根本的育人功能从未改变，也不可能被替代。
8: 大学的育人的这个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价值塑造和人格养成是 AI 做不了的。但是在 AI 这个时代下，怎么样让我培养的人才更加强大，那么我培养的人才能够为 AI 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我觉得这两者互动使得大学是未来的人才培养创新的源头。
4: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正则把这种不可替代性说得更加具体， AI 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判断和承担责任。
9: 未来大学啊，最不可替代的价值，我想啊，还是在于培养学生在复杂不确定的情形中独立思考，做出判断并承担责任的品格。 AI 呢可以处理海量信息，但无法代替人类在价值冲突中间的道德选择。
4: 一场论坛几个小时，校长们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但共识清晰浮现， AI 越强大，大学越要坚守育人的价值，坚守大学在价值塑造方面无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主持人子文、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7月17号，成都三环路上的一个追尾事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一辆插电混动轿车被追尾之后，尾部迅速起火，碰撞后车辆断电锁门，车主从半开的车窗中惊险逃生。事件将混动车型碰撞安全话题推上了舆论焦点。混动车是不是更容易起火啊？新能源车撞后打不开门该怎么办，都成为大家的疑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结合着这次的事故细节和近期落地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新规，来拆解这一事件。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因为现在还是很多的数据在汇集当中啊，交管部门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究竟这个事故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从现场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以及车主他的自述来看，这个碰撞它是发生在汽车的尾部，然后呢起火点也集中在车尾，涉事的车辆是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基于现在已有的这些公开信息，就这一类的尾部碰撞起火的诱因大概率会指向哪儿？这个插混车型它的车尾结构布局和我们所理解的像纯燃油车还有这种纯电车，它是差异很大吗？
3: 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差别。插电混动轿车或者 SUV， 实际上它还是保留了发动机直接驱动车轮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它的发动机一定是前置的，就是在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电池呢，绝大部分插电混动的车型，它的电池都是挂在底盘的底下面，就是做乘员舱的下面正下方，方方的很薄的一个电池。还有极少数的车，有把这个电池呢布置在后座的下方啊，或者是行李箱靠近后排座椅的这个位置，比如日本车经常采用这种布局。而它的这个油箱依然是一个类似于马鞍型的油箱，就是放置在后排座椅的下方啊，也有稍微往后探了一点点，为了增加油箱的容积。而行李箱下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备胎槽，但是现在很少有车再给备胎了，
0: 是，
3: 所以做成了一个下沉式的储物格，然后接着就是后悬架，基本上和常规的燃油轿车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绝大多数插电混动车型，除了少数高端车型用了双电机四驱这样一个布局，绝大多数车都是前驱车，后轮是随动轮，只有简单的悬架，所以后面比较空。
0: 那咱要是说这个是一个前后两个电机的，就如果说电机在遭受了那样剧烈的冲击之后，它发生这种爆炸燃烧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吗？因为我们看到啊，的确从视频上看，后车的那个追尾的速度确实很快，而且它在追尾了之后就整个车翻过去了啊，也能够表现出它这个在碰撞那一刹那究竟产生多大的冲击力。
3: 是这样，电机的发生燃烧的概率几乎为零，因为电机是不可燃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发生剧烈碰撞的时候，所有的不管是纯电还是插混还是增程车，都有一个全车在毫秒级里面紧急断电的这样一个功能，基本上一旦感受到了一定的撞击的加速度 G 值，比如大于零点几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触发安全气囊的时候，这个车就已经实现了高压断电，高压断电，但是低压不能断电，因为打求救电话呀、应急开锁呀，等等，还都需要低压电，甚至最简单的事故过后，打着双闪警告灯停在那儿，
0: 对，
3: 还得要低压电。
0: 是，但是说这个高压断电是必须的，低压不能断电。可是这个事故当中，让大家比较揪心的一点就是车主说被撞之后全车断电了啊，他指这断电应该就是低压电断了。他指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就是 车门锁死无法打开，他最后逃的时候很狼狈，是从车窗逃出去的，而且他还说这很幸运，因为这车窗开着呢，想必如果说断电的话，是不是连车窗也没法控制？
3: 是这样哈，首先一个，这个车我查了一下资料，因为我也五年前应该是试驾过这个车，这个车没有那么复杂，它是机械式开门的，即使在车门落锁的情况下连续拉两次，车内的开门把手都可以打开。也就是换句话说，应该是车主在受了惊吓之后就确实慌了，也有可能平常这个车都是正常的锁门解锁，没有注意到连续拉两下，因为绝大多数带机械门把手的车在车门锁止的情况下连拉两下，为什么拉两下？主要是为了考虑副座或者后座如果坐了小孩儿，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就拉开了，会有意外跌落车外的这样一个安全隐患，所以在锁门的情况下连续拉两下车就开了，这个设计已经在汽车业界已经存在了二三十年了。
0: 是，但是你说这个司机这台车开了那么久，他不知道两下拉门可以把门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哈。
3: 可能性非常大。
0: 是吗？
3: 因为没出过紧急情况，他就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他有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功能，因为毕竟普通用户吧，他没法跟专业人士去比，像我们认识的一些常年跑测试的人，真的就不用看说明书，扫一眼这车里面的配置就大概知道，甚至能一下就能找到这个车门衬里里面一个特别隐藏的一个应急开门的拉手，这都是属于专业素质，这个不能强求所有的普通用户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0: 但是从碰撞的视频来看呢，那一下确实是撞击猛烈啊，物理形变的可能性也很大。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说确实发生了形变，然后整个车，因为我们看到他那个车本来算是个两厢半吧，就勉强算三厢哈，然后呢撞完了以后就变得很小了。我们没有看整车的视频是什么样，但是我们从背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挤压的程度非常大，那会不会把前门就挤压到了说我们通过无论是两次开门啊，还是说我们通过电机的方式啊什么的，都确实打不开人门，这可能性也存在，对不对？
3: 那得非常严重的撞击，实话实说，这次撞的确实不轻，但是呢距离工程上定义的导致成员舱变形的这种严重撞击还差得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虽然行李箱溃缩的非常严重，就是有人俗称呢三厢变两厢了，对吧？因为这个车还是一个三厢车啊，三厢变两厢，但是我们看呢毕竟后面还是溃缩区发挥作用了，成员舱基本是完好的，所以车门被挤压变形这样一个概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0: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拉两下车门就可以打开，那其实在正常设计当中，车辆对于这种碰撞之后的自动解锁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安全冗余的机制？就比如说在发生碰撞之后这个车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说它当然它不光是从里面要往外出啊，方便一些，那从外面要去施救的话肯定也会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这个车门我得留一个机械的结构，是不是现在有这样的规定？
3: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车年代也相对在新能源车里头相对比较久远，五年以上，但实际上呢现在的尤其是去年这个车门解锁这个新规出来以后哈，绝大多数厂商都做了冗余设计，包括什么呢？即使在全车低压断电的情况下，为了车门解锁都有一个电容，这个电容里面的存的电，还有呢有一个就像那种短粗的最小的那种电池，就跟那种一次性似的，但其实它也是可充电的，这个电量足以维持几次的车门的解锁，也就是说电容或者小电池，来完成这个，也就是说即使全车断电的情况下还是有备用的电力来实施解锁的，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外面施救的情况，因为这个事情吧要兼顾 防盗安全和碰撞安全，这
0: 是
3: 两个因素，不能让这个车轻易的从外面就被打开了，那这个防盗性能就不行了。对，
0: 毕竟从这个场景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场景，而且从概率上来说，防盗的这个场景可能用的更多一些。
3: 对的，
0: 啊，我们不能轻松的让大家就从外面啊，非车主的状况下就把门打开了。
3: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机动车盗抢的发案率是很低的，但是车内财物失窃的这样一个案件，还是相对来讲比丢车的情况要。车的油箱和油路，还有这个发动机增压器，这些东西它的防火，或者严格意义上讲叫两个意义，一个是防自燃，就是防止在极端的高温下由于燃油泄漏导致的自燃，还有一个就是防碰撞，碰撞呢导致了燃油管路的断裂或者油箱的破裂啊，漏油引发的火灾，是这个所有带油箱和发动机的车，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混合动力啊，包括增程和插电，都要彻底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它的设计经验还有安全冗余，可以说随着燃油车这14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了，也就是说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车挨了一枪就砰的一下就那种电影里的特效，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首先一个，现在的车都是树脂油箱，树脂油箱它不同于铁皮油箱啊，本身它的抗塑性变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使碰到有撞击了它可以变形，但是不会轻易的被撕裂，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有大量的单向的截止阀啊，保证在碰撞的时候燃油不会进一步的输送到发动机或者车辆的其他部位，而且即使是燃油管路就从车底直接被切断了，那这个时候油泵会瞬间会停下来，就电动的汽油泵啊，而且这个电动汽油泵也是单向的。
0: 这个像电动汽油泵的这个自动切断是所有的车都可以，都已经实现了，是的。
3: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的电动汽油泵都是内置在油箱里的，很少有像过去的老爷车那样汽油泵吊在车底上啊，都是油箱内部的。安全性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也经历过一些车型的研发的流程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并不是因为它采用了油箱和发动机就更危险。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它的电池的容量都明显的比纯电车型要小。
0: 是。
3: 我们看一般插电混动车型最小的可能只有10几度电，中位数呢是20到40度电，这点电池只够驱动一个2箱的纯电小车，还是很小的那种车。有的增程车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最多也大不过60度电，而60度电呢，对应的是一个5.3米的一个庞然大物。
0: 是。
3: 所以
0: 纯电车一开始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60度电了，
3: 那是已经是紧凑型轿车了。
0: 嗯
3: 啊，现在的纯电车，你像我们刚接

0: 也会
1: 论，但是以及这个具体的排列。那还有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因为它追尾嘛。追尾，那现在的这个车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燃油车、混动车型还是纯电车，它这个尾部的结构啊，刚性吧，我们换个说法，就是刚性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提升的？因为我们看啊，这次事故当中的这个高速撞击之后呢，这车后面好像三厢变两厢啊，就进去了。它这个溃缩的机制和燃油车那套溃缩机制是不是一致的？那车企会对于尾部的这种碰撞做一些针对性的防护设计吗？就是对于这种混动的车型，
0: 首先呢，混合动力啊，它基本上和燃油车的油箱和发动机的布局是一样的，
1: 是前面。
0: 所以说，车尾呢也是按照常规的燃油车的设计。其实，即便是纯电车，只要电池没有延伸到车尾，那么它的车尾部的设计和常规的燃油轿车也没什么两样。那么它设计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我们先说一个常识哈，一般的车尾部的刚度和强度都要高于头部。因为这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想发生碰撞的时候，优先保护的是本车的车内的乘客。所以前部尽可能的溃缩。先是软的，然后硬的，最后到了 A 柱附近，那是最硬的。它在溃缩的时候已经吸收了大部分的能量，还有一个发动机下沉的设计。就是说这个吊装备是人为设计的，我就是让发动机要掉下来。不能让发动机入侵成员舱，
1: 是，
0: 这是一个铁律。同时呢，要严密的保护车底的那块电池。它的刚度是最高的，只要成员舱不变形，那块电池也就不应该变形。
1: 是，它一般都是在驾驶员的这个正下方那个位置。
0: 对，是的。所以说这是前部的设计。相对来讲，车子的后部应该是比前部更硬的啊，但是呢也不是无条件的硬下去。因为它还要考虑到硬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减缓冲击了。还有一个设计概念叫碰撞相容性。怎么叫碰撞相容性呢？这个事儿说起来好像也不能叫大公无私吧。就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靠后部的变形和后车的前部的变形来共同吸收碰撞的能量。我们有这么一个常识，假设撞到一堵刚性墙壁上，那损失是最大的。就像碰撞实验的那堵墙。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可变形的障碍物，那么受损的一定会小很多。所以说任何车辆乘用车，它的尾部的设计也不是越硬越好。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吸收一部分后车碰撞的能量。
1: 是这个事情，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几十年前说这个当时日系车和德系车他们那个车体结构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啊。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它的刚度的这种追求和它这个适度的溃缩的这种追求，究竟哪种更安全，当时也进行过这样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这个讨论终止了，但是得出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配置，现在我们其实各个车厂各个车企都在使用它，而且它不分是哪个系的，就是这套安全的东西我们已经基本上给车都用上。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二战的时候，欧洲战场就有这么一个战例，就是说如果坦克跟火车相撞谁吃亏。按说这俩都是大家伙，但是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德军的一虎式坦克，真的就被火车蒸汽火车头给顶出铁轨了。它是因为在路口熄火了。结果是什么呢？坦克完好无损，没有任何形变，但是车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没了。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被震死的。它没有任何溃缩吸能的设计，坦克
1: 刚度太高了，
0: 是刚度太高了。所以这个所有的冲击都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车体内部，所以也不是越硬越好。
1: 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哈，就这个涉事车主他也提到自己日常都是用燃油模式来行驶的，纯电里程用的很少。那像就以他这个为例哈，平时加油呗，我

0: 很少充电，当成一个准油车来开。那这个会不会不常充电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电池的安全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是没有从电池燃烧起来啊，但是如果老这么做的话，就让电池失去活性，这可能性是不是也存在？
1: 有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
0: 包括安全性方面啊，也要探讨一下。
1: 安全性没什么影响，
0: 没有影响。
1: 我们就从电池寿命和性能方面，其实这车有一套被动的电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当发现电池 SOC 就是充电值、充电状态这个值低于20%的时候，即使不需要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也会强行启动为电池充电。那么车主要付出的代价呢，就多烧点油。好习惯是什么呢？比如每周或者每半个月，给电池充一次电。不用像纯电车那样天天充电，因为毕竟它有发动机呢。
0: 纯电车也不用天天充电。
1: 就是说，如果跑得比较勤，而且电池容量又比较小，早期的那些电车，反正两天三天一充也是常态。这个车呢，比如你一周给它充一次。尽量还是让动力电池维持在60%-70%以上的这样一个电量。这么着保证什么呢？更好的驾驶体验，动力随叫随到。而不是说电池这头没电了还要高动力，结果这个发动机就一边又要跑车，
0: 是
1: 一边还要给电池，
0: 一心两用啊。
1: 那这个油耗肯定会高，而且噪音也大，加速性能也肯定不如在满电的状态下加速性能更好。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性能，还有尽可能的保持电池的长的寿命，所以建议不管是增程还是插电混动，每周吧，看自己用车的频次，还是给它充一次电。
0: 是啊，还有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这一次事故当中并不是说它的电池受到了物理冲击以后发生了燃烧，但是呢，如果作为一台插电混动汽车，在碰撞起火之后，它的这个火势的蔓延速度和纯电车去比较的话，它会不会也会有一些差异啊？当然我没有办法做这么具体的一个实验啊，好像之前也没有看到像哪个这个企业他们做这种相关的实验。那救火的时候，就它的这个难度会不会比这种纯电车还要大一些？因为它毕竟有油箱在那儿。
1: 其实也不是，为什么呢？之前有企业做过动力电池，架在火上烤，的这样一个试验，在实验室里做的，
0: 这是为了说明他们的电池安全性高啊。
1: 不是，模拟什么场景呢？油箱被撞漏了。然后呢，流淌火在车底开始蔓延出来了。这个场景还是有可能存在的，虽然概率很小。
0: 是，
1: 但结论是什么？1000多度的火焰，烤了半天，这电池也没着。就是说，现在的电池其实真正怕的是来自内部的过充。就比如很热的状态下，强行给它大电流去充电，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物理磕碰。这个才是它的大忌。如果只是一般外在的高温，还有相对不是那么猛烈的撞击，没有导致电池舱变形，这点冲击它还是受得住的。所以说，没有证据表明又有油箱又有电池的车一定比纯燃油车或者是单纯的纯电车更危险。没有证据说明它的风险更高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

0: 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那么刚刚我们厘清了很多对混动车型的认知误区，其实针对新能源汽车的碰撞安全和火灾逃生等行业痛点，国家层面的安全标准一直都在持续的升级。就在今年的7月，一批机动车安全新国标已经正式实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些新规，看看这些规则能不能够给出行安全筑牢底线。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7: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先给大家梳理一下吧，就是近期正式落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安全新规里，和碰撞安全、火灾逃生直接相关的核心要求有哪些，主要瞄准过去哪些安全短板？
7: 主要是电池新规。这是我们知道的，由过去的给出比如五分钟的一个逃生时间，变成现在直接要求它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及，不得伤及车内成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是，
7: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车门把手的强制性的国标，要求20×25×60毫米的手部的活动空间，这么着就彻底的把那个隐藏式和纯电动开启、没有应急开启手柄的这样一个门把手，要求它强制限期的整改，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不是针对新能源车的，而是所有的汽车品类的，比如就是碰撞安全要求的假人的伤害的计值，这个也是有所调整的，这个伤害极限其实是在有所降低的，也就是给成员一个更好的一个碰撞缓冲和生存空间，等等。还有就是比标准更严格的是强化了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也就是所谓的飞行检查。因为之前我们就知道有的车企呢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它送检的车辆或者第一个批次生产的车辆，就是有可能知道这批车辆会被抽检，于是
0: 做得特别好，
7: 不光特别好，左侧和右侧的结构强度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应对检查的那一侧就更结实。
7: 25%的偏置碰撞，那肯定偏的是驾驶员一侧，好了，我就把这侧加强，这其实这个做法挺恶劣的。
0: 是，
7: 还有的车到了后期，连这个前后防撞梁，一开始呢，3毫米，这么厚的，到后来变成水果刀了，甚至有的人说可以在上头削苹果，那这个就太不够意思。还有钢变铝的，为了减重等等等等这样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一定会强化。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出台了一个要强化这个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防的就是申报的时候一个样，到实际批量上市的时候又是一个样，还有现在就已经要求了在上公告的时候要把一次性的把今后所有可能用到的动力电池的型号和供应商一并在公告上申报，如果没申报，就视为违法生产。那么没有申报的动力电池的型号是不可以出现在这批的商品车上的。
0: 以前那种开盲盒的情况就被杜绝了。
7: 这跟盲盒还是两码事儿。比如他一口气申报了5家电池供应商，也就是说这个车 只要装的是公告上面列明的这五家生产的这个各自的型号的动力电池，
0: 嗯，
7: 这个都是合法的。就像轮胎，
0: 嗯，
7: 比如轮胎有 A、B、C 三个品牌，它是可以用其中任何一个品牌的。
0: 嗯，
7: 这就是好多人为什么买车的时候不着急提车呢，我就等那马牌胎呢，我不就不想要这韩泰的恨紧乎的。
0: 嗯，这个所以说你说电池啊、车门啊，还有生产过程的一致性检查什么的，其实确实是我们从六月底一直到这个月月初，我聊了好多有关于这种汽车安全方面的这种内容，但是呢，这个好像是针对的是整体的汽车，而没有针对单独的一个品类。就比如说这次我们管这出事故的，这是一款插电混动的车啊，对不对？那这个插电混动车型，它同时呢，你看它就具备了一个燃油系统，还有一个高压电的一个系统，就又有电又有油，那在安全标准上是不是它就应该比其他的要稍微复杂一点，咱不说更高吧，就是复杂一些呢？
7: 倒也没有这种特别的要求，只是它的燃油系统，所有车的油箱、管路、这个燃油系统都有强制性的国标的，它一定要符合，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叫增程器、油泵、油箱、油管、燃油滤清器还有这个快速的接止阀，等等这种防脱落、防渗漏，还有被切断的被那个破损的时候紧急断油的这样一个装置，这都是从燃油车时代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国家就有强制性的国标，来规范这些设计，还有包括有一些推荐的设计，就是那个。燃油管线必须远离高压电路，就是那根橘色的粗的电缆，还要远离排气的催化转换器，而不是那个后面那段，因为排气管到了后面那段温度已经很低了，
0: 是
7: 主要不能
0: 不高，
7: 在前端一定要远离，尽可能的远离，最好走那个左中右分三路的设计，比如排气管只能走中间，这个没什么可说，但是也有的排气管走车身的一侧的，这有些越野车是这么走的。那好，如果排气管走了这一侧了，那么油路一定要走另外一侧啊，那么电路又肯定要跟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又要远离排气的高温，同时还要远离燃油的管路啊，同时还要给刹车的管线以特别的保护，这个都是有设计规范的，
0: 是
7: 啊。
0: 那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车企在宣传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由于估计到消费者可能不太懂，然后呢就给出一些，比如说特别强调说我这个超高车身，这个抗扭刚度啊，就说这我车特别硬，或者说我电池包啊有多重防护，这个防护有多厉害，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或者碰撞的情况下都能够扛得住啊，等等。那这些参数在真实的高速碰撞追尾的场景下，它的这种实际的防护能力究竟有多强？因为我们看到啊，肯定商家给你播的那段视频呢，只是三环车车这样去追尾的这个事故为例啊，它确实是很复杂的车况，而且后车的速度是多快，然后它呢在撞完它以后还会不会造成次生的一些灾害，这个都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这很危险的一个事情。
7: 是这样啊，首先跟大伙说一个事情，可能大伙都不相信，所有的国家级的实验室它里面做的碰撞属于认证性质的强制性的碰撞实验，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燃油车的油箱里装的是水，电池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它的电池用的是配重块，就是不燃不爆的，甭管是水泥块还是铅块，就重量相等的配重块，
0: 这是为了实验室安全吗？
7: 为了实验室的安全，它是要考核什么呢？这个实验必须剥离所有的别的因素，如果我要测量燃油系统的抗泄漏和抗着火的安全性，我有单独的实验场景，我如果试验电池的耐高温防火的性能或者耐穿刺，我单独我拿电池去做实验，但是考验的是整车的

0: 碰撞安全性，我就要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
1: 嗯，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这个车是靠什么加速到64公里的呢？
1: 嗯，
0: 跟航母那个弹射，
1: 嗯，
0: 有点像一根钢索。
1: 嗯，
0: 那不是拉着战斗机
1: 弹出去，
0: 弹出去吗？
1: 嗯，
0: 它也是拉着这个车冲向障碍物。那么这样做呢，就造成了一个和真实环境最大的不同。追尾的时候，但凡后车司机还清醒，他肯定多多少少要踩刹车。
1: 是，
0: 它是一个减速碰撞的过程。
1: 嗯，
0: 而且车头一定是下探的，所以我们就看这次其实不光是个追尾。
1: 嗯，
0: 我反复重放了几遍。
1: 嗯，
0: 这个现在正看球呢。
1: 嗯，
0: 这个说句不好听的，有点背后铲人的那感觉。因为他虽然后车是追尾他了，
1: 嗯，
0: 但是他也踩了刹车了，
1: 嗯，
0: 所以车头在下探，
1: 嗯，
0: 其实在碰撞的同时是有一个把前车往起铲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在路上大多数这种发生碰撞，只要后车有反应都会有这个动作。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实验室里的是匀速碰撞而不是减速碰撞。
1: 嗯， 嗯，
0: 所以我说明什么呢，任何实验都不可能完美的模拟路上真实的事故的场景，
1: 是
0: 它只是一个形式认证。
1: 嗯，
0: 啊，这个先要跟大伙儿说明白。
1: 嗯，
0: 如果真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可能这个实验就没法设计了。
1: 嗯，
0: 就像油耗实验、电耗实验，都是在一个设定的工况下来做的。
1: 嗯，
0: 啊，
1: 那咱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怎么去把这个实验室当中的数据拿出来作为一个我们买车的参考条件？因为我们知道在路上，你就像刚才您提到了，那正常的话后车会一直踩着刹车，然后呢有一个像背后铲人这么一个动作啊。
0: 对，
1: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实验室数据并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他就告诉说我们这个车体有刚度有多强，就是说商家告诉你这些概念到底有没有用，它因为它直接和你选择这个品牌的车辆是有直接关系的。你能通过他们给的这个数据来选择车辆吗？
0: 刚度，
1: 嗯，
0: 你说跟它安全有关吗？
1: 嗯，
0: 也有点关系，但它更多的是讲的车辆抗扭转的性能，也就是车辆抗击这个恶劣路面扭转变形的能力。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电动车它的刚度明显要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主要是因为这个电池，那个 C2B 啊，车身电池一体化的这个技术，那块几百公斤重的电池包等于无形中为这个车的底盘做了一个大的加强筋。
1: 嗯，
0: 那它的抗扭刚度一定是非常出色的。反观燃油车底盘就那么薄一层，
1: 对，那就肯定比它要差。
0: 对的，但是这个和安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1: 嗯，
0: 因为我们考虑车辆的碰撞安全，首先考虑的是强度。很多的有一些厂商吧，会放出来一些不同的部位的用的不同的强度的钢材的一个彩色的一个图，这个图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吧。
1: 嗯。
0: 啊，这个图倒是我们可以，如果有对材料和力学，相对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这样一个朋友，
1: 这挺难，
0: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或者咨询一下，懂行的，
1: 嗯，
0: 一些搞过机械的一些人，就是说他其实设计理念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嗯，
0: 首先在 B 柱、门槛儿，
1: 嗯，
0: 和 A 柱。啊，这几个部位肯定是做了特别的加强，基本用的都是热成型钢。所谓热成型是什么意思呢？要把这个钢材加热到几百度的情况下进行冲压，
1: 嗯，
0: 才能成型。而一般的钢呢，都是冷压，
1: 嗯，
0: 啊，在压力机上直接给它一次靠塑性变形啊来成型的，热成型和冷压成型，而且还有的呢在。焊接的时候还要做一些热处理，
1: 嗯，
0: 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嗯。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标准升级，它是一个行业的安全底线，但是对于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一个车主来说，我们其实也有必要去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养成一些良好的用车习惯，才是给自己筑起了一个安全防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落到实处的车主最关心的一些使用问题。继续有请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咱先说一个应急场景哈，就是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就遭遇了车这样的一个追尾，当然级别可能不像这次这么猛烈的撞击啊，但是如果我们闻到了有焦糊味，发现车辆有起火的这种迹象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次这个车主他汽车呀什么的，他是从车窗爬出去然后逃生的，那这个事情值得借鉴吗？有哪些可以优化的细节？
0: 情急之下只要能逃出去就是好活，
1: 从哪儿出去了是不是？
0: 对，哪怕是他一脚把玻璃踹飞了，这也行。但是呢，还是大伙儿即使没有碰到过事故，也要牢记自己的车的机械的开门的把手在什么地方，怎么操作。正常的车一拉就开了啊，但是也有拉两下的，就像我所说的。还有的呢，电动开启的车门，它的应急释放的把手在门板的这个衬里，就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有一小盖板，要把它抠开，把一个绳子使劲的给它拽出来，这门才会机械的解锁。
1: 这有很多车主啊，就是一开始车拿回来这新鲜劲儿主要在哪儿呢？在那车机上。
0: 对，
1: 就是车机特别好玩，我要把它玩的每一个功能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车的机械结构还真不一定去特别了解。就像刚才您提到这个车的在就是放水杯的那个位置旁边可能有这么一个开门装置。
0: 对，
1: 哎，知道的人真的不多。
0: 还有要了解一下那个紧急断电的开关。
1: 这个是针对新能源车吗？
0: 对。就高压断电。虽然说几毫秒之内发生碰撞自动断电，但是它要没断呢。
1: 是。
0: 所以必须紧急下电，一般都在顶棚啊这个位置，很明显的。还要了解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一旦闻到有焦糊味，甭管是什么东西，就疑似起火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的开门。赶紧跑啊，不要再去贪恋财物。我脸吧脸吧啊，如果顺手把手机薅下来就带着，如果忘了忘了就忘了。
1: 是。咱们三伏天啊，这个开车在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全车的窗户都关闭啊，就是开空调嘛，要保持车里面相对凉爽。但是呢，万一侧窗完全关闭了，然后碰撞之后呢又断电了，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出现的哈。就是这个车内它有没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开门的话，可能有一个门把手。就是之下有一个槽，我们去把它打开，一个盖板就可以打开门。但这玻璃有没有办法？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就可以？
0: 没有，只有大型客车，营业用大型客车。现在呢，明年会强推一项东西，就是驾驶员一键破窗。
1: 他这是一键破窗，是指摁了以后那个窗户就破裂了，是吗？
0: 对的。
1: 哦，
0: 这个里头埋着爆炸性的热丝。只要司机用力把那个红的钮给它拍下去，所有的侧窗，而且是向外，碎屑一定是向外，飞落。
1: 那这个营运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贴那种防爆膜了呀？
0: 防爆膜都挡不住它。首先，营运车不许贴膜。可以装窗帘。你看，好多大巴车有窗帘，对吧？因为窗帘一踹就开了。但一键破窗这个在好多车上都是要求强制安装的，大车有，就大中型客车的侧窗是可以选装一键破窗的。小车呢，目前我没听说过，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哈。但是呢，明年或者年底的时候，会不会有谁哪个厂商推出这个功能，也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哈，破窗终归不如开门来得快。而且小轿车的侧窗，包括 SUV， 远不如中大型客车的那个侧窗逃生面积大。
1: 是。
0: 那个大巴车侧窗一旦粉粉碎了以后，大伙儿一迈腿就可以出去。
1: 嗯，
0: 但是小车即使全

0: 全给你干碎了，把玻璃，这人从窗户爬出去，
1: 这还是得开门更靠谱，
0: 也费劲，所以还是开门。另外有一点，维修，尤其是发生事故以后车的维修，一定不能马虎。我真的啊，我只是提出一个个人的猜想哈，我看这个车被撞之后的变形的程度，好像离他新车做追尾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碰撞好像差别有点大。所以呢，有理由怀疑是不是以前出过事故，没有正确的维修。再有一个，自己千万不要图一时的好吃。为了出去野炊烧烤，带液化气，也就丁烷，或者酒精，或者其他的易燃易爆品放在后备箱里面。
1: 是
0: 这个其实
1: 对这个
0: 更危险，
1: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也都纷纷猜测说这后备箱是不是装了什么东西了，
0: 对，
1: 才能够在那么快的速度下燃烧起来。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就是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一点提醒的非常准确，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那你也不可能说我出去玩然后把这个丁烷罐体放在车内，这个大家都一般都会放在后面，但是这个放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才能相对安全一点呢？就是保证数量少一点，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呢？
0: 哎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哈，还是别带这些东西。就是既然你开了
1: 到场地了再租吧。
0: 你开了新能源车了，你那外放电是干嘛的？你用电烤架子，那个更舒服更安全，主要是
1: 是。那最后呢，咱也得稍微这么说说啊，就是混动车型也是当下新能源车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技术之一，在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之后呢，我们也不能轻易的说就混动车型啊安全性有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说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这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那如果说在更长远的来看的话，混动车型它的安全技术升级最核心的方向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普通消费者可以期待哪些安全功能会在未来成为一个标配呢？
0: 主要是油电分离，在物理上严格的隔绝，因为我们看呀，以后再说那个混合动力会加入更多的油电混动，就是说它有动力电池、高压电池，也有发动机，但是它没有外接充电口，那个电池呢也会越做越大。现在呢，大一点的车已经做到5到7度电。5到7度电已经和当年那个55公里续航的，就是刚刚好满足当年新能源车定义的法规需求的法规要求的那个车的电池已经相差无几了。它完全靠更强大的车内的动力系统的均衡和管理，来没有外接充电的情况下来管理好这个电池。所以说这个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电池的整个的抗燃抗爆的性能。其实这次出事儿的还是个一代刀片，很老的技术，我们看它这个电池也经受住了考验，
1: 是。
0: 所以电池反倒不是重要的，而是它的什么燃油系统会随着技术的升级而和燃油车同步的进步。你比如这次可能也暴露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车用的是常压油箱，如果用耐压性能更好的高压油箱呢，是不是损失可以减轻一些，是吧？等等吧，这个技术肯定还是在迭代的。
1: 包括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事故调查的最终结果还没有披露出来，所以之后呢，可能在披露了事故结果之后呢，还会让大家对于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这次呢，其实从事故的细节拆解到行业的这个标准解读，再到可落地的用车指南，我们聊的不仅仅就是这么一次交通事故，它更是新能源汽车普及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关心的一个安全底线。技术在迭代，标准也在升级，也希望呢每一位车主不光是在开车，同时也能够掌握一定的这种像包括机械知识啊，还有这个安全的常识，最终呢实现平安出行。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

0: 到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明明打了伞也没有故意踩水坑，运动鞋还是会被打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为什么人在使用电蚊拍时不会触电？
2: 电蚊拍标称电压通常有2-3千伏，但决定是否致命的从来不是电压数值，而是能有多少电流持续穿过你的心脏。电蚊拍的高压来自内部升压电路充电的一颗小电容，电容容量极小，通常只有0.几微法。咱们听到的啪嗒一声，就是这个小电容在瞬间把全部能量倾泻出去发出的。但是总能量也不过10分之几焦耳，这点能量击穿一只蚊子绰绰有余，能让蚊子体内的水分瞬间气化爆裂。而对人体来说，电流只在皮肤表层走一个短促的脉冲便已耗尽，也未触及深层组织或心脏。更重要的是，人们通常只是单手触碰，电流局限在手指之间，根本构不成穿过躯干的闭合回路。相比之下，违法的电捕鱼则能致命。电捕鱼要用到大容量蓄电池，能持续输出数百瓦功率，河水中的溶解盐分离子能使其成为通畅导体，电流在水中大范围扩散。一旦操作者跌入水中或失手触碰电极，电流便从接触点进入，经由手臂、躯干、尾部回到水体，这条路恰好穿过心脏。更致命的是，干燥皮肤电阻可达数万欧姆，而湿润后骤降到几百欧姆以下，这样的电压能推动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电流穿过身体，数十毫安的持续电流便足以扰乱心肌电节律，导致心室颤动而致命。这也能看出来，真正对生物体造成伤害甚至致死的不是电压本身，而是流经生物体的电流。电蚊拍安全是它每次只放一丁点能量便已力竭，而电鱼机致命是它能持续推着足以搅乱心脏的电流走完全程。
3: 明明打了伞也没有去踩水坑，为什么在雨中走了一会儿运动鞋还是湿了？
2: 下雨时无论怎么注意，运动鞋都会湿掉，这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首先是雨伞的保护不力，下雨时通常伴随着风，哪怕是微风也会让雨滴倾斜，再加上我们走动时脚不停地前后摆动，运动鞋和裤脚很容易就会脱离雨伞的防御范围，被雨滴打湿。其次是雨滴的溅射，雨滴砸在地面上会炸开成无数小水滴，以放射状向四周飞溅，这样一来鞋面的生存环境就更加恶劣了。最后鞋子自己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鞋子甩水当我们踩在湿润路面或极浅的积水上时，不需要踩进水坑，水就会因为表面张力和毛细现象迅速潜满鞋底的凹槽和纹路。当我们在行走过程中抬脚时，鞋底前部附着的水就会脱离鞋尖向前上方抛出，当脚进一步往前落地时，被抛出的水会恰好落在鞋尖上。这么看来，雨天想要完全避免鞋子被打湿简直是个不可能的挑战。如果雨下的比较大，大家还是尽量穿着防水的鞋子或雨靴比较好。
3: 不是热胀冷缩吗？为什么矿泉水瓶倒入热水却会收缩体积？
2: 热胀冷缩只是对于最简单最理想材料的规律，真实的材料体系中有更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力能让这个规律发生变化。例如水的倾泻与原子热运动之间的竞争会导致0到4摄氏度发生热缩冷胀的现象，因为倾泻对于水的排列会让体积膨胀，而温度升高在破坏倾泻的同时也有膨胀效应，这个温度区间倾泻与热膨胀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反常。对于有机材料来说，结构更多样复杂，不仅本身有大分子结构，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很复杂。塑料瓶的材料有 PET、 聚对苯、二甲酸、锂二醇酯、 PS 聚苯乙烯、 PE 聚乙烯等，本身其实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材料，也就是会受热膨胀，但是在被加工的过程中，塑料在模具内加热拉伸后被冷却， 分子链被固定在拉伸状态，当再次被加热后，高度拉伸的分子热运动被激活，使其回到总体能量更低的情况，从而发生收缩。以上的解释是当热水倒在瓶子上，并很快出现了不可逆变形的情况。如果是倒入热水后盖上盖子，瓶身随水的降温缓慢收缩，那就有比较简单的理解角度，那就是倒入热水使瓶内空气受热膨胀溢出，当热水温度下降后，空气体积骤减，内部压强变低，大气压把柔软的瓶身挤压凹进去，这种因气体温度变化带来的凹陷收缩也可能让瓶子明显变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最终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比分暂时还是0-0。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当届欧洲冠军、2024年欧锦赛冠军西班牙与南美冠军、2024年美洲杯冠军阿根廷在决赛中争夺大力神杯。两队历史交手14次，战绩6胜6平2负，平分秋色。那为了更好的给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转播评述，今天方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欢迎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2: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同时要请到的是朱一鸣老师，欢迎朱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凌晨好。
1: 现在比赛呢刚刚开始，西班牙队一身红色战袍是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衫从右向左攻，比赛目前暂时还是0-0。刚刚是阿根廷队中场断球，应该是西班牙队反抢过程当中犯规了。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名哨温契奇。
3: 这个球啊，西班牙这个横传啊，给波罗啊，这个角度线路都是出现了偏差。
1: 开场之后将近2分钟的时间，场面还是显得没有完全提起速来啊，两边还是有一点试探的这个痕迹在里面。
3: 这毕竟是决赛啊，
2: 打的还是比较谨慎，双方。其实球路都很
1: 阿根廷队左路过了一个人
3: 要往那边，没转，
1: 还是打回到后场重新来组织。西班牙队已经全线退防。开场之后两边都没有刚开始就尝试高位逼抢，
2: 对，虽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但一开场之后啊，没有逼得很紧啊，大家还是悠着点劲儿。
1: 阿根廷队还是在后场控球。也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西班牙队这边呢还是4-3-3的阵型，门将乌奈西蒙，后卫线上库库雷利亚、库巴西、拉波尔特和波罗，中场是法比安·鲁伊斯、罗德里和巴埃纳，前锋奥亚萨瓦尔、奥尔莫和亚马尔。这个阵容和半决赛的首发阵容是一模一样的。再看一下阿根廷队这边，门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蒙铁尔、马丁内斯和罗梅罗，中场上了德保罗、麦卡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尼古拉斯·冈萨雷斯，锋线依然是队长梅西和9号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阵容就和半决赛相比有不小的更换了。朱老师，这个做出比较大的这种更换，怎么看阿根廷队的这个选择？
3: 整体年龄偏大，那么在39天里打到第8场比赛，肯定要在位置上进行轮转。边后卫，这是阿根廷队这次出行配了2套。也就是说这俩人是轮着打，左边俩右边俩啊，轮着踢，其实跟英格兰队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冈萨雷斯能首发我有点出乎意料，要知道他这边啊，本身你后头塔利亚菲科年纪就比较大，你要面对着波罗和亚马尔的冲击，这个应该说有点让人担心啊。
1: 就是在中场两个人同时缠斗当中倒地，温契奇应该吹了阿根廷队的防守犯规。
3: 这裁判啊，上届比赛吹的阿根廷队输沙特，
1: 对，
3: 这是他吹的啊。
1: 阿根廷队上届世界杯的首战1-2输给沙特，就是温契奇的执法。本届世界杯温契奇到现在为止已经吹了3场比赛了，出示过黄牌，也出示过红牌，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起出牌的严厉程度，更擅长用比较温柔的态度来控制场上局势的一位裁判。
3: 对，
1: 西班牙队中路的直塞给到右边，尝试内切。亚马尔到了禁区里面，左脚射门。
3: 哎呦，这球
2: 危险！
3: 怎么会漏过了亚马尔啊？前面两个人封亚马尔的时候，亚马尔把球转到中路，然后注意亚马尔的前插。你看，阿根廷队全是看球没看人。
1: 开场不到5分钟，西班牙队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脚亚马尔打得比较正。
3: 这
1: 球断球了，
3: 德保罗的回做呀！
1: 西班牙队有反击的机会，还是给的小直线。阿根廷队在小禁区里面把这个球断下来，
3: 西班牙队抢的，现在阿根廷队好像这节奏有点稍稍吃力啊，就看反击了。
1: 开场5分钟啊，
3: 给，没给，给了梅西，这下
1: 乌奈西蒙，
3: 哇，双方打的这会儿倒是很开放了啊，
1: 是， 开场五分钟突然开始提速。
2: 刚开始三分钟啊，双方都悠着劲儿啊，但是突然有一个加速。首先是西班牙在右边亚马尔来发威啊，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进攻机会。
1: 这两下算是给阿根廷的左路防守拉响了警报了。刚才我还讲在说上这个冈萨雷斯是不是想着用左路更多的进攻把亚马尔和波罗这一侧给逼回去，但至少这五分钟看效果没有那么好。
3: 不行，他的能力还不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1: 西班牙队左路控球，
3: 冈萨雷斯踢得最好的时候是在佛罗伦萨，那时候叫钢皇嘛，后来去了尤文又遭遇大伤，然后这赛季在马竞其实也是伤伤停停。
1: 西班牙队非常耐心的在中路倒脚控球，在寻找和发现空间。两个队一边是空间大师，一边是时间的魔术师，看看今天谁能技高一筹。
3: 对，小蜘蛛要更多的跑去压迫一下啊。
1: 西班牙队非常门将
3: 出球，
1: 但乌奈西蒙没有着急开大脚，还是走地面。
3: 没有人跟罗德里啊，按说小蜘蛛可以回撤一下，不要逼两个中卫，去逼一下罗德里。哎，
1: 差点断下来啊！
3: 拉波尔特啊，你看罗德里这漏了吧？
1: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
3: 哎，但前头没人，
1: 强行的突击。
3: 你会发现进攻的时候队友全在球后头。
1: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控制住，给奥尔莫转移到中路。
3: 波罗
1: 正对球门方向，还是想打一个二过二的配合。
3: 这
1: 温西奇示意没有犯规，
3: 这球没犯规啊！得力，
1: 阿根廷队反击，
3: 哎
1: 呀，没有停好啊！
3: 你看我说的这个，
2: 冈萨雷斯，
3: 多好的一机会啊！
1: 刚刚是踢撞墙式配合的时候，
2: 对，
3: 麦考利斯特吧，
1: 后插上的队员有一个和阿根廷队员的身体接触，然后西班牙队队员倒地，但是裁判温西奇示意没有问题。
3: 打法国的时候就是波罗啊和这个奥尔莫纵向撞墙啊。
2: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左路的防线会比较吃力啊。
1: 哎，差点断了，
2: 不要犯法国队左后卫
3: 前
1: 场把球断下来，
3: 这中场麦考利斯特啊拖大了啊，
1: 摘不出来。
3: 但西班牙队也没利用好这机会，就是阿根廷队其实中场在高压下出现的失误频率非常高。
1: 开场七分半钟，
2: 但是
1: 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控球率啊，西班牙已经来到62%，阿根廷只有38%。
2: 对，这种迹象对阿根廷来说，我觉着他左路的防线现在是屡次出现了问题了。这个虽然没有抓住西班牙队，但是呢，我觉着这种机会一旦抓住一个，那就麻烦了。
1: 这还是刚才亚马尔的那个好机会。
3: 哎呦，立马这一下碰，差点还乌龙。
1: 对，
2: 没有打上力量啊。亚马尔这一脚如果左脚抽上了啊，兜个内旋的话，这个球就很有威胁了。
1: 下半队后场的长传，
3: 哎呀，
1: 这个球是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传球的失误。
2: 对，
3: 巴比安·鲁伊斯啊，
2: 这个球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传球失误，
3: 说明也紧张。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你接球也紧张。
1: 阿根廷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塔利亚菲科上来。
3: 这赛季在里昂发挥的也是算是一半主力吧，打了一半的首发。
1: 西班牙队这个落位防守看着抢得不凶，但其实把所有出球的路线控制得很好。
3: 对，
2: 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要好于阿根廷队啊。刚才除了这个鲁伊斯那个球传了一个失误之外啊，其余的球基本上啊都是没有什么失误的。
3: 你想他打法国队的时候啊，压着法国队后场球就出不去。阿根廷队按说脚下立马还能出球，但是现在看你刚才在边路也是没有控制，
2: 对，很困难。
1: 这个球造了。

0: 分暂时还是0-0。
1: 这俩队都有一问题，就打到前头啊，没绝对的高点。
0: 嗯。
2: 哎，西班牙队历来如此啊，无锋。现在
0: 如果说上届世界杯有吉鲁这样的大中锋，这届就完全是边锋的天下。嗯。
2: 亚马尔打到目前为止啊，队友从后场出球的时候还是主动找他这个点啊。
0: 刚刚又是长传找亚马尔，但这球直接传出了界外，阿根廷队后场左侧至界外球。
1: 所以对于塔利亚菲科啊，今天来说必须得啊注意力集中，
2: 对，很辛苦。
1: 亚马尔一对一的能力非常强，
0: 摘不出来啊。
1: 你看冈萨雷斯这能力，我就奇怪他今天为什么让他首发呀、啊？
0: 是不是想起到上一场小西蒙尼那个效果？
1: 骑兵的作用，小西蒙尼上去，我觉得倒是很努力啊。
0: 嗯。
1: 这防守一定回来，先优先到位啊。
2: 小西蒙尼上一场半决赛的时候，进攻的时候顶得非常靠前，
1: 他速度比较快，
2: 对对，而且踢得非常猛。冈萨雷斯现在到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啊。
1: 他受大伤之后啊，速度爆发力就都不行了。
2: 西班
0: 牙的长传，
2: 看看
1: 能不能过顶？
2: 哎，
0: 打阿根廷队右边后卫的身后。内部得球，
2: 罗德里这点又空了。
0: 左路45度，
1: 哎，怎么闪了中间啊？
0: 立马也像和自己的队友在示意，这个防守的位置是不是有点问题？刚刚他是解围把这个球踢出了底线，西班牙队拿到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的角球。
2: 刚才这个球啊，立到禁区内啊，其实没有任何的人去抢刚才前面那个点啊，其实这个还是有点危险。
0: 可能是有点想防着高球对吧？但这球其实打了一个半高。
2: 对，一会儿看看有没有慢镜回放啊，那个点其实立马在跟队友示意啊，其实你前面应该去顶这个点。看看，这是全场比赛西班牙队获得的第一个角球。
0: 巴埃纳来主罚，
1: 恩佐和罗德里这个儿差的也比较多。
2: 罗德里1.9米，
1: 嗯，
0: 给后点
2: 啊，哎，
0: 停下来了，
2: 这球居然卸下来了，
0: 但是没能形成打门。西班牙队外围重新控制，大范围再转移回右路，
2: 再给亚马尔，
0: 过了一个人，
1: 对，这是阿根廷的防守，对他一定要形成啊局部的，就是以多防少，就是以跑动。
0: 开场不到15分钟，比分还是0-0，但基本已经形成了西班牙控球、阿根廷反击的这样一个态势。
2: 跟赛前的预期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啊。西班牙队还是打的场面上更好看啊，控球明显的要多于阿根廷队。
0: 库库雷利亚回传。
1: 哎，这一段库库雷利亚倒是前插的次数没那么多啊。
0: 嗯。
1: 打法国是好，这频繁的插上，
0: 他这次
2: 我估计
0: 考虑梅西，
1: 考虑梅西
2: 是吧？上半场的饮水之前，估计还是要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看看情况怎么样。
1: 波罗那边倒是可能插得更靠上，
2: 对，顶得比较靠上。波罗的速度也确实很快，
0: 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西班牙队长传，
1: 这长的都是这问题，一点啊拿不下来。
0: 这球传过去的话也是越位，西班牙队重新在中场控制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好球，
2: 漂亮。
1: 这个、波罗这一下真是
0: 没摘下来，
1: 哎呦，这个球麦考利斯这动作够大的，
0: 铲倒了奥尔莫，奥尔莫表情很痛苦，温契奇走到事发场地，
2: 没有要掏牌的意思啊。
0: 前面我们讲过，温契奇是一个以擅长控制场上局势而闻名的裁判。
2: 哎呦，这一下啊！
0: 但其实奥尔莫这脚也蹬在了麦考利斯特的膝盖上，
1: 就是麦考利斯特呢，看着像剪刀脚，但是呢，他还行，他没有完全的去，
2: 没有抬起来
1: 踩实，哎，踩实。
2: 这个有时候啊，就是在防守不是很主动积极的情况下啊，通过这么一个只要不得牌，我给你去做一个身体上点强度啊，告诉你这个传控的时候你要注意点啊，给对方一点心理压力。
1: 对，这就是咱们10连档那节目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可以踢得稍微硬一点，
2: 对
1: 啊，
2: 我用犯规啊，给你一点教训啊。
0: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温契奇，助理裁判同样来自斯洛文尼亚克兰奇尼克。

0: 和科瓦契奇，约旦的马哈德莫担任第四官员，德国的丹克特担任 VR， 也就是视频助理裁判。阿根廷队大马丁拿球稍微过渡一下节奏，要压一压。开场十五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五分钟左右有小禁区内射门的机会，但没能把握住。
1: 62-33啊，这个控球率差的还是比较多啊。
2: 好球！
0: 阿根廷队从左路，
2: 这球
0: 没办法形成连续的突破。哎，身后西班牙队反抢犯规，推倒了梅西，但是很客气，第一时间也把梅西拉了起来。来自巴埃纳的犯规。
1: 不能轻易让梅西拿球啊！
2: 这球让梅西拿好，调整好啊，
1: 是
2: 就威胁了。因为什么呀？他正面面对球门了。
0: 是。但这个球距离球门还比较远。
2: 德保罗了吧？
0: 温西奇示意把这个球往回，犯规地点不在之前摆球的位置。
2: 上半场还真不是，刚才看好像向阿根廷这边顺风，但是现在看啊，应该是横向的。
0: 今天当地时间下午3点开球的比赛呢，天气预报显示是28摄氏度，天气晴朗。这球得传，看怎么传。
1: 要传，过顶。
0: 哎呀，没能拿到。
1: 不错不错，
2: 深了一点啊。
0: 搓传后点，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1: 这个点传的应该是相当不错了啊。阿格雷斯这球没有拿到，
2: 他拿还不好拿，他是左脚，
0: 是
2: 右脚卸更好，更顺利一些。今天啊，这天气不错，但是这场地啊，我赛前说啊，听看消息说不好。你看今天这草皮质量好像一般，
0: 球有点蹦蹦跳跳，
2: 对
0: 吧？
2: 这个草皮的完整度。
0: 亚马尔过了一个人，
2: 哎呦，这球
0: 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及时出击的大马丁把这个球压在了身下，这球如果漏过去的话，西班牙队后点已经有二鬼拍门了。
2: 你看塔利亚菲科他根本跟不上，
1: 而且也不敢动，对吧？
0: 对。
1: 你看现在亚马尔去突他的时候非常轻松。
0: 梅西抢到了乌奈西蒙的身前，
2: 哎呀，乌奈西蒙也是仓促之下。
0: 看得出来，决赛大家发挥到目前为止稍微都有点紧。德拉芬特在场边已经开始呼喊自己的队员了，
1: 安全第一。
2: 乌奈西蒙啊，在联赛里面啊，他零封率只有不到50%，但是他这次比赛啊，你说在世界杯他零封率快90%了吧？
1: 我觉得这个功劳应该记在队友身上，
2: 对，
1: 不是他的门线技术有多么优异。
2: 他在 B8 这赛季都被打成筛子了，
0: 哎，到了禁区里面。但是背对球门没办法直接转身，
2: 冈萨雷斯
0: 还是冈萨雷斯，有机会啊，反击打他这一侧真的有机会。
2: 这是利马，这是你
0: 吹了阿根廷队的犯规，
2: 就你看，
0: 但是两边的替补席，
2: 这是塔利亚菲科，这是他
0: 两边的替补席都有点不干了。
2: 塔利亚菲科刚才那第一下那动作啊，确实有点大。
0: 第四官员马哈德茂赶紧冲进场地内，隔开了两边。
2: 但是这下其实他是想抢身位，卡身位。
0: 其实两边手上都有点动作。
2: 哎呦，这球
0: 直接砸在冈萨雷斯后背上，跑过了。
1: 你要不砸在背上，这下卸不了这么好。
0: 开场18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西班牙队依然在控球。目前他们的控球率已经达到了66%。往边路给，背身，火。
1: 这防守，
0: 这俩手上这动作，
1: 这不是一个量级的。
2: 罗梅罗跟奥塔门迪，这都是属于出自于同门啊。
1: 对，你看这个巴塞纳，这紧着扛，这都扛不动啊，确实是。
2: 一赛季罗梅罗，反正两三张红牌，要不然就接近10张黄牌。哎，这个灯塌了，这是灯塌了。
0: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犯规，
2: 这就是啊。你温契奇的动作判罚尺度宽松的话，就两边最后大家踢动作都会越来越大，就逐渐升级。
0: 这个时候其实最怕什么呢？就是温契奇什么时候突然决定要收紧一下，那个倒霉蛋是最倒霉的。
2: 这就看队员聪明不聪明了。
0: 哎，
2: 队员要学会看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的调整和他的心理。
0: 刚才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着了奥尔莫的道。
2: 就是大家有点最后踢起来就会以暴制暴啊，就有点那意思了，就有点。
1: 大家也在用不同的动作，一点点去试探裁判员的这个底线。
2: 当时就看谁是，就像方亮说，谁是那倒霉蛋了，
1: 对、嗯，谁是第一个拿黄牌的？
2: 不知深浅。
0: 我们要再次强调，温季奇很擅长控制场上局势，但是该出牌的时候，他可不手软。本届世界杯三场比赛出过七张黄牌，一张红牌。
2: 对，然后一个点球，好像只有一个点球、啊。
0: 长传，打身后，
2: 挤出去了啊！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拿到。哎，没有去抢第一点。
1: 嗯。
0: 哎，阿根廷队二防一，把这球断下来。
1: 真的，
0: 身后已经靠上来了，
2: 好球！
0: 西班牙队有快速反击的机会，错进错出，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控制下来。
1: 这梅西啊，
2: 阿根廷队啊，就是看准了以后上抢那一下，而且是绕前上抢，那一下特别凶狠。我要不呢就把球断下来，要不然我就干脆呢就把你放倒。
0: 大脚往前开，西班牙队把这球挡下来，
2: 越位了，越位了。奥亚萨瓦尔这段有点隐身啊，看不着了已经、
1: 他这个前中锋啊其实就是这个特点啊，他不是很抢眼，存在感很强，但是呢抓机会啊，给了机会的话他还是有的。现在
0: 又是前场反抢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右侧接完球，
1: 这个上半场的补水时间是不是应该到了？
0: 目前温季奇还没有示意，
1: 对对，是不是忘了？
2: 嗯，裁判还不可啊、
1: 应该一般而言在
0: 阿根廷的反击
1: 左右，梅西看看怎么
2: 左边套左边的，哎呦这球，
0: 哎呀，球传的是真好、
2: 我就说这冈萨雷斯这上来就是耽误事儿的，哦，越位了，
1: 越位、
2: 这球你
1: 不
2: 拿，你不拿漏过去，正好这弧线绕到后头是应该是阿尔瓦雷斯那个点，
0: 是。
2: 哎呀，他也就
0: 错失一次非常好的妙传。阿根廷队突然在上半场第一节补水时间之前开始有了加速的意思。
2: 他现在啊，就是不让西班牙队员啊拿球背身的时候不让你转身，啊，我第一下就给你贴住。
1: 但是咱们说，冈萨雷斯虽然到目前为止不太出彩，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几个关键球，他都到了那个点上，对吧？
2: 跑到
1: 他能跑到那个位置，对、
0: 这球不越位，
1: 什么意思？
2: 奥亚萨瓦尔可能觉得自己越位了，
1: 对，应该是越位
2: 了，他没敢拿，
1: 对，
2: 你知道吗？
1: 应该越位了啊！这个球越位很明显而已。
2: 这快发，哎呀，
1: 这没什么意义，
2: 有点盲目、
1: 这太大了。
2: 小蜘蛛在前面踢也费劲啊，你想想在西甲，大家对你都熟啊。
0: 阿根廷现在是一个标准的4-4-1-1。但很多时候前掌只有一个腰，阿尔瓦雷斯，
1: 对他确实比较困难啊，因为不能要求
0: 古雷利亚上来了，
2: 终于上来了啊，
0: 尝试左脚的传中，这球出了底线被挡了出去，这样西班牙队前掌左侧又拿到一个角球，
1: 这应该是第二个角球了吧，刚才是在右侧，现在是在
0: 2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这个角球开出来可能差不多就要到补水时间，
1: 对，
0: 哎，拉波尔特上来
1: 了，罗梅罗
0: 贴上去，后卫
1: 哥俩身高差不多，
2: 哎，
0: 大马丁稳稳地把这球摘下，
1: 正好到了这个点，
0: 还是压一压节奏，
2: 但是注意啊，要控球的时间啊，赶紧快发。
0: 温季奇已经在示意了，
1: 对，
2: 他把球放了、
1: 对，已经在数了。
2: 哇，这球队友真不好拿，
1: 刀山球啊！
2: 哎呦，这球领得漂亮，
1: 漂亮
2: 啊，拉人了。
1: 对对对，
2: 裁判判的是第一下。
0: 对。
1: 所以说看你有利无利，对吧？如果你控制着球了就不吹了，结果这球还是最终没有拿下来，吹回来了，这球
0: 第一下梅西被拉了一下，但没有妨碍他过人，但第二下被挡住了。
1: 其实从这个前面那个对梅西的犯规和这个罗德里的犯规看得很清楚啊，就不能让梅西把这球给控下来啊。
0: 这应该是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了，对这个 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的这个比赛，两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李老师，
1: 我觉得西班牙队上半场补水之前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完全在意料之中啊。其实，在今天、昨天10点钟那个节目中，我跟朱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就是看两边都有特长的情况下，谁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倒在自己最擅长的这个轨道里头。那么现在看补水之前，西班牙队的整体的控球是吧？刚才说了，都在60%以上。那么整个的传接球的失误，除了那个门将开了个门球失误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是对西班牙队补水之前整体的表现。
0: 嗯，开场5分钟的时候，我们说亚马尔在小禁区的脚上几乎获得了一个半单刀的机会。当时觉得阿根廷怎么开场这么早，防线就出现了缝隙，但是随后好像弥补的还不错。朱老师觉得阿根廷队经历了那个惊魂一刻以后，后面做对了什么？
2: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比赛进入节奏的这个时间周期不一样，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因为伊托尔他的控球优势，他心理优势也很强大，那这样的话呢，他能更早的进入比赛节奏。我觉得冈萨雷斯和塔利亚菲科还没有，就是亚马尔突然在那个位置，其实你和平时你做什么看录像啊 PPT 去研究那是两码事，你真一对上的时候，你发现速度和节奏，哎，没对上。那好在呢，那次没丢球，丢，但是那一下已经足以警醒了，就是冈萨雷斯和这个塔利亚菲科，你看这个也得告诉冈萨雷斯，你这边怎么去限制一下？因为现在看西班牙队虽然上半场控球啊，但是西班牙队的这个整体的传接球节奏其实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我觉得不如像法国队那场那么好，基本上法国队摸不着球。但是呢，你看他和阿根廷踢呢，阿根廷的防守更强硬，动作更大。其实法国队我就觉得特舒服的让西班牙队来回在那传导，我觉得阿根廷队是吸取了这教训，让西班牙的控球虽然有控球率，但没有那么舒服，也没有那么容易能推进到我的威胁区域，所以还好。我觉得上半场就经历了那两次的惊魂之后啊，我看后面其实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没有特别形成有威胁。
0: 刚刚这个补水时间也很有意思，西班牙队这边是德拉夫恩特一个人讲，所有的队员呢围成一个圈，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好像是这个3-3-2组成了一个自由小队，虽然主教练也说了点什么，但更多我们看到的是彼此之间队员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比如梅西刚才就在和冈萨雷斯不停地在交流。
2: 这也是用经验啊，告诉你啊，这种大赛的时候，你刚开始有什么跑位的问题，你得赶紧。
1: 梅西啊，就相当于现在场上的主教练啊，这个看到队友这个情况，你即使有机会能老跑到位，但是呢，也都是有一定的失误。
0: 来，阿根廷队重新把这个球开出来。比赛恢复，比分暂时还是0-0。上半场打到一半的时间，27分钟，
2: 又得到左路。这左路啊，到这儿只能立马就是长了，走长的了，压着你啊，没辙。你看，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
2: 现
1: 在
0: 手球。
2: 现在对于冈萨雷斯那儿尴尬的呀，就是你进攻必须要上去，你得支援小蜘蛛，防守你得退回来，这就看他能不能胜任这个攻防两端啊。
0: 麦卡利斯特这个有犯规，有手球。这么打下去，差点把这球断下来。
2: 库巴西吧，这是。
1: 对对对对，这个有点拖大啊。
2: 这是要送礼吗？这是。
0: 刚刚西班牙队后场回传的时候，自己没有摘干净。
2: 一想，
0: 差点把对方反抢，直接面对门将。
2: 可能一想，是不是马上小蜘蛛要来我们队了？先给提前送份礼。
1: 那不成，这个把西班牙这球迷全得罪光了，这也不好踢啊。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后场右侧，亚马尔回到后场拿球，原地转身摆脱，
2: 你看塔利亚菲科吧，
0: 又造了塔利亚菲科的犯规，
2: 全怕少壮，
1: 对，他一个人确实盯亚马尔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他必须有
0: 直接上手了，
1: 对，他必须要上手。这个球其实看看裁判员是不是要出牌啊？
2: 没
1: 给，
0: 以温契奇
1: 这个，我觉得你看那个西班牙替补席上那个队员，你看全部都起来了。如果这种球老是不吹的话，那么对西班牙这个传接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反正你突过去我就拉人呗，对不对？
2: 那阿根廷队就越踢越有
1: 对对对，就是摸清你主裁判的这个判罚尺度。说这动作你不吹是吧？啊，或者你不判，那我就接着拉呗。
2: 然后呢，西班牙队来一下，然后给一张黄牌。
1: 西班牙的心态一下就乱了啊！这机会阿根廷就来了啊！所以就这个确实在斗。
0: 肋部的斜传，直接传到了门将的脚下，
2: 不太好转身，你看
0: 布布雷利亚前场的反抢，阿根廷队还是把这球控制
2: 下
0: 来，
2: 弄下来了，
0: 但这球是解围了，
2: 就德保罗在那儿踢的也难受啊。
1: 阿根廷现在开场以后啊，右路的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现在阿根廷更多的把这个精力放在限制对手的发挥上。
2: 左边啊，肯定库库要不上去的话，光靠巴埃纳肯定要差点意思。
1: 现在来看，西班牙只要把自己的右边啊

0: 波洛加上亚马尔加上奥莫尔，哎呦，
1: 就这球，看来就你、就你等着西班牙早晚后防得送个大礼。
0: 人家
2: 说，雷利亚刚才头球回传之后，现在接守门员手抛球，斜眉急急往前走。
0: 这个艺高人胆大呀，和送大礼啊，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2: 西班牙队球又到了亚马尔脚下，在前场右侧，一对二。啊，
0: 他肯定得两个人。哎呦，
2: 往禁区里面给，
1: 拿不着这球。
2: 阿尔莫过来接应，但是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很有经验，把这球直接放出了底线。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1: 这届世界杯其实亚马尔状态一般、啊，
0: 一般一般、
2: 也就打沙特进了一个球，
0: 他自己也承认一般啊。前面的时候可能受、受身体有伤的影响啊、那么后面现在说身体完全康复了，但是竞技状态没有出来。
1: 你看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阿根廷队啊防守前卫线退得太靠后啊。这个打长的以后啊，一点拿不下来，二点也拿不下来，就没法形成直接进攻。
2: 而这样的球打过两三次以后，后排的队友就更不敢往前压上。
1: 对，
0: 我觉得他现在是面临着两难问题，如果他的前卫线不往回回收的话，那么他整个禁区前的空当会比较大，他不放心，
1: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解决。你要是
0: 你这攻守平衡你怎么解决啊？现在这个
1: 哎倒不上去，
0: 哎，这球没出去，
1: 倒不上。
2: 库库雷利亚把这球断了。西班牙队前场把阿根廷的防线已经压成了两条线。
0: 哎呦，漂亮！
2: 过人，
0: 但这下没办法啊，
2: 传中不好，
0: 对，
2: 没有过前点，
0: 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他没有高点，两个队伍都没有禁区内的高点。
2: 上半场接近3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除了开场5分钟，西班牙队有比较有威胁的射门之外，目前场面趋于平淡。转移到右边，斜线往前走。
1: 啊，这就是罗梅罗利用裁判的指路，先推了你一把，把你的重心啊给你放掉。
2: 西班牙队这个防守的弹性确实好啊，破得很快，收缩的也很紧。
1: 哎，没出。
2: 哎，
1: 啊，
2: 这球吹了犯规。
0: 罗德里拉啊，这下吹了。
2: 麦考利斯特
0: 对，
2: 在前场左侧靠近边线的位置听到一个边线
1: 有点大
2: 界外球，
1: 他觉得这球可能出去了。
0: 对，
1: 结果没想到人溜边过去了。
2: 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但好歹是一个可以往禁区里面起球的机会。
1: 禁区里能抢点呢，说实在高度也就罗梅罗了。
0: 嗯，
1: 你看阿根廷队这四个中卫啊、四个后卫，立马塔利亚菲科然后蒙铁尔全是1.7米，就罗梅罗身材高一点。
2: 下半场可能还会有老塔罗，对吧？那个一高一块的一高，这也就1.7米的一高。
0: 罗梅罗也就1.85米，
1: 对、
0: 也不是一个绝对的高点。
1: 那已经算队里现在最高。
2: 看梅西怎么处理这个球，
1: 你看
2: 选择了低平球，
0: 没办法，
1: 只能
2: 外围重新控制。
0: 梅西说我立过去也没用。
1: 啊，
2: 尝试着过了一个人，
0: 哎，
1: 是不是过了亚马尔一小门啊？哎
2: 哎，这个球勾脚了。
1: 你看从这个近景，你看那草皮好像要质量差一点，
0: 不太平感觉、
1: 对，沟壑，你看那个
0: 对，就这样的草皮国际足联打完决赛还要卖呢
1: 啊，
0: 很贵，450美金到3000美金。
1: 其实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块场地的草皮，
0: 对
1: 吧？
2: 西班牙队从容控球，转移到左边45度位置，没有起球，还是打回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退守，
0: 哎，漂亮，
2: 往边路给，
0: 看传的落点，
2: 低平球扫进来，
0: 危险，
2: 吹了
1: 越
2: 位，
1: 越位了，
2: 远端越位，应该是库库雷利亚拿球那一下，已经靠近脚膝盖了，
0: 看一眼啊，对，他也往回回了一下，
2: 对，
0: 但是他已经越位了，
2: 左脚的支撑脚应该是在越位线前面。今天两侧边路的攻防，非常关键，
0: 但是因为

0: 我们手里没有即时数据统计，其实我们看阿根廷队攻到西班牙队禁区前沿或者左右的这个次数啊，非常少。
1: 嗯，
0: 但是西班牙啊，我们看左右两路啊，应该说都有这样的机会，他只是传中这一下没有抓住啊，没有好的落点。
1: 上半场35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目前两队射门次数比西班牙1-0领先，射正次数1-0领先，控球率64%对36%。塔利亚菲科，中间弧附近，左侧的接摆球掷出来，抢不下来啊！
0: 嗯，
1: 最终还是犯规，
0: 手上有动作啊。
2: 这罗德里啊，真是强啊！这你看这个，虽然他也有犯规啊出现啊，但其实他也是对方啊重点。所以他几乎一个人在中场啊，把所有活都干了。
0: 对，这也是难得见到两个阿根廷队员对他实行包夹啊，前面一直没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嗯，
2: 嘿，
0: 哎，危险！
2: 这个位置
1: 差点把这球断下来，错进错出之后还是西班牙控球，
2: 好球。
0: 哦，
2: 这个铲球
1: 侧后方放铲，把这个球踢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前场左侧界外球，刚刚蒙特尔这个防守还是很强悍，
0: 出了个镜头啊，
1: 这个落点很准。
2: 蒙特尔说：“我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跟你交过手，你那时候还在赫塔费呢。”你想，刚才这个阿根廷队在那个后腰位置可不能那么干啊，这个应该是恩佐，好像是，
1: 嗯。
2: 想当然了，在那位置，其实西班牙在前场的这个高压的这个距离啊，掌握的分寸特别好。你稍微停球大一点，马上他就能。
1: 中路，西班牙队回做，进入射程，没有打远射，还是往左路推。古格雷亚低平球再扫。
2: 这个传低平好像阿根廷队不怕啊，
1: 是不是还是想制造一些禁区里的混乱？
2: 对。
1: 又是半高球扫进来。
0: 哎，
2: 这球有没有打手？
0: 对，有，但是裁判员示意比赛继续进行。这手
2: 哇，又是罗德里，哇，这太强了！他永远对于那危险位置的区域的预判，
1: 对，
2: 太好了。
0: 所以你别看他踢的是
1: 阿尔瓦雷斯反抢的犯规，
0: 对，别看踢的是三，
1: 确实是手球，
2: 但
1: 是没有张开，
2: 对，这个
1: 紧贴着自己的躯干，
2: 不会吹的这球。
1: 西班牙队又上来了。
0: 西班牙技术还是优势还是很明
2: 显，这一段啊打左路多了，
1: 连续的过人，
2: 嗯，想塞没
0: 塞，这球还想塞，
2: 哎呦，这球怎么，你看这冈萨雷斯想当然就往那儿传，我天，哎呀，
1: 差点变成了一个助攻。
2: 我看他每一次处理球我都心惊肉跳。
1: 开场38分钟了，比分还是0-0，
0: 镜头给冈萨雷斯还真不少，你看梅西倒没有什么镜头，现在漂亮
1: 啊！这球没拿到，左脚射门，
0: 哦，
1: 在禁区弧顶的位置，打得太正。
0: 对，
1: 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稳稳地把这个球扑住，但这个连续的配合，
0: 这很漂亮。
1: 西班牙队
0: 四个队员
1: 打出自己的特点了，
0: 嗯。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角度，对吧？力量也很大了。
2: 他这球打呀也没毛病，但是如果他要不打啊，就在他的左前方，如果把那球敲过去。西班牙的有一队员在那儿已经插了，你没看他在那儿摊手吗？
1: 嗯，
2: 那球要给过去就是绝对的单刀，那就真是差不多像把球传进球门了。
1: 回给乌奈西蒙，
2: 打的左路了，右路亚马尔那边打的少了。
1: 然后这中场控球，
2: 德保罗在那儿要，根本就是过不去啊！哎，终于过来了。
0: 阿根廷队其实打到目前为止，场上确实还是相当被动。
2: 嗯，他肯定是弱势，
0: 没有什么机会，
2: 弱势方。
0: 对，梅西得到队友的这个传球也非常少啊，这样基本上就给切断了。
2: 他现在前面缺单干能力强的。

0: 过去有迪玛利亚那样的，对，
1: 梅西只要拿球，
0: 这次机会看看，
1: 对，传
0: 传中，哎呀，
2: 布克雷拉挡回来
0: 啊，这球给的啊，
1: 哎，犯规了，
2: 反抢犯规了，是不是要出牌？看一下，哎，温西奇出示了今天的第一张黄牌，
1: 对，中后卫确实也不能让你过去啊，一过去后面就一片空地了。
0: 这球怎么传的？这球能往这儿传啊？
2: 西班牙队这个预判你的出球线路，然后同时扑抢你的出球点，这招确实做得很统一，这是背后直接放铲，这黄牌出的没有任何问题。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0: 阿根廷啊，就比较出这种斗牛犬式的中卫，你不管个高多少，
2: 嗯，
0: 高矮啊，但是这作风啊真是
2: 想起海因策啊，
0: 哎，
2: 西班牙队从容在中场控制球，又打穿了前锋线和前卫线之间，推进到了前场，往左路给
0: 罗德里，又跑那儿了。
2: 攻防两端啊，罗德里都是一个枢纽，
1: 嗯，确实非常突出啊。但是西班牙不止一个罗德里，我看所有的队员其实在传控这方面都非常的好啊，所以他整体的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2: 打回到前场的左侧，再往中间分，
1: 对，你现在打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几乎就是一个弱队，
2: 给一个直塞，
1: 漂亮，
2: 再反切
0: 中间，看中间
2: 起球，
0: 哎，没人，
1: 远端没人，
2: 马丁内斯示意队友不要碰，他自己出来把这球拿到。
1: 西班牙队现在你看啊，这个无论是禁区前两三个人的配合，还是左右去传中的球，虽然最后一下没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他老有这种球，这个是跟阿根廷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配一个哈兰德，这不就是曼城吗？是吧？
1: 所以阿根廷现在没有这样的球，你现在出球都很困难。
2: 嗯。
1: 哎，
2: 又被断，
1: 又断了，这个位置被断，
2: 还好反抢下来，
1: 确实自信啊，脚下确实有活啊。
2: 西班牙队牢牢的把这个球控制在自己脚下，但现在没法全队把速度提起来。
1: 嗯，
2: 42分钟，比分还是0-0。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脚下的技术是非常好，
2: 远射打一球，滑门而过，在前场左侧。靠近禁区角的位置，突然打了一脚地滚球，打远角。
1: 看这个角度啊，啊，这个球这个角度还是稍微的远了一点啊，
2: 嗯，
1: 应该有1米左右。
2: 稍微打偏。
1: 哎呦，立马有问题
0: 了，受伤了
1: 啊！就是刚才那一下吧。刚才吃黄牌的那一下，
2: 这个有点，
1: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对，哎呦，
2: 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要换，
1: 要换人了，麻烦了啊！
0: 他会上奥塔门迪吗？问题这是一个左脚的出球中卫啊，
1: 奥塔门迪。
2: 但是你能换谁呢？
1: 奥塔门迪今年38了吧？
0: 这儿已经，你看，这不奥塔门迪吗？岩石萨姆埃尔啊，这是球队的防守教练，嗯，
1: 这等于就是踢一个下半场，再加个加时啊，就要看看老
2: 加罗尼眉毛要皱起来了。
1: 哎，
2: 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的第一次换人是一个被动的换人，上半场没有结束，中卫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受伤离场，虽然看上去没有太大的问题，还可以自己走下场，但显然已经没法坚持。奥塔门迪出场，
0: 门迪倒是经验没问题啊，
2: 但是这
0: 个
2: 速度和转身，
0: 速度和转身，这年龄摆在
1: 那儿，年龄太大了，38岁了，对吧？你这么热的天，这么紧张的比赛，
2: 唯一往好处想就是立马刚才吃了一张黄牌，确实，哎，
0: 扫除，
2: 至少这个雷暂时先扫掉。上半场进入到尾声，大马丁把门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西班牙队的。头球往前摆，两边像乒乓球一样顶来顶去，
0: 前头没有身体优势，你知道吗？
2: 不错，今天是看到目前为止次数不多的冈萨雷斯突破，拿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
0: 是不是上半场阿根廷队没有射门吧？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不但没射门，进入到禁区里都没有。
2: 球打得不错
0: 啊，一点拿不住就没了。
2: 哎，乌乃西蒙出击把这球踢出来。
1: 对，这球不出击踢这球，阿根廷队那队员也拿不到啊。
0: 那奥拉门尼的这个球风啊，跟利马一样，但只不过就看看到时候出球。哎，好球！
2: 过了人。
1: 哎，冈萨雷斯听到我们的评论了啊，他要表现
2: 一下，但是又被反抢回来，
0: 没有后续，因为他那个受伤之后，韧带断了以后，他的爆发力啊什么那些都没了。
2: 原地摆脱可以，但没办法形成持续加速。
0: 对对。
2: 裁判的哨子又响了，看一下怎么回事。
1: 这个球就是一个边线球。
2: 嗯，阿根廷队把这球掷回来。
1: 对，踢出了边线。
2: 右边路的配合，
0: 嗯，打穿了，嗯，哎呀，
2: 这个球打的，
0: 就是这种球，
1: 哎，
0: 这种球，蒙蒂尔吧，这个太着急了，
2: 意图过于明显，
0: 可以停一下再传，你
2: 上半场伤停补时四分钟，西班牙队还是从容倒脚，吸引阿根廷队先上抢，然后再尝试破线传球，没有机会回传门将。
1: 这阿根廷队啊，这个确实平均年龄比较大呀，现在脚下技术不占优势，你说通过积极的奔跑去抢这个球权吧，这体力上也要考虑考虑合理的分配，所以他现在是两难的问题。这个
2: 打回中路，
1: 这个发展的趋势啊，其实很不好啊。现在阿根廷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基本上就等着西班牙队去进攻。
2: 西班牙队前场反抢的犯规，
1: 对梅西的盯防啊，真是非常非常的紧啊，不能给你任何的控球。哎呦，这
2: 梅西已经退到了自己的后腰位置拿球了，但是没让他转身。这是中锋对对方前锋的反抢。
1: 嗯，这一届世界杯球队所有的这个阿根廷队的对手，如果谁对梅西的技术特点更最了解的话，那应该说就是西班牙的球员。所以对于他的控球带球，绝对是不能给予任何的这种机会的。
2: 嗯，乌乃西蒙把这球拿到，西班牙队还是在后场倒脚，看上去上半场要在波澜不惊当中结束了。球慢慢的转移到西班牙队进攻方向的右侧，尝试给直线。亚马尔其实补水时间之后踢得相对比较沉寂。两边的教练不愧是同门啊，就感觉刚才有一个瞬间德拉夫恩特和斯卡罗尼同时指向了一个方位，就那个点俩人都觉得需要注意。
0: 可能德拉夫恩特说，你斯卡洛尼的，你这个教练这个证书就是论文啊，最后都是我给你判分的啊。
2: 温奇奇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双方闷战49分钟，打成了0-0，我们回到演播室。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0: 欢迎回来，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的现场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这场万众瞩目的决赛转播。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而且上半场我们给大家汇报一下及时的数据，射门次数比西班牙3-0领先，射正次数比2-0领先，控球率65%对35%，这是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但其实除了上半场开场5分钟的那脚射门明显感觉到有破门的可能之外，至少上半场西班牙队创造的这种连续压迫破门的机会并不多。对这个45分钟会有些什么样的总结，李老师？
1: 刚才方亮虽然念了上半场的数据啊，西班牙队说射门只有一次的威胁，但是呢，我觉得从这两个
0: 3-0
1: 最顶级的这种球队的较量来看，不光是从射门是不是有可能进的这种角度去评判双方上半场的整体发挥，其实我认为上半场西班牙队的优势比我赛前的预想要更高一点点。因为赛前，因为朱老师是支持阿根廷队，我支持西班牙队，但是我并不认为阿根廷队比西班牙队要弱多少，因为两个球队的主教练赛前就说，两个球队的整体的技战术风格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比如说西班牙队的脚下技术很娴熟，但是阿根廷队从这前几场比赛来看也是非常注重球权的控制的，脚下的技术也非常好，传球的这种能力也很强。但是刚才那三个技术数据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要去跟西班牙去比地面的传控的话，那阿根廷队上半场应该说还是比较难堪的，比较尴尬的。从整个的进攻来看，西班牙队呢在上半场呢补水的这个之前基本上是在右路亚马尔这边有威胁有进攻，那么补水之后亚马尔这边沉寂之后，左路的巴耶纳这边啊，库库雷利亚这边啊就活跃了起来，所以他总有一个点去能够攻击你，只是说没有形成最后有攻击的那一下而已。但这一下什么时候出现，我觉得下半场补时阶段如果说双方都有概率的话，这个概率明显应该在西班牙这边。那么反观我们看阿根廷这边呢，核心主将就是梅西，拿球的次数非常少，而且拿了球之后就三个镜头完全都在西边，马上就贴来就防守，而且是用犯规的方式去阻止你继续往前带球和传球，所以对于梅西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是采取专门找一个人重点贴身去干扰梅西，而是他用整体的传切的这种战术把你整个给包住了，谁临近你的时候谁继续干这个脏活。所以从这块来说呢，西班牙上半场的进攻和防守应该说没有达到自己最佳的那个状态那个点，但是呢基本上是比较好的发挥出来了。如果是百分比的话，打个75分我觉得是可以的。但阿根廷这边我觉得跟我赛前认为应该跟西班牙队形成一个 PK， 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做到。
0: 西班牙队上半场呢确实比较多的控制住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但这个场面上的局势最终没有能够有效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比较明显的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和这个最后的得分。这种情况下，阿根廷队我看也有的球迷给我们留言说，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上半场虽然遭受狂风暴雨，但基本上限制住了西班牙队对自己的这种冲击。朱老师怎么评价阿根廷队上半场的表现？
2: 看着很难受，但是呢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呢，就是因为比分的平衡没有打破。其实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这场比赛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法像之前踢球一样，就是比赛的时候按部就班的把球顺利的从后场向前去推进到对方的这个过了这个进攻二区，然后到了进攻三区。西班牙的整体的控球能力比他强，而且在前场的这种就地的拦截抢断让阿根廷队没法能够把球向前的传导，所以就一看数据，整个全队的射门啊、进攻威胁全是挂零，这个我觉得太正常了。但是呢，你说面对这样的西班牙的这种高压打法呢，阿根廷想办法了吗？想了，他是什么呀？长传打你身后。但是呢，这种简单粗暴的打法，你现在手头的兵器又不行，人又不合适，你没有那样特别强势的单兵能力很强的，无论是速度很快的，或者说高点。我这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攻支点这样的球员，导致你这个简单粗暴的打法，这个战术没法去有效实施，无论是一点和二点你都很难拿下来，人家有拉波尔特有罗德里，你这俩人的这个高度就摆在那儿，你就拿不下来。所以呢，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上半场很幸运的是什么呀，西班牙是左右两边轮流发力，一旦下半场要这两个边路，大家看啊，刚才这两边的对比，如果一旦下半场这两边无论是波罗和库库雷利亚加大了冲击力度和

0: 速度，这对于阿根廷队两个边路来说这就难受了，你有可能守住一边，那边就漏了，顾此失彼。打法国的时候可是两边轮流冲啊，所以我就有点担心啊。但是就看看就是阿根廷的下半场怎么去破局，你现在要靠这么这守，我觉得你够呛，你有可能守不住，就是看能不能解决你现在没有球权的情况下的进攻方式，能不能想办法解决。我个人觉得像冈萨雷斯这样的个人能力不强，你没法去给球队进攻端更多的支持的话，下半场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调整。德保罗踢得也很难受，德保罗是可以组织的在中路拿球的，结果他基本上当一个工兵了，现在更多的要限制库库雷利亚，下半场能不能限制住？上半场已经都快限制不住了，所以这两个边前卫有可能还要去调整。
1: 那就是说，小西蒙尼包括帕雷德斯，如果不受伤的话，依然有登场的机会，对吧？
0: 对对，
1: 是说到了有可能的调整啊。当然，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啊，自古争奇无名局，到了最后的决赛，有的时候结果的重视程度显然大于对场面的追求，所以上半场。看着这个波澜不惊，或者说更多的暗流涌动，这也是正常的。现在就看下半场谁先发力，当然这需要勇敢，因为攻出来也意味着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但是既然是上半场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控球率包括对场面的控制程度的这个对比，李老师能不能理解为真这么一直0-0耗下去，耗到加时赛，耗到点球，其实西班牙更不能接受。
2: 那肯定了，对吧？上半场，我跟朱老师很难得的达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是，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咱不说完全的一边倒，但基本上啊，从这两个顶级的球队来说，阿根廷对于上半场的内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啊，只是没有失球而已，这个是想卫冕成功是决然不可以的。但是下半场啊，我觉得刚才朱老师也说了一点，既看到了阿根廷想解决破局的这种思路，这思路是对的，但是你解决思路你得有人呢，你没人你这思路怎么解决啊？所以换人肯定是必然的啊，而且不能按照常规的70分钟以后再换。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这个换人劳塔罗什么时候上，是吧？冈萨雷斯什么时候下，然后怎么去调，这就要看斯卡洛尼的中场现在休息桌，他现在最忙的就是这件事儿。而西班牙队，我觉得德拉夫恩特没有任何的可调的这种必要，完全就按照上半场去打。而且呢，如果说体能够的话，那就两边一块冲，是吧？这样的话呢，加大对阿根廷的这种进攻的压力，这个破门是迟早会到来的。
1: 我们也期待着作为中立球迷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能更早的更多的看到这场决赛里面出现进球的画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下半场的转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决赛转播，我是方亮。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现在呢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和西班牙队整装待发，两个队准备下半场的较量，上半场两个队打成了0-0。今天依然再次给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请到的是两位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朱一鸣，欢迎二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已经准备出场了啊，
1: 看看他换下谁。
3: 对，
2: 是不是冈萨雷斯啊？
3: 换下冈萨雷斯呗、
2: 大概率是这样啊，没有看到
1: 西班牙队已经出场了，阿根廷队还是在球员通道内。阿根廷队也出场了，这样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已经看到有人员方面的更替，接下来看看在打法和态势上会不会有变化。上半场西班牙队几乎牢牢控制住了场上的局势，但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并不多，但阿根廷队是射门次数一次都没有，相对是比较被动的。
2: 对，这个换人啊还是非常英明的啊，斯卡罗尼意识到了上半场应该说危机四伏啊，所以呢通过中场一个换人。帕雷德斯在前面的比赛中啊，朱老师，我印象中一直是打一个首发的队员，不知道这场比赛上半场为什么把他放了半场啊？
3: 可能上一场打英格兰消耗也比较大吧。
2: 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释一下。
3: 他是打单后腰啊，有时候更多的是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
2: 是，他四个中场中，他是单独放在最后一个位
3: 置。对对、
2: 麦卡利斯特呀、恩佐呀、德保罗呀，这三个人顶得稍微靠前一点点。
1: 我们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还没有完全开始，等待一下这个主裁判的这个示意，我们也来期待一下吧。上了这个帕雷德斯之后，有可能我们先还没有拿到这个具体换的人名单啊，但是哎，看见这个场边的第四官员要举这个换人牌了，你应该看见帕雷德斯来到这个换人的这个位置了，要看看具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更替。也看见岩石萨摩埃尔，阿根廷队历史上传奇的后卫，曾经效力国

0: AC 米兰的著名铁卫，一个后卫来和后腰交代一些，那毫无疑问是防守方面的注意事项啊。
1: 他那这四也是一个惹事儿的一个苗子啊。上届比赛打荷兰的时候，那一脚发泄似的闷在替补席上。我估计啊，他要换冈萨雷斯啊，有可能打近似于一个四五幺了，中场
0: 那就是俩后腰了，
1: 仨后腰。
0: 哦呦，
1: 他麦考利斯特、恩佐都在中间，小蜘蛛拉到边上去，然后德保罗在右边。你看，
0: 好，果然换下了冈萨雷斯。这个换人之后，我们看看是不是第一，站位和阵型上会出现变化。另外就是阿根廷队现在的应变是先解决防守问题，但别忘了上一场打英格兰队，他们也是换上了一些防守队员，但当时打的是352，一下子把进攻提速提起来。看看下半场两个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交换场地之后，蓝白剑条山，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红色上衣黑色短裤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西班牙队把这球摘出来之后迅速的转移到右边，
1: 是不是麦考去左边了？看看，
0: 这样的话，加上上半场利桑德罗马丁内斯那个被动换人，阿根廷队可就已经换了两个了。
1: 对，但是呢，他次数中场，哎呦，这下慢了，
0: 西班牙队把这球断了，还好还好，
1: 真是西班牙队员脚下真快。
0: 下半场一开场，西班牙队差点打快，抢了阿根廷一个措手不及。
2: 恩佐居中啊，
1: 哎，
0: 又断了啊！
2: 怎么回事？
1: 这个球是横传啊，
0: 有远射的机会，库沃一个人射门。
2: 哎，这就射门
0: 在禁区弧顶。
2: 这个虽然没进，但是跟上半场非常像啊。上半场也是前五六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员经常出现
0: 这个上了帕雷德斯之后，反而在后腰的位置刚才完全真空了。
1: 这还真不是帕雷德斯传的吧？但刚才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西班牙呀，站位把你的出球线路点全给卡死了。你看似是往空当传，但是队友这边能不能跑到？哎呀，乌乃西蒙也是啊，两边真是
0: 错进错出。阿根廷队转移到右边，拉边了。
2: 德保罗。
0: 看见库库雷利亚没有直接选择突破。
1: 他当年德保罗在乌迪内的时候打过右边前卫啊。
0: 难得的阿根廷队现在压上，把西班牙队压在半场。阿根廷队把球发展到自己进攻方向的左路。官方这个时候再次明确双方的站位，西班牙队还是一个4-1-2-3，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哎，这一波推进还不错，好球，看速度，
0: 看速度，
1: 蒙蒂尔，
0: 哎呦，这个球，
2: 先铲到球了，
1: 对，
0: 想要一个角球，但这个球应该是铲出了边线吧？看一下啊，
2: 先铲到球了啊，
0: 两个人几乎都是赛跑啊。
2: 西班牙队啊，必须在进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场面和镜头啊，必须得有啊。至于能不能拿下来，能不能形成
0: 角球？下半场阿根廷队的第一个角球，
2: 对，这就对了，
1: 这进攻有缓啊，
2: 对，
1: 看看，
2: 对，上半场打的是，
0: 这应该也是全场比赛阿根廷队第一个角球，
2: 第一个，上半场没有啊，没有射门，没有角球，
0: 梅西主罚，给前点，
1: 还是角球，啊，
2: 这是不是打到了
1: 阿根廷
2: 队
1: 员
2: 身
1: 上？
2: 对对。
0: 但是斯卡罗尼要向第四官员马哈德茂投诉什么？西班牙队把这个球摘出来，交还给门将乌奈西蒙，大脚往前开。阿根廷队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奥塔门迪替下了利桑多罗马丁内斯，帕雷德斯现在是在左边的位置，
1: 他显示的是肯定是对位啊。
0: 但最终的站位是否如此，要再观察一下。他这次现在有点迎着阳光，看不太清楚，
1: 看不清啊，这个
0: 对，尤其这个白色的衣服还有点反光。
1: 恩佐的位置为什么不能往前推呢？在切尔西他打过前腰啊，一直进攻核心啊。
0: 西班牙队又是前场左侧的反抢，一直抢到了阿根廷队出球点的位置。
2: 再次要换人了。为什么
1: 不会吧？
2: 换呢？
1: 不会吧？
0: 再换？
1: 这会儿是这么快？不会吧？
0: 可是只有三个换人窗口啊。
1: 中场休息那次不算
0: 啊，对，所以阿根廷队理论上还有两次，
1: 还有两次，
0: 九十分钟之内还有两次，
1: 两次换人的次数啊，
0: 对，
1: 还有三个名额啊。
0: 没办法转身，
1: 对，转不了。哎呀，这球，这犯规没必要啊！你已经逼着向回走了，
0: 就感觉是德保罗利用自己的经验骗了一个对方的犯规。
1: 对，你等于帮德保罗解围了。
0: 对，他实际上就等着你上来，因为他完全没法转身，也没法出球。全场比赛4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下半场开球之后，西班牙队又是一波抢攻，但是现在场面又趋于平淡了。
1: 不好，
0: 头球摆渡，摘出来，左路有队友套边，能不能给？禁区里边没有传球点。
1: 这是塔利亚菲科，我怎么现在看帕雷德斯在哪儿呢？这是吗？帕雷德斯？
2: 嗯，正面。
1: 我怎么看他像打左后卫去了这样？
2: 对
1: 啊，待会儿我看看啊。
0: 哎，有一个灯塔吗？温西奇示意西班牙队反抢犯规了，阿根廷队员很痛苦地倒在草坪上。杰赫曼，你都看一下。
1: 哎呦，这个顶这个大腿外侧啊，这一下会有时候顶到那肌肉群，那一下会特疼。
2: 但是他动作幅度不大，
1: 对，
0: 对，
2: 他这不吃牌儿啊，你
0: 这属于一个硬伤。
2: 对，
1: 我有一次踢球让人家给顶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腿你抬腿你都抬不了。
0: 西班牙队中场把这球反抢回来，推进的速度并不快。
1: 你看麦考，麦考在左边，这个你看顶这罗德里的是帕雷德斯，就这个。现在这帕雷德斯啊，这是他，他在中间。你看这个惹事儿的苗子吧，对吧？
0: 这应该是恩佐的犯规吧？我
1: 不是不是，帕雷德斯在后头啊，无球的情况下顶了一下。
0: 哎，两边有一些推搡，
1: 顶了一下罗德里。哎
2: 哎，
0: 场面开始大起来了。
2: 这个就是
0: 阿尔莫也倒地了。
2: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一
0: 种，给了阿尔瓦雷斯一张黄牌，
2: 一种战术，我觉得啊，其实刚才这个镜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不是，是给的。
0: 看一下，看一下。
1: 帕雷德斯，
0: 刚才有把阿尔莫推倒那一下，关键是看给第一次犯规还是给第二次？
2: 第二次就是推的那一下。
1: 对
0: 对，
2: 给的那个推的那个对。
1: 你看他背后拱了一下，这是帕雷德斯。
0: 啊。
2: 你再看一眼，这是裁判员的视角。
1: 这就是典型的。
2: 啊，这绝对的，他这个这诚心的，
0: 手肘
2: 拿胳膊肘，对，顶了一下后背。但是不是给的帕雷德斯这一下，
0: 应该是给刚才吹
1: 给他推倒帕尔默那一
2: 对、
0: 但还
1: 是
0: 给
1: 的
0: 他
1: 奥尔默，把奥尔默推倒，
2: 他后来推的那一下给的黄牌，
0: 但还是给了帕雷德斯黄牌。
1: 我不说嘛，这就是一惹事的一个苗子，这就是上来就是带火的带节奏的、那个、
2: 他也可能就是要这样。
1: 嗯，
0: 这样阿根廷队已经吃到两张黄牌了，
1: 这个要注意啊自己的动作尺度了。
0: 大范围转移到右边，西班牙队没法转身回到自己的后卫线，挑高球往前挑。库库雷利亚这个位置啊，真的是卡得很死。
2: 哇
1: 哇，这看
2: 对
1: 罗梅罗上了一下，这是麦考利斯特，麦考利斯特打到左边前卫去了。
0: 嗯，要到一个后场左侧的界外球，阿根廷队来制。
2: 阿根廷，你看他现在，不管他的人员在场上的位置怎么调整啊，但是他这个传接球的这种效率啊，往前推进的这种方式还是很困难。
0: 是，
2: 这个是他要解决的大问题啊。
0: 52分钟，比分还是0-0。
2: 但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哎，
0: 这是西班牙队有一个推搡，这有点直接回敬了一下帕雷德斯这一下。再看一下啊，
2: 我们再看。啊，就是帕雷德斯，
0: 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
2: 就
0: 连着推了两下，把奥尔莫推倒。
2: 这个确实有点惹事儿了啊、这个
1: 他和德保罗，这就是整个俩人都是梅西的保镖啊。
0: 哎，西班牙队这个动作现在也开始大起来了。
1: 对。
2: 西班牙认为我这动作不足以就这么倒啊，
1: 但是巴耶纳说实在也要注意了啊，他已经两次了啊。
0: 阿瓦雷斯反抢， 无奈西蒙把这个球稳稳的拿到。西班牙队依然保有对控球权的绝对优势。
1: 要注意啊，传球后场要小心一点，上半场就有过啊类似的失误。
0: 打到右边，
1: 瞧这点找的真好，
2: 真好啊！
0: 西班牙队三箭齐发，
2: 危险了，
0: 能不能推直线？给到禁区里面，脚跟一磕，后排场上的队友没办法打门啊！
1: 回来的真快啊！
2: 回做这下啊被断掉了，
1: 好像是奥塔门迪用经验这一下回来补的。
0: 塞进去第一下，如果顺势打门可能会好一点。
1: 对，但是西班牙都是求稳的，是没往回做，给自己的队友更舒服啊。
2: 其实这脚是能打的啊，所以这种场面出来以后啊，很危险。
1: 哎，这球没犯规吗？
2: 没吹，
0: 穆锦奇没有吹，
2: 这个应该是不明显。
0: 赶紧摘出来，又是反抢。
1: 这是梅西已经回到自己半场了，已经。
2: 一在前面没有球啊。
1: 你看
0: 梁诺马丁内斯，
1: 哎，
0: 往前给
1: 手了吧？
2: 肘击，又是帕雷德斯吧？
1: 不是，
0: 阿尔瓦雷斯
1: ，
0: 就是在锋线上的犯规。
2: 感觉到下半场阿根廷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比上半场要粗鲁了很多。
1: 是，
2: 哎，
1: 哇，这一串倒球真漂亮。
0: 西班牙队刚才突然提速，
2: 其实这很危险，哎，这个很危险。
1: 鲁伊斯正好左脚一领就可以转身打呀，
0: 是。55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
1: 内部啊，
0: 贴进去，倒三
1: 角，哎呦，这下
0: 呀，
1: 嗯，
0: 这个换人之后，反而是西班牙队现在好几次威胁到阿根廷的禁区里面啊。
1: 蒙蒂尔觉得可能啊，包抄的西班牙球员是不是有犯规踢人？
0: 看一下。两个人奔着同时抢点这一个点去
1: 啊，
2: 没有什么太过分，
0: 手上搭了一下而已，
1: 手推了一下，
2: 对，
1: 这一推会影响他的重心啊，
2: 动作不是很大啊，
0: 应该是西班牙队前场右侧的一个角球。
2: 连续几分钟之内啊，出现了两次禁区之内的威胁。
1: 哎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离这丢球好像越来越近了。
2: 不是，这个符合咱俩的那个赛前的那个答题的那个预期嘛，是吧？
0: 看西班牙队这个角球的处理，战术角球，禁区角上啊，这个球直接传出去
1: 了，太大了。
0: 感觉得出来，西班牙队在有机会的时候想控制，想打得稳一点，但越是这么打，
2: 莫林娜要上了，
0: 可能越是给阿根廷队这个
1: 会换蒙特尔吗？蒙特尔这几次倒还可以。
0: 莫莉娜要出场的话，如果对位那是会蒙蒂尔
1: 啊，蒙蒂尔啊，我这么换人名额啊，那
2: 这不够用了吧？
1: 我真是，
2: 如果要先丢一个球怎么办？
1: 那反正上老塔罗呗，
2: 就没法像打这个英格兰那样啊，
1: 一下换，对，一下换，法国队人一下换四个吧，也可以吧。
0: 阿根廷队换人，莫莉娜踢向蒙蒂尔。这是一个右边位位置上的对位换人。
1: 那塔利亚菲科那位置还换不换啊？我他那个年龄，
2: 那就看
0: 补不上了。
2: 亚马尔怎么去冲击他了？
1: 就哪边感觉都是窟窿是吧？补不上了是吧？
0: 俩手接三个球，现在先解决手上这个吧。西班牙队重新控制，
1: 你看
0: 全场比赛57分钟，比分还是0-0。
1: 这你得对这个持球人啊，你得压呀，
2: 压不了。
1: 不是，你刚才让罗德里就在那儿那么拿，俩人就看着。
2: 对，没办法，有一个是梅西啊，梅西可能不能跑。
0: 现在阿根廷队明显队员们彼此之间这个距离，在来回的拉扯过程当中已经被放得有点大了。
2: 我估计阿尔瓦雷斯现在在前面跑得差不多了，哎，这好机会，
1: 断了。
0: 没法提速反击，
1: 哎，连控都控不住。
2: 对，
1: 恩佐其实刚才那一下可以从缝里啊塞过去，塞到中路去，但是可能阿根廷队啊，
0: 阿尔莫拿球，
1: 失误太多了，
0: 面向进攻方向，没法给直塞球，还是打到右边，拉回到中间。
2: 他现在信心上我觉得也会受一定的影响啊，也就是梅西现在如果拿球之后啊，他 还是有传球的，但是你看他现在根本就触不到球。
0: 哎，有身体

0: 接触文奇奇吹了犯规，
1: 嗯，
0: 又是帕雷德斯的犯规，帕雷德斯得
1: 这时候
0: 小心一下自己的动作啊，
1: 对啊，别再去辩解了。
0: 这是靠近禁区角的位置，
1: 这确实是犯规，确实是犯规，支撑
0: 腿，奔着支撑腿去了。
1: 对，这确实是犯规。再看一眼啊，这兜到支撑腿上了。
2: 他想啊，从两腿之间把这球啊捅出去，掏一下。
1: 那你没有碰到球吗？对不对？
0: 这个位置左脚可以打，当然传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看看怎么选择，在相对没有太好的破门机会的时候，定位球和球星的闪光时刻，这是打破僵局比较常见的手段。
2: 巴埃纳也有一脚啊，这个小组赛的时候有过。
0: 59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
2: 嚯，这个泡沫怎么提前喷了？我的
1: 喷反了
2: 啊、
1: 嗯！他想往地下喷，但是那嘴儿朝上了、
2: 嗯。不是，他是摘的时候，他可能给误摁了、
1: 嗯。
2: 你看他从后背啊、
1: 嗯，倒是很好看、
0: 啊，一个小小的花絮啊。
2: 摩斯啊，
0: 西班牙队在商量。
1: 三个人，巴埃纳、亚马尔、
0: 奥亚萨瓦尔
1: 。对，看这三个人，我估计是应该传球。
0: 亚马尔的左脚也能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在示意人墙的站位。如果右脚来处理的话，更多的还是传中。
1: 应该是亚马尔打啊，这就亚马尔了，这就露出来了，已经。
0: 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但是右边路第二点再传，
2: 哟，真是，
0: 还没给角球，
2: 太顽强了啊，就是，
0: 哎，
2: 最后怎么西班牙队的出了这一脚？
0: 边线的反抢过程当中，阿尔瓦雷斯拼到了一个界外球，
2: 你就能，
0: 阿根廷队今天真是每一个球都不放啊，
1: 西班牙这边，
2: 佩德里、费兰托雷斯，
0: 看看怎么换，换下奥亚萨瓦尔，
2: 奥亚萨瓦尔，
1: 这是对位的换人，
2: 这就费兰呗，然后法比安，
1: 对，鲁伊斯下，
0: 换一个中场，换一个前锋，
1: 对，进一步的加强进攻，抓住机会。
2: 哎呀，这个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拼的简直是最后拼了一个界外球，这劲儿都没用在进攻上、啊。
1: 对，所以是不是感到阿根廷球迷有点悲壮，现在是吧？
2: 哎呀，就看这90分钟能不能守住了啊！这
0: 西班牙队把这个界外球上来，胸部停就停下来，哎，又吹了犯规。这一段温契奇的哨子比起上半场、显得要响得更频繁一些了，
2: 让阿根廷球员冷静冷静啊！你看
0: 这
2: 背后的
0: 脚跟的顺球顺完了之后，又是背后被扫堂腿放倒，距离上一个定位球很接近的位置。战术角任意球发出来，亚马尔一对二，
2: 你看这塔利亚菲科就上手、
1: 受伤，
0: 没有吹，
1: 没有吹
2: 不上手防不住，
1: 防不住，
2: 你知道吗、
1: 不上手是绝对不行、
0: 再看一下啊，
1: 哎呀，确实，
2: 这
1: 但是他手上这个动作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呢效果很好，
2: 但这球，这说实在，虽然我支持阿根廷，但我也觉得这球真是犯规。这球，
0: 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把这球开出来，比赛恢复。
2: 哎，二连很重要啊、
1: 哎，
2: 传不了三角就丢啊。
0: 射门次数比5-0，射正球门次数比3-0，西班牙队进攻数据完全压倒性的优势。
2: 你看这球又是一盲目的解围啊！
1: 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啊，还第一次打这么难看的这个比赛呢。
0: 库库雷利亚，
1: 啊，有机会，有力，
0: 远射。马丁内斯把这球挡出来，但是反弹出了底线，这样角球。另外，刚刚这两个犯规，慢镜头再看一下啊。
1: 奥尔莫
0: 没有给奥尔莫的远射，打的还是比较正，
1: 这个、没有什么角度，但是力量比较大。
2: 前面有一个弹地，这个门将处理呢就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球处理不好，从俩裆里就漏了。
0: 63分钟，西班牙队前场右侧角球。 裁判又叫停了，示意禁区里面。

0: 有拉拽，要来干涉一下。
1: 奥特曼尼防这个罗德里吧，就手上有动作。
0: 禁区里面，这时候又是此起彼伏的哥俩好。
2: 注意无球情况。
0: 亚马尔低飞球扫进来，
2: 罚太低了啊！这今天几次西班牙队的好像罚在定位球啊。
0: 再打回给亚马尔，前点。
2: 哦，哎呦，
0: 这应该是阿根廷队后卫帕雷德斯解围，这样换一边继续开角球。阿根廷队的这个大门现在是被压着打呀，这球传的还是有点低。给中路，门前反弹。阿根廷队大脚解围，
2: 但是前头没人啊。
1: 对，
0: 角球的时候，库库雷利亚一个人留在半场后面。
1: 所以对于喜欢足球的阿根廷球迷来说啊，你这种场面就跟丢了一个球，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啊。不止丢一个，
1: 这太难看了，这种比赛啊，这可是决赛啊，一点机会都没有。
0: 乌奈西蒙大脚往前开，
1: 这到现在为止阿根廷队还没有射门的吧？
0: 没有，
1: 对吧？
2: 嗯，
1: 你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0: 库库雷利亚上来了，左边有空当，推过去，一对一，
2: 这不好。
0: 45度传过来，
1: 但是
0: 哎，
1: 后面看不清楚。
2: 这这塔利亚菲科，这转眼之有多慌啊！这球，
0: 这样还是造一个角球。塔利亚菲科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只能选择头球解围，把这球顶出了底线。
2: 亚马尔甚至都没去后点。
0: 65分钟，比分还是0-0。哎，换一个人来主罚吗？
2: 不是，不
1: 是，
2: 啊，多了一个球。
0: 我们看亚马尔往场地中央走，把那另外一个滚进场地内的皮球清掉，还是前掌右侧的角球，左脚前点，阿根廷队顶出来，西班牙队外围再控制，还是亚马尔从两个人的人缝当中把这球摘出来，
2: 有没有
0: 右脚再抓，哦，这球顶的但是太正了，直接砸在了大马丁的怀里。
2: 这球就是亚马尔那一下有没有出底线？
1: 对，
0: 很难讲，
1: 这
0: 很难讲，
1: 看不清。
2: 对，
1: 看看慢镜头。
2: 哎呦，没出，还真
1: 没
2: 出，好像压线。
1: 对，
0: 嗯，
1: 留个边儿啊，垂直没有。
0: 这个球很悬呀，但就是顶得太正，但其实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这刚才角球的时候，禁区里面也有人仰马翻的场景。
2: 喝水补水吧，哎，哦，不是，
0: 这
2: 是
0: 有人倒地，
2: 叫医务组啊，这个是有经验。这一段阿根廷门前压力这么大，赶紧缓一缓。
0: 刚才又是差一点，
2: 哦，补水了。
0: 好，这就是所谓的第三节上半场的补水时间之前的时间过去了，比分暂时还是0-0。
1: 这个裁判员补水这个还是很巧的，是吧？
2: 嗯，
1: 借着你受伤，我干脆就补水就完了，否则的话又再停一下。
0: 对，这个伤停补时就无限的往下循环下去了。但这个补水时间对阿根廷队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
2: 喘息的机会。现在是多少分钟啊？他补水
0: 67分钟。
2: 啊，那也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差不多。
1: 差不多。罗梅罗。
0: 但是这么打下去，阿根廷队大门确实有点风雨飘摇。
1: 嗯，
0: 朱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把一些不能跑的能换下去换下去，然后我觉得老塔罗可以。
0: 已经换了三个了吧？
2: 对啊，你老塔罗加上这个阿尔瓦雷斯俩人。
1: 我觉得老塔罗他在想一个什么办法啊？就是如果说先丢球了，那毫无疑问。
0: 但
1: 是没
0: 丢球，但
1: 是
0: 老塔罗你得像打英格兰那样，你得有球能往前输送，对吧？
2: 不是，你他就跟他在国米踢着了，他旁边有个图拉姆，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那就让他和小蜘蛛俩人互相抢一点二点，因为这俩人都有跑争顶的能力。但是你让梅西去干这事，他干不了啊。
0: 还有一个办法，上小西蒙尼。
2: 小西蒙尼是打边的，没作用价值
1: 不
2: 大。
1: 你的意思是把梅西换下来？
0: 我的意思是，
2: 我觉得如果要想
0: 在边路上想点办法，
2: 形式上能解决的，就是因为你现在传导上不去，你只能打中长传。你打中长传的话，你就要就前面你得有控球点。你现在前面不行啊，光小蜘蛛一人他拿不住来，拿不下。
1: 但是梅西他要考虑啊，你现在是0-0的情况下，你撤梅西
2: 是，所以我就说
1: 这个。
2: 这是你要。

0: 考验教练的勇气啊，
1: 他要考虑赛后的一些问题。
2: 这个是全场比赛打到68分钟了，射门次数比西班牙8-0领先，
0: 齐达内
2: 射正次数比5-0领先，得分机会是1-0，控球率64%对36%。
0: 否则你这样就算扛过90分钟。
2: 哎，我看见小西蒙尼了
0: 啊，
2: 小西蒙尼，
1: 对，
2: 梅迪纳，
0: 那就还是边把两个边还是。那你这样的话进攻你就只能守了，
1: 是
0: 你只能
1: 他这打反击嘛，死守反击嘛、就是、
0: 反击问题是你现在就球上不去、你知道吗？
2: 应该是换下德保罗，换一个右边，
1: 所以你
0: 会换德保罗吗？这跟德保罗这还在商量呢，
2: 那应该就是看怎么换。
0: 梅迪纳肯定换塔利亚菲科，把罗梅罗换了，
1: 罗梅罗中后卫换来了、
2: 小西蒙尼换德保罗、
1: 德保罗下来了，
0: 罗梅罗是不是刚才这下伤了，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2: 罗梅罗和德保罗下，梅迪纳和小西蒙尼上。
1: 刚才伤的是罗梅罗啊，是
0: 是罗梅罗吗？
1: 罗梅罗脚有点缺。
0: 对，
2: 这个首发的
0: 首发俩中卫全下
2: 全换了
0: 啊，那谁撤回来打啊？奥塔门迪和谁啊？
1: 奥塔门迪已经是一个，
0: 那估计还一个帕雷德斯吧？
2: 天哪，帕雷德斯
1: 有可能
2: 有黄牌啊？
0: 那你就注意点脚下动作呗。
2: 70分钟。
0: 这已经开始拆东墙补西墙了、
2: 斯卡罗尼今天不容易啊，温契奇掷球恢复比赛。
0: 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数据结束九十分钟的话，那真的世界杯决赛头一回，
1: 对，没有射门，
0: 没射门，
1: 这个不可思议、
0: 彻底给打回原形了。
1: 对，但是如果没有射门，120分钟也没射门，点球我胜了，对吧？
0: 那就是捡钱包了。
1: 对，那你没办法，那你也得也。
2: 阿根廷队纵向的传球在左侧出了边线，西班牙队后场右侧界外球。
0: 你现在无力面对西班牙的压迫和抢劫，你传不了三角，球就丢了，所以你整场你可想而知多累。这球是自己的失误，
1: 对，没有踢到对方的。
0: 小西蒙尼是打右路，他在马竞的时候，他也是右路。
1: 我觉得上去以后，
2: 整个右边全换了，从右后卫到右边前卫，
0: 左边也是啊，塔利菲科对吧？冈萨雷斯，这两套全换了。
2: 塔利亚菲科没下呀？
0: 哎，塔利亚菲科
2: 刚才下的是那个罗梅罗呀，
1: 罗梅罗和德保罗，
0: 对，罗梅罗和德保罗，对对对。
1: 现在啊，阿根廷也面临一个问题，
2: 确实是乾坤大挪移，
1: 换的有点乱啊。这帮队员，我估计在前面的比赛中7场都没有这么踢过，所以他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能不能迅速的这个串起来？
0: 全队可能都没怎么踢过。
1: 对，那你现在怎么能指望这个很少配合的这个阵型能够现在能
0: 够
1: 打得更
0: 好？又带丢了，这是。
1: 哎，
2: 能不能把球摘出来？大脚往前，
0: 这球闷到了罗德里的身上，给
2: 左路有空档。塞过去了，
0: 速度！
2: 阿根廷队反击，
0: 能不能来一个
2: 禁区里面3个点？没法传，没法传。
0: 让我想起了打法国队啊，西班牙打法国队，法国队是大概68分钟还是70分钟才有了第一脚射正，射正啊！这西班牙的这防守，
1: 这两下不错，梅西拿球，
0: 看看这传中，
1: 小西蒙尼看看传球。
0: 哎，他老想打也是想走这个低平球，
1: 对，
0: 你跟这西班牙人玩这低平你不行，就跟西班牙传中也是老打地面。
2: 西班牙队把节奏缓一下，刚才阿根廷队换上两个生力军之后，中场控球稍有起色。二帽往前给
0: 左边麦考，
2: 哎，抢亚马尔身前这下防守不错。
0: 帕雷德斯恩佐，右边小西蒙尼，这是阿尔瓦雷斯自己人先突破，一对四，一对四哪儿过得去啊？
1: 过不去，你过去以后你怎么弄？前面左边都没人，
0: 这所以也不聪明，拿球这球先往回转，先别把球全丢了。这教练不告诉他吗？哎，梅里诺要上了啊！我盲猜是不是梅里诺，绝杀先生要来了？
2: 西班牙队把球控制好。看上去现在比赛节奏压得很慢，但是就怕突然的提速。73分钟，比分还是0-0。右边
0: 大了，哎呀，
1: 这
0: 亚马尔今天
1: 不好，
0: 哎呀，
1: 哇，今天也不好，
0: 跟队友这边传跑想不到一块。
1: 对，
2: 两边啊，就是限制对方，限制对方，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
0: 这西班牙球迷还发愁什么呀？啊，我不知道这个一脸
1: 进球啊，
0: 一脸愁容啊。
1: 你进攻那么好，射门机会有，你不进球也不行啊。
0: 进球早晚的事儿，
1: 你真给拖到加时赛点球大战就麻烦了。
2: 马丁内斯已经被对方抢到了小禁区里面了。
0: 这球给的门将就给的就难受。
2: 又是对角。西班牙队前场左侧角球，哎，尼克威廉斯要上。
1: 尼克威廉斯要上了，加强走路。
2: 就是中场的时候咱们说过的两翼要起来。梅里诺，
3: 盲猜的啊，是来了啊，
2: 梅超风啊。
1: 嗯，皮加尔莫一个。
3: 皮加尔莫，然后那边巴埃纳，哎，也是常规换人啊。
1: 他这种换人就是在原有的火候上我再加一把火，我再加一脚油，
2: 加上伤停补时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
1: 对，不像阿根廷他那边是没办法想通过这种换人来改变场上的被动。
0: 你不修墙吗？是吧？
1: 对，
0: 加水泥，我就给你继续再增加这个电钻的冲击力啊。
2: 哎，有身体接触，
0: 这帕雷德斯要注意自己的动作呀！好家伙，又是这样的动作。
2: 我们前面说过，温奇奇下半场这个哨子明显尺度比上半场要更紧一些，当然对两边相对还是比较公平的。西班牙队在外围重新控制。
1: 如果这场比赛梅里诺再绝杀了，哎呦，那就不得了了。
2: 嗯，阿根廷队现在只有招架之功啊。
0: 西班牙的索尔斯科亚。
1: 嗯。哎，看
2: 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科。库库雷利亚也上来。
0: 累不？
1: 梅里诺。
0: 尼科，哎呦，没给。
2: 阿根廷队现在这个阵型压得比较扁。
0: 佩德里啊，有时候这问题就是不敢冒险传。
2: 远射！
0: 哎呦，今天西班牙的射门好像老是打太正了。
2: 对，而且都在禁区弧顶的位置。
0: 对，都是中路，这么好的位置，为什么没把射门的角度拉开啊？当然，我是希望他没拉开啊。
2: 阿根廷队，你看队员防守这个经验啊，就是扑不上的话，你最后打门那一下，多少要形成一点干扰。
0: 干扰，对对，挤压一下你的身位。
1: 对，
2: 内部配合来了，到禁区里面，走外线，倒三角。
0: 哎呦，补这倒三角补得很关键啊。
2: 但是阿根廷队的防线已经完全压到禁区里了呀。
0: 今天阿根廷拼的不是别的，拼的是防守啊，
1: 堵枪眼，
2: 远射，
1: 哇！
0: 哎，这球没出去啊，
1: 没出去，
0: 还有角球。
2: 今天大马丁已经化身佛得角的门将了。
1: 这个不是两个实力相当的球队之间的较量。
0: 哇，库巴西都打到这位置啊，来一脚，这是给梅超风又创造了一次补射的机会。
2: 差点补射。嗯。77分钟，比分还是0-0，但是西班牙队这攻城锤，一锤一锤砸在阿根廷目前看着还算坚固的防线上。前场左侧角球，尼克威廉斯来主罚。哎。裁判的哨子先响了，又是禁区里面有动作。
1: 这要重罚吗？
2: 对，因为他主罚之前响的哨子。
0: 嗯，
2: 看看落点会不会有变化啊？还是这个点？
0: 哎呦，这球没顶到啊！
2: 两边都有人倒地，但是温奇奇的哨子没有响。
1: 嗯，库巴西这球点是跑到了啊，
0: 挺好，
1: 高一点点，
0: 把人全带到了中前点，然后呢，其实后点也漏了。
2: 是，
0: 库巴西就是个矮了点。
1: 嗯，
2: 起跳时机没有完全掌握好。
0: 这小伙子真是
1: 一米八四。
0: 对啊，
2: 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接外球，
0: 在巴萨你说打两赛季主力啊。
2: 这界外球出来就是西班牙队的球权。
0: 对，这你没看上半场那数据统计，西班牙夺回球权23秒，不是那个阿根廷，西班牙应该是差不多十几秒，我忘了啊。
2: 嗯，78分钟了，
0: 在德甲，我看拜仁是夺回球权9秒。你想想这个高压力度，
2: 就是你站在对手的角度是在跟一辆火车在比，对吧？
0: 对对对，这数据这再一看，对手差不多20多秒，快30秒，你想半分钟以后了。
2: 库库雷利亚往前给，
0: 对阿根廷啊，尽量用弹性的防守，就尽量把这个压力啊赶到中前场去，让这个球尽可能远离自己的禁区，但是这就是要付出大量的跑动啊。
1: 但人上来以后啊，如果一旦被突破了这个点，也比较危险。
0: 对对，那就只能犯规啊，
1: 对，
0: 就只能上犯规了。
1: 所以他
2: 往右边给，右路有空当，塞过去。
1: 这边空了，
2: 禁区里面两个点，
0: 没问题。他只要啊，
2: 又是要到一个，
0: 可以让他放到外线传中，你只要注意中路包抄的人员就行，你跟上。
2: 80分钟了，比分还是0-0，射门次数比10-0，射正次数比7-0，控球率64%-36%，西班牙队数据
1: 太华丽了，
2: 完全是领先的。但是阿根廷队的城墙还没有倒。
0: 内部
2: 往里塞，
1: 哎呦，
2: 冲过来，
0: 哎呦，
2: 在小禁区线上把这个球狠狠的往下砸，但是点大马丁判断很准，拿住了。西班牙队又完成一脚射门，哎，
0: 阿尔瓦雷斯
2: 和他有实际的接触吗？
1: 看一眼啊，
0: 他推了库库雷利亚一把，西蒙尼，
2: 小西蒙尼，
0: 这也知道自己身上没牌啊。
2: 看一下啊，
0: 你看这是故意阻挡，所以他就推了
1: 一
0: 把。
1: 这个应该是一个，我觉得起码口头应该说一说。
0: 这反正下赛季马德里德比还得见。
1: 这种动作，我觉得就稍微心态上有点问题了啊。这个球没有必要嘛。
0: 这球啊，李老师，这你踢过球你就知道了，你半天被人摁着打，
1: 对，
0: 你摸不着球，
1: 就是心里有气嘛，
0: 心里火大，
1: 对
0: 啊，因为没踢过这么窝囊的球，你知道吗？
2: 站在小西穆尼的角度上来，能把球断下来最好，断不下来球起码也要让比赛暂停一下，是吧？
0: 而且呢，他得展现出一定的什么呀，凶狠劲儿，
1: 是，
0: 反正我身上也没牌，对吧？我给你试试这个压啊，给你制造点压力，心理压力。
1: 但是今天西班牙对这个赛前我们就说了，他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所以现在并没有影响西班牙队的心态。
0: 你学法国队，法国队打巴拉圭的时候，
2: 中路、
0: 啊、
2: 渗透，阿根廷把球断了，能不能摘出来？
1: 没有，最后还要出牌，对吧？
2: 判了假摔，
1: 对，不是
0: 抗议裁判，
1: 抗议
0: 裁判
2: 给了恩佐一个。
1: 第三张了吧？
0: 对，
2: 给了恩佐一张黄牌。
0: 因为这球啊，罗德里卡身位卡得很好。
1: 再看一眼。
0: 就知道你要传身后，所以我卡一下啊。
2: 三张黄牌全给了阿根廷队。
1: 到最后，其实统计一看啊，除了黄牌这一项领先以外啊，阿根廷全面落后。这个决赛。好像是历史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最悬殊的一次了吧。
0: 等90分钟要是真是，
1: 对吧，
0: 按照这个数据，
1: 你们没有射门，
0: 查一查，
1: 对，卫冕冠军是吧，90分钟没射门，你这个，
0: 你说就是欧洲最高水平和南美最高水平比赛，我就说如果要是咱们换成巴西队，维尼修斯的一个突、
1: 啊、
0: 其实都有可能制造威胁，
1: 对啊，对
0: 啊，
1: 我就靠我这一个点
0: 啊，我这个点我就能直接给你搞出事情来。
1: 那边拉菲尼亚没伤也能突你啊，对吧？哎，
2: 西班牙队禁区外围控球，
0: 这举手是什么意思？是不
1: 是
0: 手
1: 球？手
0: 球
1: 是吧？对，他说刚才手球了啊，背身是在弧顶处拿球的那个西班牙队员手球了。
2: 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倒脚，把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已经全员回防，打到左边，
1: 手上有没有吹
2: 、
1: 这个裁判员没看到，你知道
2: 没有吹，
1: 对，脚都不好，
2: 看反击，梅西拿球给直线，
0: 这个提前量太大了，这个提前量，
2: 西班牙队推给门将乌奈西蒙往前开，中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了， 哎，双方有身体接触。温琪琪控制一下场面上的局势，防止国

0: 刚吃完盘，对啊。
1: 哎呀，不能再给啊，这是。
0: 这一给就是
1: 对
0: 彻底平衡失去了。
1: 咬牙啊，阿根廷队啊，再扛啊，
0: 起码九十分钟之内是吧？我得咬牙。
1: 哎呀，
2: 84分钟，
0: 对，
2: 比分还是。
1: 你说在这儿晒着太阳，在这儿也够累的啊。
2: 到禁区里边，地平球往禁区里横扫，被解围出来，前场右侧靠近脚旗杆，西班牙队接白球。
1: 对，如果不靠这个队友的拉扯呀，就是这么生突，其实阿根廷队不怕，他人盯人能跟上你。就怕是两三个人一脚出球，然后一下给你打穿了，有一个第三人的无球跑动。
2: 是
1: 啊，就是阿根廷队就说你想人盯人，你盯不上了，丢了，就说白了，你要跟的人。
2: 这就是我们说的，他传的不是奔着人传，他是奔着空间传，
1: 奔着空间传，然后几个人来回的这个一交叉，或者说我传完了以后传跑，传跑接，一下你就人盯人，就对位全打乱了。其实阿根廷想踢人盯人。
0: 踢不了，他这人盯人肯定是踢不了，
1: 谁现在
0: 只能说到禁区之内啊，通过人多
1: 对
0: 来封一下。
1: 但是就是现在谁踢西班牙也踢不了，
0: 嗯，
1: 西班牙这个化解能力太强。
0: 你说这个
2: 85分钟，
0: 如果踢到90分钟，阿根廷队没射门，你说这在专业的足球圈里头，这个赛后可是
1: 这问题
0: 太有说了。
1: 这问题交给因凡蒂诺去解释吧。
0: 对，这
2: 西班牙队来了。
1: 哎呀，这
2: 没过了，
1: 这一下
0: 没有啊！他这一下光这一下没用，
1: 关键那边莫莉娜人家也是生力军啊，对吧？刚换上来的，他也有体能。
2: 还是回给乌奈西蒙。西班牙队在后场。先把球拿住，节奏压下来，纵向的二过二，推到右边。
1: 但是中路还好，就阿根廷这边呢，倒没有完全空啊。
2: 好，禁区里挑传，顺势打门，打近角。
1: 这球难度很大，你要顺势啊，想打凌空。
2: 就是一个半凌空球，
1: 对，这球难度非常大。
0: 他要转身，你看没有？
2: 打偏了。这个球确实，马丁内斯也封住了近角。
0: 而且球一落地就转身，这个难度找到点儿很不容易。
2: 有的时候足球也是公平的，这么强大的中场，这么娴熟的控制，所以没法再给他配一个哈兰德。反正别的队没法踢了，
1: 你不能那么完美，对吧？
2: 对。
1: 跑不动了，
2: 哎，
1: 你看跑不动了。
2: 西班牙队这个时候直接纵向的突破，两个人互相晃了对方一下，抢第二点，库库雷利亚上来，要防中路的直塞，87分钟，比分还是0-0。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直接的突破次数真的不多，
0: 他这边空间太小了，
1: 而且。他的这个侵略性不如巴埃纳的，还
2: 对，
1: 确实
2: 禁区里面打出来
1: 受伤啊，此前受伤和全队合练的机会少，
2: 直接往中路横带转身，
1: 哎呀多了，
2: 打到左边，尼克威廉斯
1: 空间太小了，你看
2: 尝试往里，
1: 人家已经二防一了，而且马上就三防一了，
2: 想造一个打身体的出界，但这个球西班牙的队员避开了，这样前场左侧靠近脚旗杆，把界外球掷回来。
0: 但阿根廷虽然能把这球断下来，但是你没办法，对吧？你出不了球。
2: 现在就是全员退守，
1: 上莫莉娜就已经放弃就边后卫的助攻了，因为蒙铁尔还有助攻能力，莫莉娜是纯防守。
2: 对，88分钟
0: 空了，看看这脚
2: 远射，
1: 哎呀，
0: 这是。哎呀，
1: 罗德里啊，没压住啊！
0: 今天就是射门。

0: 这一项啊，稍微有点让人失望啊。
1: 13-0了，射门。
2: 你看这个
0: 空了，
2: 中路空了，
0: 对，后腰这位置上没人了。
2: 正好是在这个前卫线和这个后卫线的结合，
1: 也是在仰天长叹呀。
0: 这个地方啊，估计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去弥补。
2: 肯定，你全场都在那被大六猴的跑，肯定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了。
1: 89分钟。
0: 你要是踢到加时赛，这个也很难办。
1: 全场比赛进入到，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
2: 哎呦，这是机会。
0: 梅西看看，没办法。对吧，
1: 摘不出去，
0: 对，
2: 你永远处在被人家包夹啊，几个人的包夹啊。哎呦，拉莫斯，
1: 嗯，
2: 纳瓦斯，普约尔，
1: 哈维，
2: 哈维，
1: 伊涅斯塔，
2: 卡西利亚斯，
0: 对，这哥几个是不是要想，是不是比我们10年还厉害啊，是吧？
2: 那哥几个说有我上场早就进了，你知道吗？真是
1: 10年他有大卫比利亚呀，
2: 有大卫比利亚，对，托雷斯，
1: 对，
2: 对吧？
0: 对。
1: 哎，这球吹了西班牙的，
2: 刚说完就费兰托雷斯的犯规啊。下半场，
1: 上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
0: 四分钟，刚才说了。
2: 下半场没有太长的停顿吧？就罗梅罗那个受伤是吧？
0: 但四分钟也基本上是一个常规的补时。
2: 4分钟，我觉得算是补水，怎么也得7分钟啊。当然了，我是心疼这个阿根廷队少跑一会儿吧，就4分钟。如同看到了这个救世主一样啊，就赶紧这个感觉心里放宽了不少。哎呦，
1: 梅西拿球
2: 来了，
1: 给边路，哎，这个球撞倒了梅西，
2: 打到裁判身上啊，补出来了一犯规啊。
1: 阿根廷队这个球有点闷裁判的意思啊，
2: 这个就是撞了脸一下啊。这个球如果按照之前的判罚尺度统一的话，也不会给，
1: 对。
2: 不会给黄牌啊！
1: 梅西拿球纵向突破，被西班牙队阻挡犯规放倒。
2: 他站着没动，
0: 对，我的线路没动，对吧？
2: 但是这一下啊，一分钟能耗一分钟。
1: 嗯。
0: 梅西心想：我不是要得牌，我是要躺一会儿，
2: 对，
0: 是吧？耗点时间。
1: 91分半。
2: 哎呀，这会儿阿根廷球迷
0: 要吼起来了，
2: 不是来劲了，因为这球在对方的半场，你知道吗？
1: 等了好久，
2: 对，
0: 一直也憋着要喊一喊，没找着机会。
2: 我这球要能
0: 给看看能不能形成一次打门吧。
2: 我刚想说这球要能绝杀了，我的那我跟你说，那真是天上果然也能掉馅饼啊！抡一脚吧，
1: 横带，哎，
2: 没有，
1: 这下没有吹犯规，
2: 没有。还有
1: 禁区里面，
2: 哎，
1: 低平球传中，被乌乃西蒙压住，
0: 这算打门吗？
1: 不算
2: 不算不算，这是
0: 传
2: 中，这是传中，对，
0: 那就麻烦了。
2: 哎，这一下漏了，看看
1: 3-3，
0: 哎，
1: 远端有空间，
2: 选择自己单干了，这是
1: 打得太正。马丁内斯
2: 对角，
0: 哎呦，
1: 这个动作有点大，
2: 这个对角
0: 有点大。
2: 哎，两黄变一红，恩佐，
1: 恩佐在南德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
0: 这加时赛没法打了。
1: 在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一分钟，对角的时候没有收，
0: 库巴西
1: 直接把库巴西人整个踢挂了起来。
2: 不是这个球，恩佐，你不知道身上有张黄牌吗？你还用这样的动作？
0: 这个他以为他应该先触到球。
1: 看一下，
2: 不，这个球是并脚五五开，人家在前头，你看。你看
1: 他完全没有收，
2: 对，他没收，但是他这一下
1: 在空中库巴西几乎是一个前空翻啊，
0: 他也没伸脚。
2: 哦，这个球其实飞起来，对，这个球
0: 他也没伸脚。
2: 哎，如果回放一下，是不是构成一张黄牌？
1: 看看 VR 会不会介入？
2: 对 ，VR 可能会介入。
1: 确实，确实，
0: 你看他就让
2: 他不是踢出去的吧？
1: 对
2: 对。然后库巴西借势飞起来，这个球 VR 可能检查一下。
0: 他有那个右脚稍微的还有一个往前的动作，
2: 有接触，
0: 但
1: 没有收，
0: 对，
1: 他没有收，
2: 对，
0: 但他不是很夸张的，
2: 不足以的说我给你施加外力，给你踢飞起来，
0: 那不是，那不是
2: 啊，对。
0: 但是
1: 阿根廷队几乎全员在围着当值主裁判温契奇在抗议，
0: 这个要争取一下。如果这个真的是罚下去的话，加时赛就没法踢了。看一看啊，确实要 VR 要干涉一下，
2: 有没有缓啊？看看啊，
0: 要看一眼啊。
1: 但温契奇是一先你先。

0: 离场，
1: 你先离场，对对对，
2: 那肯定要先离场。
0: 恩佐费尔南德斯上一场打英格兰队那个远射，
1: 对，
0: 帮助阿根廷队渡过难关，但今天不冷静啊。
2: 今天实际上全队踢的都很失常啊，很别扭。
1: 其实他这个动作我能理解，他知道他自己身上有张牌，他其实没有做特别过分。
2: 他那个动作其实已经在收了，
0: 但是库巴西现在还没有起来，
2: 没有收的那么就是让人无可挑剔。
1: 库巴西这个动作感觉稍稍有点夸张，我觉得。
2: 哎，梅西要投诉
1: 库库雷利亚是不是对他说？
2: 对，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
1: 搞心态啊，搞心啊！你看
2: 哦。是要假摔吗？
1: 不是，
0: 不
1: 是，
0: 他应该是告
1: 诉他说
0: 他说什么了？
1: 告诉他是维尔可能在看
2: 啊，
1: 但是应该维尔有一个最后的 decision 吧？
2: 那梅西指的那个库库雷利亚什么意思？
1: 刚才可能库库雷利亚对他嘴里可能说什么？
2: 对呀、啊，他就投诉嘛。
1: 但是他没捂嘴，他要捂嘴就肯定被罚去了，
2: 那就麻烦了。那什么意思？
1: 那看来是认定
0: 没有问题。
1: 对，是两黄变一红，不是直红。
2: 但是屏幕上没有给出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并且检查完毕。
1: 他肯定，刚才
0: 已经恢复了。
1: 宣读肯定就是这样。
0: 比赛已经恢复了。这样，西班牙队多打一人，但是九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 但是这刚才这一下，可能裁判还得酌情再补点时间。
2: 对，肯定。四分钟再加两分钟吧。
1: 那就全面退守。
2: 对
1: 啊，这种。
2: 这时候就得死守了、啊。现在关键是西班牙没有一个高点呀、
1: 啊！哎呀，
0: 把球断了，
1: 亚马尔
0: 没办法出球。
1: 亚马尔和这个谁啊？这个尼科都是不好。哎，
2: 这个犯规，
1: 这个
2: 高点
0: 禁区弧顶的位置，帕
2: 雷
0: 德斯，
1: 这干嘛呢？背身上去就一脚，这是我的，你就逼着他向回呢？你看他向回。
0: 96分钟、
1: 啊，
0: 西班牙队有最后绝杀的机会，定位球。
2: 你过去堵住这位置就
1: 对
2: 啊，
1: 你这球你干嘛非要伸脚？贸然你说给这位置一个任意球，
2: 看看谁来罚？
1: 这都是头脑啊，真是不够冷静啊！这西班牙那么多脚法好的球员，
0: 这个位置还真是正对球门，而且越过人墙有下坠的空间。
2: 对，这个左脚右脚都可以。
1: 亚马尔可以踢，
2: 亚马尔，
1: 然后
2: 波罗，
1: 对，波罗是脚法不错啊。
0: 而且这两个人一个左脚一个右脚，
1: 对对，
0: 对于人墙和门将来说还真是麻烦。
1: 巴埃纳要在的话也挺好，巴埃纳也可以打。哎呀，大马丁啊，全靠大马丁了啊！
0: 已经97分钟了，西班牙队这真的是90分钟之内大概率最后一次机会了。
2: 嗯。
0: 看能不能在9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
2: 来个绝杀！
0: 阿根廷队全员推到禁区里，
2: 这个球关键啊，看看谁来罚。
1: 哎呦，这距离还真合适，
0: 是，
2: 正好有个下坠的这个过程，
1: 但是打近角，看看。门将
0: 马丁内斯选择了站在中间，
1: 我估计波罗打吧，看这架势像波罗。波罗要打，有可能打这个大马丁的左手。
0: 温西奇再次示意，
1: 人墙得起跳啊，人墙得。
0: 亚马尔直接打。
1: 哦，
0: 马丁内斯啊，
1: 对，
2: 你猜对了方向，
1: 对，
2: 没有
1: 没猜对人，但是就说这个位置左脚打吧，
2: 对，
1: 不好，其实
2: 左脚应该
1: 打
2: 这个，打
1: 那边，
2: 打右上角，
1: 对，其实就是
0: 马丁内斯选择站在中间是对的，
1: 嗯，
0: 这样起跑的距离、助跑的距离够，把这个球挡出来，角球再开出来，啊，开出来的一瞬间，温契奇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样，
1: 哦，
0: 全场比赛结束，0-0。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所有答题的这个专家们。我之前就说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测的是，猜的是
2: 四节
0: 里面哪个时段是第一个进球产生的时段。如果0-0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当然这个就不会改变排行榜上目前大家的这个位次啊。
2: 我们
0: 最后也送一个安慰奖，
2: 谢谢阿根廷啊，
0: 谢谢双方吧。
1: 我真是一直这提着心在看这比赛。
0: 这样全场比赛结束0-0， 冠军没有产生，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迎来30分钟的加。

加时赛，在加时赛之前，我们先来点名点名这九十分钟啊。射门次数比15:0，射正次数比10:0，控球率66%对34%，这个对阿根廷来讲非常非常困难的九十。

0: 跑不起来的球员至少仨啊，我觉得麦考利斯特已经跑不动了，梅西跑不动了，恩佐下去了，所以你想想，德保罗身上有张牌，
1: 德保罗下去了，
0: 不是德保罗，帕雷德斯，
1: 啊、帕雷德斯
0: 身上有张牌啊，你想想，就现在这队里，你一直防守是靠跑动来去弥补空当的，这个加时赛的这30分钟啊。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啊，就只能真的把自己所有人全退回到禁区线了，就彻底摆大巴了，只有这一招了。我现在看也没有什么特好的解决办法，你上不上老塔罗也没用，足球整体运动你靠他一人现在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倒觉得也许梅西啊后撤到后腰的位置好一点，直接去给前面的队友去发牌去，那就说白了狗叼飞盘，就大家说的，你只有他如果说能有好的脚法找到自己的队友，这也许还是反击中的一个，算是没有办法中的一个办法吧。因为现在看，对于球队来说，想掌控住球权，再能从容的组织进攻，整场证明是不可能的。
1: 如果我们现在假设一下，这个30分钟还能撑过去，真的撑到点球的话，按照历史记录来讲，阿根廷是占优的，对吧？阿根廷世界杯历史上打过7次点球大战，赢了6次，胜率是85.7%。西班牙。迄今为止打世界杯点球大战5次只赢了1场，输掉了其余4场，也就是胜率只有20%。所以对西班牙来讲，李老师现在是不是意味着30分钟一定要把握住进球的机会？
2: 我觉得这个机会已经到来了啊！这个真的是，如果说11对11人啊，让阿根廷人居然就感觉到已经被罚下去一个人了，那么现在真的被罚下去一个人，我觉得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你就是那个射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丢丢啊，估计这球就有了。但是说到这个阿根廷，虽然我不是向着这一波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跟朱老师有一个商量，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撤下梅西了，不要再想梅西或者还给打一反击，这不可能了。
0: 我不是，我就
2: 上一老塔罗，你起码借着体能，你还能霍霍。
0: 不，你看啊，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马丁内斯你就能看出来，如果把梅西换下去，反而也是输，输了呢，那估计就各种的压力啊，这个教练承受不了。但是呢，你要不换他呢，
2: 因为
0: 一直在那输了呢，反而也至少你压力呢，我觉得大家说你已经拼到尽头了。能拼已经拼到这份儿了，
2: 因为现在对于阿根廷来说，这个以少打多的情况下，
1: 裁判来重新主持这个挑边仪式，
2: 所以太残酷了啊！这个时候让老将再去跑，我觉得不合适。换上一个生力军去跑一跑，不是为了进攻，不是为了反击，而是为了更多的体能。
1: 加时赛马上就要开始，
2: 斯卡罗尼确实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啊，他要抉择这个事儿。这个时候留下梅西，我觉得他是一个推卸责任。
1: 对，现场我们目测超过80000人的观赛的球迷和全世界的球迷来讲，
2: 对
0: 啊，这时候叫精神领袖。
1: 多看一会儿这个决赛，哎，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2: 哎呀，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届世界杯决赛啊，有一支卫冕冠军队90分钟常规比赛时间之内零射门。
1: 嗯，
2: 这个在96年的世界杯。历史之上啊，我是没查啊，朱老师您有没有过？
0: 没有
2: 过吧？
0: 没有，
2: 这是破天荒的一次。
0: 你别说卫冕冠军了，就是两个作为参赛队好像也没有。我是
2: 这个我觉得这个，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对于赛后来说啊，各路专家、各路足球圈的绝对明星会对这个事儿会感到非常的迷惑不解。
1: 加时赛上半场马上开始，重新挑边之后，西班牙队从左向右攻，蓝白剑条山阿根廷少打一人，从右向左攻。中国之声为您带来世界杯最终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双方加时赛上半场的较量，比分还是0-0。
0: 这个比分啊，让我想起了2014年世界杯决赛，当时德国和阿根廷打成了0-0，然后加时的时候是隔策的绝杀，
2: 对
0: 啊，但是那个比赛0-0，至少是大家有来有往，
2: 对，
0: 还能踢，
2: 没错。
1: 西班牙队大范围转移到左边，给尼克威廉斯。
0: 尼克上场之后，这个状态一般啊。而且和
1: 现在库库雷利亚已经到了一个边后腰的位置，
0: 对，跟库库那俩人还需要有点化学反应。
2: 那你亚马尔这边的表现应该说更跟赛前的预期差得太多了，
0: 是，
2: 对。
1: 转到右边，
3: 转所谓的球王，
1: 耐心的在外围。

0: 给倒脚，
1: 接班人，你、这个、
0: 阿根廷队的防线现在压成了两条线，
2: 只能说太年轻了呗，对吧？有这能力，但是你发挥不出来，
0: 制造了一个西班牙队反抢的犯规，阿根廷队能缓一会儿。
3: 现在阿根廷队就是用这个叫什么碰瓷儿，
2: 对
3: 啊，就是我拿着球，我奔你这个人身上撞，其实我也没指着，我说你看他根本就没变相，没有变相摆脱，我正撞上你，最后判你阻挡犯规。我能缓一缓。
4: 哎呀，这比赛真是，就像
0: 大马丁上来，
3: 说我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但同样对阿根廷队来说，真是没踢过就这样的比赛。这是生动的上了一课，我也认为这可能这真是就是欧洲足球和美洲足球的差距，可能就体现在这儿。
0: 长传。这球拿不到，
2: 没有啊！这种反击，
0: 西班牙队门球，
2: 对这种反击一点意义、一点实战意义、价值都没有。
0: 缓一缓，
2: 所以现在
0: 让防守队员缓一缓，
2: 就还是最后常规时间
0: 90分钟最后的那个任意球。
2: 对，
0: 西班牙队观赛团的那些民宿瞬间起立，
2: 对，都在等着这绝杀。
3: 本来还想拍一下精彩瞬间，是吧？
0: 哎，到禁区里面，西班牙队突然到禁区里面，
3: 哎呦，没拿住。
0: 刚刚这个慢镜头回来之后，这球已经到了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西班牙队没能形成攻门。前场又反抢了，
3: 出手、没蹭到，
0: 又是马丁内斯，
3: 稍稍改变一下线路就行了，
0: 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悬呐、
3: 哎呀，这个被
0: 再吹，西班牙队反抢犯规，
2: 这个就等你犯规了。
3: 对。
0: 刚刚这个球是挑传身后，如果蹭上了，绝对就有。
3: 哎呦，这球不要甩头，
2: 对呀、这个，
3: 就直接迎球顶一个反向就可以了。
0: 这尼克威廉斯这发型因为比较复杂，可能这小辫子甩起来他才有感觉。
2: 把那个头发给烫硬一点，这球就进了。
0: 前场的反抢，
3: 西班牙怎么也胡踢了？你人数占优势啊，你踢的可以完全耐心一点。
2: 再看一眼，
3: 你看这球，他
2: 还蹭到了一点，
0: 对，
2: 蹭到了一点，
3: 蹭薄了，
2: 但是蹭的太薄了，
3: 蹭薄了，
2: 哎，
0: 也就是小辫子甩上了一点。
3: 这就是小时候这头球基本功没练好，
2: 光看速度了啊。
0: 阿根廷的大脚往前开，吹了前场的犯规，应该是阿尔瓦雷斯的犯规。
3: 16射11中，
0: 对，射门次数比16比0，射正次数比11比0，但是比分是0比0，
2: 有点魔幻的一个计分牌啊，这个技术统计牌。
0: 西班牙队大范围转移，
3: 这球往哪儿顶啊？我天，
2: 自己要送吗？自己要送？
3: 这西蒙尼，这，哎。
2: 现在就不要再说了啊！就是
0: 作为一个边前卫，进攻型的边前卫，现在被迫打到后腰位置上，
2: 对对对，全乱了。
0: 他没办法摘得那么清楚了。
3: 这解围高远偏啊！这球你他肯定是求稳，宁可后蹭往边线蹭。
2: 你说现在要西班牙进了一个球，这阿根廷队怎么办？
3: 没办法，
2: 你还得挨着打，对不对？你
3: 要
2: 反击吗？
3: 敢扑出来，马上
2: 就
3: 给你了。
2: 对你可能更
3: 就会丢第二个。现在就是看西班牙什么时候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而阿根廷队啊，众志成城就是守这个点球了啊！
0: 连续两下拼脚下球，
2: 哎，
0: 这球出界了。小西蒙尼连续两下断抢对方的脚下球，对角之后形成了二次反弹向前，差点形成了一条龙。西班牙队继续中路控球。全场比赛95分钟，比分还是0比0。哎，机会！
2: 哎，
0: 一下挡出来，
2: 有了！
3: 先吹了，
0: 先吹了。尼克威廉斯补射把这个球打进了球门，但温契奇先响了哨子了。
2: 梅里诺，看看是不是犯规啊？还是吹了，肯定是。
0: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吹了对门将的犯规吗？
2: 侵犯门将。
3: 好像在门将之前，是不是就已经有阿根廷队员在禁区里倒地了？
2: 这个、
0: 温契奇应该是在和 维尔

0: 女裁判在商量什么？看一下这个扫过来，第一下停球没问题。
1: 就是对这一下，对奥塔门迪，就梅里诺是不是这一下？
2: 对，
1: 因为后来，然后他直接脚尖还蹭到球了，就这一下。
0: 嗯，梅里诺转身左脚打，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倒地把这球扑出来，第二下再补，其实补射本身没有问题，
2: 对，补射没问题，
0: 就看前面。
1: 嗯，这大马丁第二反应已经够快啊，
0: 是
1: 这一下还碰到球了。
2: 而且主裁判啊，在这个尼克射门之前，他已经是判了犯规了，所以不是后面他看了进球以后再判了。对，跟梅里诺在解释啊，这个
0: 温契奇还是吹了，坚持了这个判罚，这样这个进球不算。但这个球梅里诺有犯规吗？看一下，
2: 就这一下，就是后面的一下啊。
0: 这个球因为是在奥塔门迪的身后，所以看不清楚奥塔门迪为什么突然倒地。
1: 哎呦，
2: 大
1: 马
2: 丁
1: 要伤了，这
0: 可麻烦。
2: 伤了以后这点球怎么办啊？
0: 先不考虑点球吧，先把这个120分钟撑下来。当然会有两个门将，鲁利和穆索。
1: 鲁利还可以，鲁利也扑点球扑得不错。
0: 这边阿根廷这队员还在治伤，97分钟，比分还是0-0。
2: 他加时赛以后，他应该加一个换人，对不
1: 对？
2: 对，
1: 加有多一个换人名额。
0: 但是他得，阿根廷队得等着，万一西班牙队先进球，我被迫反击的话，我这个换人名额得留给老塔罗马丁内斯。
2: 大马丁没事啊。哎呦，西班牙还要换。
1: 埃里克加西亚。
2: 嗯。
1: 苏维门迪。
0: 这是要加一个反抢型的后腰上来，
2: 苏比门迪是吧？18号
0: 也可以这么翻。
2: 嗯，27岁，1.81米，阿森纳的。
1: 罗德里
0: 换下罗德里。
2: 嗯，现在因为多一个人嘛，估计也够了。
0: 拉波尔特也下，就是说换下一个后卫，换下一个后腰。
1: 还是巴萨系啊。
0: 嗯，
1: 加西亚能打，这是万金油。左右边后卫、中卫、后腰全能打。
0: 德拉芬特加时赛先出牌，98分钟，比分还是0-0。西班牙队刚刚打进一球，但犯规在先被取消。
2: 你说这个球让西班牙如果争到了罚点球大战，我觉得西班牙人也确实太不舒服了啊。多一人这么大优势是吧，最后拉到点球大战，你就是赢了也不舒服。
0: 西班牙的直塞打左路，
1: 所以争取30分钟内解决问题，
0: 断了林科威廉斯脚下的球。
1: 你看看，
0: 哎，
1: 这老是想着能横传转到中路，你西班牙早就给你断了。
2: 对，没有这个能力。
1: 这场比赛多少次了不敢纵向传球，因为你前面阿根廷要换人了吧。
0: 球在西班牙队脚下，
1: 你前面
0: 到左边
1: 估计
0: 小亚上来，
1: 你要不换梅西的话，就只能把阿尔瓦雷斯换了。
0: 给身后，
1: 换上老
0: 加时赛之后，西班牙队其实增加了一些挑传身后球，
2: 哎，这
0: 犯规了，犯规了。
2: 手上有动作，
1: 哎，无球的情况下还触球啊，这一下梅西。
2: 我没听见门，没听见声。
1: 那不行，这个我，你看欧冠里面无球情况下触球，最后还
0: 如果吹了刚才这下犯规，就应该是吹梅里诺手肘上有动作，
2: 他肯定是有身体接触的
1: 踩。
2: 再看一眼
1: 他那个脚踩到奥塔门迪那个脚面，你没看奥塔门迪那一下起来了，
2: 这个画面没给到，
1: 他踩到那个脚面上，其实可能是无意的往后退的那一下踩到，
2: 他没有看到。
0: 西班牙队再来，左路尼科切回来，还是在外围控制，西班牙队是真耐心啊！45度起球，
1: 嗯，
0: 远点，阿根廷队解围，但是球在另外一侧，库库雷利亚拿到，换另外一边，会直接起球吗？
2: 我现在有点想支持支持阿根廷了，我觉得真不容易啊，对吧？你这么大优势，但是你进不去啊，对不对？
1: 同情弱者。
2: 对啊，你确实没办法。你看西班牙人现在连个远射呀，
0: 进入远射射程。
2: 对啊，你来一脚，
0: 转移到右边。
1: 没事，这时候化身佛的脚嘛。
0: 对，内部没有传接的空间。
2: 哎呀，
1: 亚
2: 马
1: 尔啊，
2: 这是他一个点。对，但是你
0: 这
2: 个质量
0: 有点复杂，
2: 你这质量太差了。
0: 100分钟，比分还是0-0。
2: 对，
1: 真要奔点球大战去。
2: 是，
1: 哎，

0: 索尼这命真硬啊。
1: 嗯。
0: 好、哦，这个塞内西。
1: 嗯。换谁呢？
0: 换中卫，那就是
2: 换九号阿尔瓦雷斯
0: 啊，
1: 彻底退守。
2: 对，就是死守。
0: 死守。
2: 就是跟你死守，对吧？
0: 那完
2: 了。因为你现在再攻也没有意义，你攻不动。所以就是难看点呗，我干脆就难看到底、
1: 少一个人，确实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2: 对，我觉得这对。
0: 那你这打点球怎么办？
2: 打点球，那我觉得阿根廷人心里占绝对优势。
1: 先撑到点球，
0: 先活着是吧？
2: 对，先活着。你这个时候撑到点球，没有射门的情况下，我觉得阿根廷人会很，内心很坚定。
1: 这个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西班牙队把球摘出来，要提速，大步流星往前赶，但是到了前场还是得只能回传。看看纵向有没有直塞的机会，打到左边，阿根廷的禁区里面现在六个点在防守。
2: 有了，
0: 哎呦，这球啊，
1: 梅里诺。
2: 又是梅里诺呀，
1: 一个后插上的强点攻门、
2: 真好啊，
1: 顶向远角，马丁内斯没有反应，但这个球顶偏了，
0: 我的这球
2: 就差了一点啊，
1: 突然的传中，
0: 跑也跑到位了，哇，
2: 顶也顶得很好，
0: 哎，
2: 就是多了一丢丢，
0: 要的角度太刁
1: 了，
0: 哎，这球要进了就是金球制胜，
2: 对啊，
1: 射门次数比18-0，射正次数比还是11-0。西班牙队再来，103分钟，加时赛上半场进入到尾声。进入射程，没有选择远射，推到左边，扣一下。
2: 不用那么复杂。
1: 尼克威廉斯尝试远射，被封下来。阿根廷队反击，
0: 回敲，哎，
1: 梅西外脚背往前撩，这球不越位，
0: 但是太慢了。
1: 哎，这个球
2: 哎
1: 没有吹，没有吹。
0: 嗯，
1: 小西蒙尼示意不可思议，但裁判没有吹。西班牙队转过来反击，但是亚马尔停得不好，这球应该提出了界外，
0: 越位了。
2: 边线，出边线，
1: 两边的替补席要有动作，助理裁判赶紧来叫停。小西蒙尼还是不干，说刚才这下真的不犯规吗？再看一下啊。
0: 库库雷利亚也看着球，
1: 但是我感觉他是知道小西蒙尼。你看最后架肘的这一下，他如果不知道人在那儿，他不会架肘的。
0: 问题是整场阿根廷队都这样的动作，
1: 对
0: 吧？
1: 架肘这一下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啊，背着要冲撞去的。顶级边后卫，你说他这个时候不知道人在哪儿，不可能。
0: 这塔利亚菲科这一下啊，动作也够坏。
2: 对对，这个出了边线的这动作啊，
1: 会让对方失去平衡啊。
2: 但是他现在就要挑衅你，
0: 就是是，
2: 就闹点事儿，
0: 对
2: 吧？你再心态一变，这他就达到目的了。
1: 104分钟，斯卡罗尼主教练吃到了一张黄牌，因为抗议判罚。阿根廷队难得能把球控一控，
2: 补三分钟，
1: 加时赛上半场补时三分钟。哎，
0: 哎，这球，哎，
1: 没有吹，
0: 也没
1: 吹，没有
0: 吹。
1: 温契奇
2: 着一下，
1: 温契奇每一个上半场啊，
2: 着一下。
1: 90分钟的上半场和加时赛的上半场相对都比较温柔，但是到每一个下半场。相对比较严厉，
0: 自我纠正了，开始啊。
2: 你下半场不纠正，这就火就上来了啊。
1: 西班牙队再来，内部有空间，倒在禁区前沿，
0: 这
1: 继续没响，
0: 这肯定不会给了，这动作接触太轻微。
1: 阿根廷这球摘不出来啊，
0: 没了！这你只要稍一犹豫，想自己啊去盘带，这就丢了。
2: 哎，
0: 这是谁？是佩德里还是谁呀、啊？这在这儿，
1: 梅西把球拿住，原地转身。

0: 好球
1: 摘出来了，
0: 没劲儿了，
1: 速度
0: 没劲儿了，
1: 拼到一个前场左侧的界外球。106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进入尾声。
0: 刚才看这个边上谁过来接应的，那一下明显感觉就蹬不住了，就已经没劲儿了。梅迪纳吧，是梅迪纳，哎，看不出来啊。
1: 亚马尔奇啊，那意思把球主动交给阿根廷队员，你罚界外球。
2: 梅迪纳
1: 那示意我得喝口水，
2: 都没注意梅迪纳什么时候换上去的。
1: 下半场
0: 、对，换德保罗的时候，
1: 对，
0: 那
1: 两个人一起
0: 对。
1: 哎，就是刚才
0: 这个费兰托雷斯推了一下啊，这就是阿根廷的心理战。
2: 对，这时候你推我就倒，是吧？
1: 应该给了西班牙一个后场的界外球吧？现在温契奇的哨子也没有那么果断了。球出界外之后，一概是先看助理裁判。连续空中的争顶，这球先出了界，
0: 出了，
1: 107分钟，加时赛上半场即将结束。这场比赛会有点球吗？
0: 我觉得我在设想的一个剧本，虽然我也希望啊，因为我站在阿根廷这边，可能希望耗到点球，但是我觉得方亮，你可以查一下2010年世界杯。伊涅斯塔那绝杀是什么时间？
1: 想不起来了。
0: 114分钟吧，我记得好像是。
2: 也是很。
0: 我觉得剧本会不会出现在114到118分钟？
1: 加时赛上半场结束，比分还是0-0。按照规则，应该很短暂的休息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下半场的较量。
0: 梅里诺这一下太可惜了。
2: 我觉得现在罚点球的可能性相当大了，
0: 越来越大了。
2: 对对对。
1: 我觉得你们俩
0: 阿根廷他，
2: 因为现
1: 我觉得你们俩现在都有点叛变自己原来的选择。
2: 我现在有点看不下去了。
0: 我们俩互换位置。
2: 对对，我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西班牙真的太不容易了，到现在没射门。
1: 伊涅斯塔2010年世界杯进球的时间是116分钟。
0: 你看，我记着差不多，对，嗯、
2: 就是
0: 那，
2: 就是最后
0: 剧本吧，咱们看吧啊。我刚才说114到118，正好中间116啊。对，
1: 无论如何，加时赛下半场的15分钟要打完。现在，西班牙队队员又是围成了一个圈，在彼此的鼓励啊。阿根廷的队员在拼命的补水。
0: 这球打点球啊，对西班牙首先士气上是个打击。我那么占尽优势，
2: 打击非常大，
0: 我没能拿下来。然后另外一个门将啊扑点球，大马丁这状态，我觉得好家伙太管用了啊。比布奈西蒙好
1: 使。全场比赛上加时赛上半场打完，射门次数比19-0，射正次数11-0，得分机会3-0，预期进球1.72:0，传球成功率91%-78%，控球率67%-33%，西班牙各项数据领先，但比分还是0-0。
2: 这个比赛如果拖到点球大战，我认为阿根廷队卫冕已经成功一半了。啊，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主教练的表达的话，斯卡罗尼说的是享受过程，他说打到这个份上，不论最后能不能卫冕，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而西班牙那边德拉夫恩特强调的是相信自己。
0: 那这场比赛要真是能通过点球拿到冠军，那我觉得那又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是
0: 全场零射门，但最终我赢了啊！
1: 想起了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90年世界杯上那个磕磕绊绊靠着点球一路前行的身影。
2: 这心态上，我认为阿根廷要拖到点球大战，一定是赢了啊，一定是胜了啊！西班牙呢，这个五个点球必须个个都得进啊，因为你这个没什么可商量的。
0: 昨天90分钟让你们看了10个进球啊，今天我让你120分钟看
2: 一个都看
0: 一个都没有，
1: 平均一场还是有5个的吧。国际足联说我们擅长数学。
0: 哎，我现在最心疼的是这个决赛的门票，好家伙，花了这么贵，然后到现在为止一个进球没看着。
1: 但是国际足联说了，我们你本来想看90分钟，我们白送您30分钟。
0: 那问题是您这
1: 买9赠3，
0: 您这个首先90分钟的质量不高，然后您送的30分钟还不知道这质量是什么样。
1: 都看决赛了，要啥自行车啊？来，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开始，

0: 一边之后，蓝白界狼山，阿根廷从左向右攻，西班牙队从右向左攻，双方最后时刻的较量。105分钟，这15分钟如果还是不能取得进球的话，点球就会如约而至。有路，45度直接起球，摆渡下来打门，进球了，
1: 费兰托雷斯，
0: 这是右路的传中，远点头球摆渡摆回来，费兰托雷斯二线跟上，直接起左脚，把这个球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比分改写了。
1: 这是多少分钟？这是
2: 刚开始，
1: 刚开始啊，
0: 准确的讲应该叫106分钟，
1: 106分钟。提前了10分钟，
2: 对，虽然是刚开始，但基本上也就是终结了。
1: 哎，跟我判断的剧本情况差不多。你看，到加时赛的下半场，只要进球啊，
0: 这样阿根廷队麻烦来了。现在落后一个球，又少打一个人，要不要压上来进攻？
2: 我觉得阿根廷要破一个记录，就是不能120分钟一脚打门没有，还丢了一球，冠军也丢了。
0: 弗兰托雷斯今天是替补出场，
1: 这个
0: 进球，
2: 这球打的是真脆，
0: 价值万金啊！
2: 对，打的真脆，
0: 传球非常果断。
2: 你看这个点，这头球这点也很棒。
1: 你看是谁没回来啊？你看在那儿杵着腿，弗兰托雷斯后头啊，后头
2: 都回不来了。
1: 后头有一个人，17号，
2: 这小西蒙尼，
1: 小西蒙尼干嘛呢？
2: 回不来了。
1: 不是你是替补上场的，你都回不来了，
0: 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他还是不习惯这个位置。
1: 你往回收的时候啊，你看看
0: 门将因为往远端移动，已经漏开了自己的大半个球门，这个球没有办法了。阿根廷队守了105分钟的球门，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城门失守，
1: 这得吃张牌。费兰托雷斯这一下得吃牌，
0: 这是波罗的传中，然后尼科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禁区里跟上，无人盯防，抽射得手，阿根廷队得压上，吹了西班牙的犯规。107分钟，西班牙1-0领先。任意球掉进来，争顶之后二点被出击的门将拿到，阿根廷还是没能形成射门。西班牙队现在是不着急了，一球领先是他们最擅长的发现和创造空间的这种传切。
1: 对，现在可能着急的就是阿根廷队了。
2: 对，
0: 但是少一个人没法上啊。
2: 对，你着急现在也没办法呀，对吧？你刚才0-0的时候你着急，
0: 射门次数比20-0，射正次数比12-0，比分1-0。
2: 这个数字真的是太刺眼了。我们今天三个人也是见证了世界杯发展史上一个奇迹的场面啊，真的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这场决赛打得很狼狈，阿根廷队一路走来真的已经相当不容易。
2: 对，为什么刚才立场有点小反转呢？我觉得我还是有恻隐之心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阿根廷把球断了，
1: 肯定得把比分扳平。
2: 有一个射门呢，你得
1: 对，
0: 没办法往前传。
2: 哎呦，
1: 嚯，这托雷斯。
2: 要是奇迹都往一块凑的话，我希望梅里诺，这球是梅里诺进的 那三场最后的关键战是吧？
0: 梅西回做，分到右路，没有空间呀、啊。左边有空间，能不能给过去？看见了，没有传到位，但是反抢、
2: 哎、梅西，
0: 这个球完全出球点被封住了。109分钟，西班牙1-0领先。这个球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开始，由费兰托雷斯打进。啊，阿根廷队打到目前为止，全场还没有射门。
2: 哎呀，
1: 这球怎么想的？往边上给啊？怎么能？哎，
2: 找梅西这个球也不对啊，给的。
0: 门将现在。

0: 也一点不着急了。
1: 再看一下，
2: 你看那小西蒙尼在那站着，站那看着，
1: 对，
2: 他好像有点压腿抽筋儿。
1: 他已经不行了，我说他跑不动了嘛。
2: 你换着他这个换人，那是什么作用啊？这是你还是替补出场的都没劲儿。
1: 对。
0: 他不是打这个位置的，
2: 但是无论是不是位置，既然你站在那儿了，你要对这个位置有预判啊。这球要顶回来怎么办？他觉得这球可能回不来了。
0: 作为一名边路的攻击手，习惯性的这个球出来以后，第一反应，我作为攻击手，我能不能拿到？我的思维判断，觉得我攻击手拿不到，剩下的事儿可能是不是就跟我没关系了？
2: 哎，
0: 这个0.1秒的错失机会就会带来巨大的不同。哎，这球阿根廷反抢犯规。
2: 这球真是，要是英格兰踢西班牙，可能都不会踢成这样了。
1: 那肯定，那肯定。
0: 麦卡利斯特吃到了黄牌。西班牙队往前给，阿根廷把球断下来。西班牙反断，但是不着急进攻。先回后场，
1: 这时候西班牙就通过控球就可以了，啊，1-0足以了。
0: 这个时候，阿根廷队断不下来球，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2: 全场大溜猴了，
1: 对。
2: 给的球速慢了一点，可以再快一点。
0: 西班牙队连续倒脚，
1: 他不主张再进攻了啊，他就控球就完了，就是现在就是训练了。最后时刻拿阿根廷溜溜，
0: 在身后到底线没有空间，脚跟扣回来，
2: 这还是越
1: 位
2: 了，
0: 吹了越位。阿根廷队得赶紧快发。各位听众，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直播，阿根廷对西班牙，加时赛打到112分钟，比分是西班牙队1-0领先，这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刚刚开场，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打进，
2: 传球是阿根廷的一倍多啊，700多脚对300多，
1: 哎，这球越位啊，
0: 没有吹哨子，再来，
1: 有了
2: 两个，
0: 又是费兰托雷斯啊，打进这个球之后延迟举旗，
1: 对，越位啊。
0: 如果这个球再有效的话，这比赛就结束了。
1: 因为没过中线，你看没有？他一直在中线这个。
2: 没有越吧？
0: 这个球是不是越？
2: 好像左边那个球员是不是并行啊？待会儿 VR 肯定检查一下。
1: 对，对
0: 腿是并行的，但不知道上半身有没有探出来。
2: 哦、还是吹了。
0: 吹了。
1: 嗯。这时候 VR 也不介入，
2: 嗯、
1: 对吧？
0: 您再来。
1: 介入。我估计裁判这补时也就别补了。
2: 这球要是算的话，比赛就结束了。
0: 对。哎，西班牙队现在有意识在找身体接触。
1: 嗯，这时候要注意双方球员的情绪，别失控。
2: 这时候
1: 别恼羞成怒。
2: 找帕雷德斯也
1: 对，
2: 因为帕雷德斯身上有张牌。
0: 阿根廷队任意球，所有队员都往禁区里赶。
1: 他要发怒啊，也就是最后1分钟的时候，
2: 嗯、
1: 估计他会
0: 113分钟。理论上，如果没有伤停补时，还有7分钟的时间。
2: 低了。
0: 第一点，西班牙队解围。回给大马丁，西班牙队的阵型并没有第一时间往上压迫，阿根廷队长转转移打到右边，梅西尝试过人，
1: 嗯，
2: 哎呦，这球要过去很危险啊，
0: 左脚撩传后点被埃里克加西亚解围，
2: 哇，打到这会儿了，梅西还能加速啊，过人啊！
0: 战术角球给后点，
2: 深了，哎呦，
0: 直接奔着门去，转到了顶网上。
2: 这球转后点，力量有点太大了，
0: 感觉还是想传球。
2: 对，他是想传球的，
1: 他不是射门，这肯定不是射门。
0: 这还是刚才那个进球。
2: 嗯，
0: 西班牙队。二排插上抢点的时候，阿根廷队四个人包括门将退到门线上，
2: 你看这西班牙啊，然后包括还有曼城啊，就瓜迪奥拉带的特别喜欢叫什么呀，打到 远端的后门柱，
0: 嗯，
2: 然后再把球打回来，
1: 嗯，
2: 打回来甚至。

0: 可以，我从右边打到左边，左边再打回中间，
1: 是
0: 就来回的叫声东击西，这样后卫线完全就摸不着球了，
2: 对，没法防。
0: 嗯，
1: 本质上还是无中生有的去制造空间，然后再利用空间。
0: 汤的，速度啊，弧
2: 那些过拉都没拉住，
1: 到了禁区里面。
2: 哎呀，
1: 这是什么？
0: 干嘛？这什么操作？这是
2: 他左右脚想倒一下，
1: 这一瞬间想起了巴洛特利啊！
2: 对，我们再看一下，他自己想倒一下，
1: 哎，
0: 你这球倒什么呀？你就直接左脚往那中间一包就完了，一传。哎，过得挺漂亮，前面一顿操作猛如虎，仔细一看原地杵啊！
1: 阿根廷的再来，远端有空间，没有第一时间传，选择了长传。能不能赶上这个点？
0: 哇，还捞回来了，
1: 小西蒙尼吧。
0: 嗯，
1: 外围有远射的空间，
2: 哎，
1: 第一下挡下来，
0: 这是闷住面部了，
2: 对对
0: 啊！
1: 裁判叫停了，因为打中了头部。
0: 这都，我跟你说，这都赖尼科。
2: 嗯，
0: 你这球啊，刚才要第二个就没有后的了。
2: 没错。
1: 我现在在想，因为上半场那个被动的换人啊，以至于现在落后了，老塔罗马丁内斯也没有出场的机会。
2: 这可能还不光是脸，这可能封在眼睛上了。
0: 但你检查，
1: 因为打中头部必须要检查。
0: 有脑震荡的话，你想想，
1: 应该问题不大。我看他在举手，
0: 但是他要闷到眼睛啊，有可能视力啊模糊啊这些。
2: 闷到眼睛，对眼睛会。
1: 阿根廷队是在投诉要补时是吗？
0: 这梅里诺后上的怎么也搬脚了？
2: 要看刚才这越位啊。
1: 你看，
2: 肩膀
0: 啊，
1: 确实探出来一个肩膀。费兰托雷斯错过了梅开二度的机会。
0: 他应该先横着跑，然后再直线跑。
1: 对于一个在世界杯决赛里面进球的队员来说，不能要求他别的更多了。您说的那都是附加题。117分钟，西班牙队1-0领先。德拉夫恩特依然。面沉似水，
2: 这一伤可能就不止120分钟了啊，肯定要往后延。还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拿水冲一冲，
2: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这样，裁判要坠球之后重新恢复。温西奇示意这个坠球点在什么位置？
2: 这现在双方人数应该相等了吧？
0: 对，
2: 对吧？
1: 对，
2: 雷诺还在场边，哎，上
1: 来
2: 了，
1: 回来了，
2: 上来了，这不到一分钟啊！
1: 这个往前长传都被西班牙队挡回来，直接外球，只能回个门将。大马丁停下，大脚往前给，看第一点，阿根廷的外围拿到。想要直塞给梅西，打不进去。哎，西班牙队这个是有点儿找身体接触，没有必要。
0: 太不冷静了，这球的。你给了一个那么好位置定位球，你想想。
1: 哎，温西奇，
0: 他是示意那个罚球点，
2: 罚球点应该在这儿。梅西在那拿手拿了一下，所以要回来。
0: 往前推进了至少得有5-6米，对，10米。
1: 全场比赛其实已经来到了119分钟，但是刚刚那个受伤是不是还会再补一点？
2: 嗯，
1: 梅西定位球选择了和队友的配合。
0: 嗯，好球，
1: 往进去里面给。
2: 哇，
0: 哎呦，哇，
1: 这是
0: 谁给
1: 的解围？
0: 谁给铲出去的啊？这一下
1: 差一点啊，这是打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全场最好的机会。这个球沿着小禁区线捅进来，
2: 终于有射门了，
1: 不是射门，
0: 不是，还是传球，啊，
1: 对方的解围，但是差一点。
0: 但是梅西那脚射门打在梅里诺脸上，有可能算一脚射门。
1: 待会儿看官方的统计啊。
2: 裁判还在
1: 算一脚，算一脚，
0: 对吧？
1: 1-20，
0: 对，那肯定算一脚，因为我记着法国队第一脚射门也是那么算的。
1: 再看这个角球，梅西开出来，禁区里面人仰马翻。球出了底线，示意继续角球，
0: 这对阿根廷队来说是机会了啊！孤注一掷，这时候甚至大马丁都可以上来。
2: 对，
1: 全场比赛。

0: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哎哎哎，又叫停了，又叫停了。
1: 对。这两下对西班牙队是一个提醒啊，最后时刻不能犯错。
0: 批评球扫进来，机会。
1: 哎呦，
0: 打高了
1: 啊！这是一脚正经的射门。
2: 对对对，
1: 啊，
0: 低平球扫到前点摆渡之后，小西蒙尼在后点的赢球扫射打飞了，可惜了可惜了，这几乎是等了全场的机会啊。
1: 嗯，
0: 再看
1: 没压住，
2: 这一下机会还不错，
0: 转身的半径不够了。
2: 小西蒙尼，嗯，
1: 个儿矮腿短，这个
2: 也不容易了，刚才都快抽筋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0: 加时赛要补时五分钟，现在是121分钟，还有4分钟。各位听众，我们要提前先打个招呼，因为我们节目安排的原因，今天我们的全场转播只能为大家转播到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看看在最后这点时间里面，有没有可能双方比分再来改写吧。今天这场决赛，无论对双方的球迷还是中立球迷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会。
1: 这都是要奥大门尼顶上去了，
2: 嗯，
1: 去争顶去了，扮演一中锋。您踢了半天，才有一个像样中锋都没有呢。哎，
2: 今天这场比赛可以值得总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嗯，但是时间有限，最后一分钟的转播时间，我们就先给大家转播到这里吧。在中国之声的全天其他节目当中，会为大家及时的告知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目前西班牙队1-0领先。阿根廷的少打一人，想要追回来难度非常大。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李戈老师、朱一鸣老师这么长时间的坚守和精当的解说评论。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卫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7: 新闻聚焦，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走访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近距离学习英雄事迹，面对面感受英雄情怀。
6: 直击现场，火箭军工程大学组织开展毕业季系列活动，激励毕业学员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军事业。
7: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表示将对美国的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
6: 军旅人生，庆祝

0: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四集《导弹工程兵崔道虎》，扎根深山为大国长剑筑巢。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牢牢把握政绩观核心要义，锚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用心用情，解难纾困，深耕科研，未战攻坚，以务实作风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和战斗力跃升。请听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的报道。
3: 官兵提出的6项具体问题，4项现场有了整改措施，剩下的我带回去。
0: 近段时间，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带队走进官兵宿舍、执勤站位和试验场地，开展蹲点帮带。他们针对营房修缮、训练器材换新、就医保障等基层官兵急难愁盼的问题，能解决的立刻解决，没法当场解决的登记建档，明确负责人与整改期限。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党委班子常态化到一线现场办公，精准摸清基层官兵的实际困难，持续深化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照台账逐项盯办，限时消耗，有效破解了一批困扰部队建设的难点堵点问题。
4: 政绩好不好，不靠写在纸上，全靠干在事上。我们常委带头勤到一线，能当场解决的就地办结，绝不往后推，一时办不了的定好时限，盯住不放，坚决不搞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杜绝撂挑子的办结项目，实打实解决各类难题。
0: 解难帮舰带来的实际变化，在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的某偏远海岛站点体现得最为明显。这里夏天潮湿难耐，冬天寒风刺骨，官兵们常年处于高湿高盐环境，吃水要靠消防车从山下运。为了改变这一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序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两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3: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乳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5: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8: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决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6: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8: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8: 准备死了，死死了，不要退。
19: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

0: 药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发射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我的第一步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局点，送到军安局点。
0: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0: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3: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3: 辛苦了。
4: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那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
4: 文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

0: 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成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 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河西武市和兰州白银、定西、临夏、甘南等市州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武市有4到5级西北风。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风向东南风转偏东风，风力3到4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7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各地稳步推进重点工程，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夯实根基；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安排部署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开展重点领域打非治伪等工作；
1: 乡村行看振兴，我省聚焦优势特色重阳产业，持续推进产业标准化建设、规模化发展、链条化延伸。
0: 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天水开幕。
1: 我省不断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服务从基本保障向提质增效转变。
0: 创想陇园就在甘肃播出，青春逐梦传媒路，创业赋能促增收。
1: 甘肃离岸贸易外汇服务开启数字化新征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省各地以项目建设为关键抓手，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等重点工程，以高质量项目建设为经济发展夯实根基。请听报道。
3: 一

0: 项目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连日来，我省各地重大项目加紧建设，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盛夏时节，全省首个万吨级碳纤维生产基地甘肃纳塔新材料项目加速建设，奋力跑出新材料产业发展加速度。该项目总投资27.7亿元，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21.6亿元。该项目落地后将补齐我省高端新材料产业短板，彻底填补省内万吨级碳纤维规模化生产空白。甘肃纳塔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刘洋：
1: 现在我们这个现场的设备呢，已经安装了95%以上。我们整体这部分的设备的带料试车呢，应该是在11前后就可以完成了。
0: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实落地，也成为各地项目建设的重点。盛夏时节，戈壁热浪涌动，武威市大型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现场，一排排储能电池仓矗立戈壁，化身巨型电力蓄水池，有效破解新能源消纳难题，为区域电网稳定运行和绿色低碳发展赋能助力。华景瑞华储能电站项目经理张涛：
2: 截至目前，已完成全站的设网试验工作，仅剩最后的链条工作，下一步我们将抓实运维，守护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电站稳定运行。
0: 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我省各地持续深耕新能源产业，完善能源配套体系，推动当地新能源产业提质升级。甘州区立足得天独厚的新能源资源禀赋，持续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目前当地正加速实现从单一发电向发输储用造一体化综合能源高地跨越，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甘州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党建成：
3: 将把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转型的核心抓手，强化专班跟踪调度，精准破解并网运质等要素瓶颈，全力保障在建项目尽早并网投产。
0: 工业领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农业现代化项目也在快速推进。连日来，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畜牧产业建设热潮涌动，生猪养殖场项目正抢抓工期加速有序推进。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严庄村党总支书记曹磊：
4: 该项目头一回将有效规范处理养殖秩序，提升养殖标准化、生态化水平，既能稳定生猪产能，带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还能为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让群众在家门口挣钱更实惠。
0: 眼下，正宁县农业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推进，肉牛深加工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智慧苹果园、标准化食用菌工厂多点发力，集群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能级持续提升。正宁县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斌：
5: 我们将持续做优项目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在建项目早投产早见效。
0: 各地在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的同时，还积极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政务环境，确保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嘉峪关弘扬雄关店小二服务精神，持续在政策迭代升级、数质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诚信甘肃建设六大任务上下功夫，全力推动营商环境从全面提升向西北营商环境标杆城市迈进。嘉峪关市发改委三级调研员罗卫荣：
6: 我们坚持推动惠企政策快速兑现，拓展高校办城一件事覆盖面，提升数字政务服务水平，同时优化社企精准服务，畅通政企沟通闭环，全力破解企业极难筹判，为嘉峪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环境保障。
0: 项目兴则产业旺，产业强则发展足。当前全省上下正持续树牢项目为王鲜明导向，持续推动一批严练补练强练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不断激活新质生产力，夯实产业发展底盘，以一个个落地见效的优质项目积蓄发展势能，奋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省长、省安委会主任任志贺昨天主持召开省安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安排部署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开展重点领域打非治违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

0: 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排查要再细致，把隐患点找出来、管起来，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监测要再敏锐，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 责任要再靠实，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坚决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会议强调，要强化认识打非治为，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紧密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百日攻坚行动等工作部署，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更实举措打非治为。 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提升安全监管的穿透力，查处一起治理一类，要动真碰硬打非治为，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督导检查，严格行机衔接，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王斌、王军、王旭、葛建团、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是乡村型抗震新专栏。 我省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聚焦优势特色重阳产业，持续推进产业标准化建设、规模化发展、链条化延伸，让特色产业成为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请您报道。
2: 记者走进武威市鼓浪县黄花滩镇麻黄台养殖区，标准化养殖棚整齐排列，棚舍内通风、饮水、饲喂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干净整洁的养殖环境、科学规范的养殖规模，呈现出现代化肉养养殖产业的蓬勃生机。智能化、精细化的养殖方式，彻底改变了以往散户、零散养殖、粗放管理的传统模式。 武威市鼓浪县黄花滩镇麻黄台养殖区养殖户张志辉，
3: 现在正常建立标准化养殖，改不创伤农村养殖技术，还有刺头六八七，做到收入日内比日内稳，咱的花销孩子上学，缺口这份产业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2: 为持续做大做强肉养主导产业，黄花滩镇紧扣全县畜牧产业发展规划。 精准落实产业奖补政策，不断完善养殖基础设施，持续推广优良品种，普及科学养殖技术，同时积极培育规模化养殖主体，扶持散户扩规提质，推动肉养养殖从零星散养向园区化、标准化、集约化转变，构建起全方位全链条的产业发展体系。武威市鼓浪县黄花滩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景峰林。
4: 目前全镇规模化养殖持续增多，产业咨询效应不断凸显，有效带动了群众稳定增收。
2: 定西市陇西县福兴镇庞家岔村药农李军生家20年前就开始种植中药材，近几年他家种植黄芪、党参、黄芩，共计20多亩，行情好的年份收入10多万元，保底收入也在4万元以上。陇西县福兴镇庞家岔村药农李军生。
4: 这个种植人员是可以全国种的，都种，这样子产量也就相对的是比之前好了，质量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是民间在这个基础上是继续这个加大种植面积。
2: 陇西县福兴镇累计引进培育中药材专业合作社、中医药加工龙头企业20多家，中药材产业收益约占全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以上，为群众户均增收超1.4万元。 今年，福兴镇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种植面积达到7.95万亩以上。陇西县福兴镇副镇长景栋持续扩大这一批认证面积，推动标准化种植基地建设提档升级，完善中药材产后出加工配套设施，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泛量全镇中药材发展底色，擦亮全镇中药材特色品牌，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走进玉门市柳湖镇民洲村。
5: 连片红花竞相盛放，长势喜人。柳湖镇民洲村种植户蔡新民，今年种了个20多亩地，红花整体亩产也就35公斤左右，价格今年82.3吧，跟去年差不多。
2: 当地农户依托本地红花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开办红花油加工坊。 通过就地收购、就地加工、全域销售的模式，持续提升红花产业附加值。柳湖镇富民村民

0: 王维勇经营的刚刚油坊，深耕红花籽油加工20余年，凭借优良品质赢得了稳定市场。柳湖镇富民村民王维勇：
1: 我们自己手上加工出去，销售到新疆啊、内蒙啊、岷县、定西啊、同威啊、东北啊这些个，全国各地都有。
2: 灾后重建，产业先行。榆中县以设施农业为抓手，全力推进灾后修复重建工作，让受灾的农田重焕生机，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增收的饭碗。请听报道。
3: 兰州市榆中县马坡乡马连滩村的农业大棚正在抓紧建设当中，目前已经有2座大棚正式建成，投入使用。立足当地的高寒山地优势，培育优质香菇，技术人员给当地的村民进行香菇采摘技术方面的培训。榆中县马坡乡马连滩村香菇种植技术指导人员潘静：
4: 就我们的手指这样的比着，是3指之间的距离，就属于叫大菇。
3: 依托马坡乡高海拔、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当地借着灾后重建的契机，重点发展优质香菇种植产业。为了让村民真正掌握种植本领，技术人员常驻田间实操教学。新建的标准化大棚不仅盘活村里的闲置劳动力，也让群众有了稳定增收的渠道。榆中县马坡乡马连滩村村民张丽萍：
5: 一天150左右，我们可以呢在这里给家里再添一份收入，在门口可以照顾家里面，比较方便一点。
3: 马坡乡此次灾后重建，规划新建110座钢架暖棚和40座塑料大棚，主打香菇种植和高原蔬菜培育。目前，北区60座大棚的主体施工、场地铺装和输水管道铺设已全部完成，冷库分拣车间基础工程也已完成，产业基础雏形显现。榆中县马坡乡灾后重建设施农业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唐威：
6: 如果把这110个大棚养菇的和40个大棚种蔬菜的，这样加起来用工，我们预计超过1000人。
3: 产业要长久，销路是关键。马连滩村在抓好设施建设和技能培训的同时，提前对接市场，引入第三方统一收购，彻底解决村民后顾之忧。榆中县马坡乡马连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怀鹏：
4: 我们老百姓在这打工啊，学技术，技术学会以后有能力的，他开始自己承包自己干，想尽各种办法把老百姓的日子带领着越过越好。
3: 与此同时，榆中县农业灾后修复全面提速，下关营、城关、小康营等乡镇受损温室大棚已全部修缮改造完成，农业生产秩序全面恢复。按照计划，今年7月底，马坡乡剩余的电力、排水等配套工程将全部竣工，灾后农业重建成效将进一步凸显。
2: 下面请听时政要闻。昨天上午，由省民委、省体育局主办、天水市承办的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天水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宣布开幕，省大常委会副主任丁聚盛、省政协副主席马文云出席。本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王旭讲话。4年1届的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传统体育运动与民族文化交融的一次盛会，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据了解，本届运动会以西皇故里16红、民族团结起新城为主题，来自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和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19个代表团的1500名运动健儿将围绕珍珠球、压加、射弩、毽球、木球、蹴球、民族式摔跤、高脚竞速、板鞋竞速、陀螺等14个大项、107个小项展开同台竞技。本届运动会将于7月24日闭幕。甘肃台报道。 16花开迎盛会，同心筑梦向未来。昨天，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天水市开幕，全省各族儿女以体育为媒，以文化聚力，在竞技与欢歌中携手奏响民族团结、同心奋进的时代强音。请听报道。
3: 一招一式展民族特色，一言一行显团结温情。在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现场，看台上座无虚席，掌声此起彼伏，绚丽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场，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运动健儿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入场，昂扬自信。 此次盛会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陇原各族儿女同心同向的深厚情谊。现场观众董玉乐，
1: 十六个民族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可以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交流。

0: 个民族都共同像石榴子一样聚集到一块儿，我感觉到现在这个时代特别的幸福。
1: 本届运动会以西皇故里石榴红，民族团结启新城为主题，为期六天，采用天水主赛场、肃南分赛场办赛模式，来自全省14个市州、兰州军区和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19个代表团的1500名运动健儿，将围绕14个大项、107个小项展开同台竞技。赛事秉承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各族健儿在竞技中增进了解，在交往中凝聚共识，汇聚起陇原各族儿女同心奋进、共创未来的强大合力。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专职委员杨成福：
2: 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实施全面建设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展示民族工作成就、加强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途径。我们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从各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是全力的保障我们运动会能够圆满成功举办。
3: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4: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5: 我省各地聚焦老年群体急难筹患问题，立足辖区养老服务实际，持续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服务体系，补齐服务短板，不断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切实推动养老服务从基本保障向提质增效转变。请听报道。
6: 记者走进武威市古城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阵阵婉转的小曲伴着欢声笑语飘出院落，这是由辖区老人们组建的自乐班子在排演节目，琴声悠扬，曲调绵长，老人们跟着节奏哼唱小曲，摇扇起舞。而在棋牌室和阅读室里，老人们则围坐对弈，静心阅读。临近饭点，餐厅里渐渐热闹起来，老人们有序落座，一边品尝可口的饭菜，一边唠着家常。武威市凉州区古城镇武旗村村民李金禄：
7: 自从政府建了这个养老服务中心，我们这些老年人吃饭问题解决了，到这里来啊，有人做饭，啤酒人问，还能打牌、下棋、踢棋，很畅快。
6: 为破解特困供养人员、低保老人等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的养老照护难题，武威市古城镇积极探索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新模式，采用政府管理、社会参与、服务群众、社会监督的管理模式运行，注册成立了武威市凉州区桑榆养老服务社，并开设养老服务专项资金专用账户。凭借完善的设施、贴心周到的服务，这里已成为古城镇老年人乐享晚年的温馨港湾。武威市凉州区桑榆养老服务社负责人唐高山：
8: 现在老人们既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又能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了，真正实现了家门口的幸福养老。
6: 今年90岁的王香兰患有重度老年痴呆，日常起居全靠他人照料。在酒泉市的宿州区新怡康养老服务中心，老人得到了很好的照料。同时，受益于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政策，全家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都大大减轻。王香兰的女儿王玉华：
9: 基本上能占到我们这个养老费用的1/4到1/5，从经济压力上呢，也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6: 目前，院内入住老人200多位，大部分老人都已享受到养老服务消费券补贴政策带来的实惠。宿州区新怡康养老服务中心院长魏周：
10: 持续完善服务标准，强化人员培训，优化照护流程，用更专业、更温暖的照护回应每一位长者和家属的期待。
6: 为了让老年人吃上暖心饭，定西市陇西县大力推行便利化助餐服务。陇西县巩昌镇西郊社区探索物业加养老助餐模式，将老年食堂开到了居民家门口。陇西县巩昌镇西郊社区老年爱心食堂负责人马建平：
11: 老年爱心食堂聚焦了老年人的需求，并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定制了低糖、低盐、低脂的菜品，定期多样化的更换菜品，实行每人每餐优惠1到2元的政策，使老年人在家门口感受到爱心与服务。
4: 下面是强。

0: 信心看发展专栏。今年以来，甘肃武威国际陆港以稳通道经济、拓开放空间、强招商引资、抓项目建设为发力点，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上半年共开行班列17列，货运总值 2.25 亿元，较去年同期均实现成倍增长，为武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开放动能。请听甘肃台记者谢明德、武威市融媒体中心发来的报道。
1: 围绕班列规模化、常态化开行目标，甘肃武威国际陆港积极推进政策争取、市场主体培育、运营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上半年新增培育班列运营主体企业一户，班列运营实现量质齐升。持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交流，进一步拓宽跨境物流覆盖网络，同时着力拓展跨境电商新业态，与宁波国际物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共识，加快推进跨境电商平台建设，聚焦工业经济稳增长，统筹做好各类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工业企业稳产满产，提质扩能。在招商引资推进方面，甘肃武威国际陆港上半年组织赴外招商3批次，落实招商引资签约额 2.3 亿元，精准对接煤炭储运、低空经济、算力中心等领域企业。甘肃武威国际陆港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徐俊生：
2: 我们将着力做好扩班列、促开放、强平台这三篇文章，稳定开行国际货运班列，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快跨境电商平台的建设，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全力打造服务甘肃、辐射西北、链接欧亚的区域性国际物流枢纽。
3: 就业就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富民之源。依托天水师范大学科技园创业孵化平台与人社系统多项惠民扶持政策，大学生梁伟深耕文化影视领域，创办综合性传媒企业，圆了创业梦想。今天的创想陇园就在甘肃专栏播出，青春逐梦传媒路，创业赋能促增收。
4: 走进天水千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梁伟正专注进行视频剪辑。2023年刚毕业不久的他创办了这家传媒企业，聚焦天水本土文化传播，搭建起涵盖摄影摄像、视觉设计、会展活动、电商运营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天水千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梁伟：
5: 本来就比较喜欢摄影摄像这一个行业，我就回到家乡开始做了这一行，想把自己理想去进行进一步的实现。
4: 青年创业稳步发展，离不开校地协同扶持。天水师范大学科技园主动对接人社惠民政策，搭建起项目孵化、金融支持、业务赋能、校地产业融合一体化服务体系，全方位为青年创业纾困解难。天水师范大学科技园双创孵化负责人李向阳：
6: 对在校生和毕业两年内的大学生的入住享受，办公用房免租、物业费免费，对共享的园区的设备等方面也是无偿化。我们在提供创业导师指导的同时，还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其进行业务帮扶，助力项目成长。
4: 公司发展壮大的同时，梁伟始终优先招录本地高校毕业生与本地留守劳动力，订单业务还带动周边十余家合作企业共同增收。同时常态化开展电商实操、影视技能培训，形成了一人创业、一群就业、一片增收的良性循环。天水千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梁伟：
5: 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将公司做大做强，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学弟学妹们提供更多的实习学习的机会。
4: 以政策托举梦想，以创业带动就业，梁伟的创业历程是天水市精准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鲜活实例。近年来，天水市人社局不断升级大学生创业扶持举措，持续推进创业培训和创业担保贷款等融资业务，出台20余项配套政策，开办3期特色创业训练营，累计吸纳带动就业146人，培育出一批像梁伟一样扎根地方、反哺民生的青年创业带头人。天水市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朱文婷：
7: 先后制定出台了20多项地方特色创新政策文件，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政策供给， 扩容岗位资源，厚植创业生态，提升宣传覆盖，全力促进高校

0: 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1: 7月18号，2026陇超第六轮开战，迎来四场比赛。定西队坐镇陇西县体育场迎战临夏队。上半场定西队1-0领先，下半场临夏队顽强扳平。点球大战中，临夏队6-5客场赢得胜利。甘南队主场1-0力克白银队，以6连胜的傲人战绩强势挺进半决赛。平凉队主场与庆阳队90分钟战成1-1，点球大战中平凉队5-4险胜。陇南队凭借2个进球2-0完胜天水队，以小组头名强势晋级。甘肃台报道。
2: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3: 近日，全省首笔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背景核验应用场景业务在金昌顺利落地。该笔625万美元业务的顺利办结，标志着甘肃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真实性审核数字化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省离岸贸易外汇服务正式迈入线上智能核验新阶段。
1: 2026年职工求学圆梦行动学历提升补助申报工作将于9月正式启动。今年全省将统筹1000万元专项资金，计划向10000名符合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临夏。

0: 便捷的便民服务，鲜活的商贸烟火，让临夏市民的日常满是踏实与温暖。而除了办事消费的便捷，健康活力的生活场景同样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底色。本期我们走进临夏市一刻钟健身圈，跟随居民的脚步感受运动活力，一同探寻便民、商贸、健身三圈联动，如何为临夏市民生幸福注入更多动能。
1: 健身圈、抬脚及入运动场，朝夕皆有活力景。家在魅力花都体育园附近的东区街道居民冯涛，他的一刻钟从踏入园区的那一刻就浸满了运动活力。进场刚三分钟，他已经练完一组上肢健身器材，拉伸压腿间浑身关节渐渐舒展开来。园区里漫步机、臂力器、腰背按摩器一字排开，器材种类齐全，能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健身需求。大约七分钟时间，他转战乒乓球台，和小区邻居打了几回合，沿步道跑两圈热身后，又凑到篮球场加入了半场对抗。从早上的晨练身影到傍晚的休闲漫步，体育园里的活力从早到晚不曾停歇。步道上是散步遛弯的老人，乒乓球台边笑声不断，篮球场上奔跑的身影此起彼伏，绿荫环绕的足球场上亲子家庭结伴学生凑在一起踢球，奔跑的身影与欢声笑语铺满了整片场地，真正实现群众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就近健身。
2: 以前找个像样的场地得开车跑大半个城，现在十五分钟健身圈建到了家门口，走下班走几步路就能过来打球练器材，场地免费，设施还全，我们啥时候想锻炼都可以，再也没有了跑腿的麻烦，很方便。
1: 作为国家全民健身计划十五分钟健身圈的核心载体，魅力花都体育园承载着周边居民的多元健身需求，不用特意规划行程，不用花钱办理年卡，下班顺路饭后遛弯的功夫就能动起来，让健身真正融入日常。三圈同频会烟火，城乡体质增活力。近年来，临夏市持续完善城市民生服务体系，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作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抓手，统筹整合社区服务站点、商业网点与文体配套，不断织密便民服务网络，带动城乡民生服务品质整体提档。东区街道城方社区立足辖区实际，聚力打造多功能融合的生活服务圈层，让居民在家门口

0: 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完善的日常服务。
1: 社区聚力打造便民商贸健身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整合便民服务站点，沿街商超门店配齐各类健身器材与休闲场地，居民步行15分钟内就能办理各类日常事务，采购生活物资，开展休闲锻炼，切实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
0: 目前，临夏市城市书屋、农家书屋、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已全域覆盖，看书阅读、文艺演出、文明实践等活动常态化开展，公共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城乡每个角落。这套覆盖全域的15分钟服务圈，不仅满足了群众日常办事、消费、健身的物质需求，更通过持续完善的文化阵地，滋养了精神世界，让城乡生活更具品质、更有活力。
2: 一刻钟不过是泡一杯茶的功夫，却把临夏人的日子装得满满当当。国家推行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啊，落到咱们临夏市，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社区办事的省心，是出门健身的随心，还是转角觅食的开心。这三个圈子挨在一起，把生活的便利递到了每个人的手边。说到底啊，一座城市的幸福感从来不在远方的风景里，就在这步行可达的烟火里，在每一件小事却不用费心的日常里，日子过得踏实又舒坦，就是我们身边最真切的幸福。外卖骑手穿梭街巷，快递人员奔波配送，园林工人养护市容。长期以来，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一线职工不惧寒暑，默默奉献，是保障城市平稳运行、服务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力量。但该群体普遍存在就餐不便、作息不规律、健康保障不足等难题。为切实回应一线劳动者急难愁盼，近日临夏市总工会推出爱心牛肉面优惠餐普惠服务，并同步开展女职工健康关爱活动，把党委政府的温暖和工会娘家人的关怀送到一线，落到实处。
0: 正午时分，临夏市各爱心面馆内烟火升腾，饭香扑鼻，忙碌了一上午的外卖骑手、快递员、园林工人、保安等户外劳动者陆续走进店内，扫码点餐落座，免费享用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牛肉面。
3: 完成了这个公会的爱心牛肉面活动之后，我们干活坚持就能就近吃上一碗实惠的牛肉面，这个省时省钱又省心。
0: 据了解，本次爱心就餐惠民服务便捷度高，覆盖全市4579名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户外劳动者。职工可登录拢工会 APP 线上申领电子餐券。全市共计统筹2.5万份爱心牛肉面优惠餐，甄选设立7处爱心合作面馆，网点遍布城区主干道与各大商圈，便于户外劳动者就近用餐。项目依托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惠的三方联动机制，让工会普惠福利直达基层一线，在有效解决户外劳动者就餐难、吃饭贵问题的基础上，市总工会进一步延伸关爱触角，专项投放100个户外一线女职工免费体检名额，面向外卖、快递、园林、安保等行业女性从业者开展免费健康筛查，实现暖胃服务与健康护航双向并举，同步提质。
4: 我们依托爱心餐惠民服务，切实降低一线职工就餐成本，同时聚焦一线户外女职工群体，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实现生活暖心、健康护航双向发力。
0: 此次餐饮普惠加健康护航的双重惠民举措，精准对接一线劳动者核心诉求，以小切口做好民生大服务，持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一线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下一步，临夏市总工会将持续深耕职工普惠服务领域，不断丰富关爱服务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解决一线职工实际困难，以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守护城市每一位奋斗者，为临夏市高质量发展凝聚起温暖磅礴的职工力量。 当大多数城市被滚滚热浪包裹，当柏油路开启铁板烧模式，你是否也在寻找一处

0: 处能让身心彻底放松的清凉好去处，与其在热浪中焦躁，不如将目光投向西北的避暑胜地临夏市。在这里没有令人窒息的酷暑，只有20摄氏度加的微风与满格的惬意，为你开启一段清凉夏日的治愈之旅。躲进天然空调房，把夏天调成清凉模式。当别处热到融化，临夏却独拥一域清凉。作为名副其实的避暑天堂，这里的夏天连风都带着治愈感。走进透着悠悠古韵的八方十三巷，看巷陌光影缓缓流转，听砖雕诉说岁月，心不知不觉就静了。在这里没有赶行程的焦虑，只有慢下来的惬意和治愈人心的烟火气。清晨推窗，半枕清风入怀，漫步城市公园绿荫小道，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大厦和水面水汽升腾，丝丝凉意瞬间浸透肌肤。在这里你不需要依赖空调，因为整座小城就是大自然赐予的天然空调房，让你一秒褪去暑气，感受宁静与温和。舌尖上的降温神器，一口吃出透心凉。来临夏避暑，怎么少得了碳水与冰凉的双重快乐？酸辣爽口的酿皮简直是临夏人民的最爱。酿皮弹爽筋道，面筋柔韧有嚼劲儿，再浇上各种调味汤汁，瞬间香气四溢。河州年糕是用糯米和红枣制作而成的一种甜品，淋上一层厚厚的蜂蜜，年糕晶莹而有弹性，加上蜂蜜的香甜以及红枣的清香，带给你多层次的味觉体验。甜麦子是一种西北地区的特色小吃，是夏天消暑的好伴侣，吃起来味香而纯，清爽可口，还有股独特的清香。夏天的味道是一盘粽子，软糯的糯米蘸上蜂蜜水，甜蜜双倍，幸福加倍。现在就出发，40天的伏天很长，但临夏的清凉刚刚好。不论你想游园临水纳清风，还是想在古巷深处品茶观云，这座西北小城都能给你满分答案。别再犹豫了，快收拾行囊，来临夏开启你的清凉夏日副本吧。
1: 盛夏的傍晚，去广场上吹吹风，在树荫下下一盘棋，或是看着孩子在喷泉边嬉笑，这是属于城市夏夜的烟火气，也是我们忙里偷闲的小确幸。但纳凉从来不是独乐乐的随意，而是众乐乐的体面。在这个夏天，让我们风度与温度并存，愿我们每一次的乘凉都能成为这座城市里最温柔的风景。公共场合请别太坦荡，距离产生美，衣着得体更清凉。公共场所不是自家卧室，请让衣衫齐整成为夏日社交标配。休憩有度，请别太贪心。纳凉是放松，不是占山为王。少一点葛优躺，多一份公共空间的共情心。音浪太强，请别太高调。无论是刷短视频还是跳广场舞，请调低音量或戴上耳机，让夏夜只有蛙鸣虫唱，没有纷扰喧嚣。六种出行，请别太放纵。爱他就牵好他，一根牵引绳是爱的保护，别让你的宠爱成为别人脚下的障碍。遵守规则，请别太任性。超市商场纳凉，注意文明言行，遵守公共场合制度，用行动守护夏季文明之风。垃圾归位，请别太潇洒。冰棍的包装纸，擦汗的纸巾，吃完的西瓜皮，带走快乐，请顺便带走痕迹，多走一步路，让垃圾回家。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文明降温，做那个让别人也感到清凉的人，一起为城市降温，为文明加分。
2: 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临夏市政府门户网，或者关注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在新临夏 APP 同步收看临夏市新闻。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躺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那是你，无偿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

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常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常献血，故你荣耀一生。